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哎呦，
2: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这些娱乐聊天工我真的很厉害，网络生活消费购物还能谈恋爱。
1: 一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4: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5: 安全与危险的距离就在毫米之间，
6: 我的胳膊啊！
7: 平安与伤害的距离就在毫秒之间，
6: 我就打了个盹儿，5条人命啊！
5: 生与死的距离就在一念之间。
8: 哎，戴上安全帽。
9: 不用啊，又没出过事。啊！
5: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安全生产，警钟长鸣。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战国是一个大裂变的时代，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时吴起这样平民出身的人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史书的记载中，吴起是一个弯得下腰、吃得了苦的人。他爱兵如子，和部下同甘共苦，但同时他又能做出杀妻求将、母丧不归这样让人不齿的事情。这一系列看上去相互矛盾的行为。

0: 为什么能够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我们从中能够读出怎样的真实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战国七雄之重功名的吴起》。
1: 那么吴起是哪国人呢？实际说他是魏国人，好用兵，也就是说天生的懂就是喜欢军事。然后呢，是鲁君。孔子说过，鲁魏之政，兄弟也。鲁国跟魏国的这两个国家是兄弟国家，政治状况很像。当然吴起这个时代孔子已经死了，谁呢？哎，鲁国的大贤是曾子。所以吴起呢就来到了鲁国，来到鲁国以后，在鲁国干事情，在鲁国啊跟曾子学习。这个人我们说他好用兵啊，这个不是跟儒家学的，是自学的啊，自己上夜校修的。有一次这个魏国君主问孔子关于战阵的事情，孔子说呀，祖豆之事我学过，军事的事情我没有听说过，就走了。可是他的学生里边像冉有就会打仗，也都属于自学成才啊。那么这个曾子这个人在孔门当中严守儒家修身立场啊，就是对自己特别严谨的修身，曾子为应该说为最。所以说哎，可是他教一个学生会打仗，结果齐国人打鲁国，这个时候鲁国人就想用这个什么，就想用这个善用兵的吴起。但是发现有个问题，发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吴起的夫人是齐国人。结果所以鲁国人就犹豫，注意啊，这是史书上写的，吴起本来想当鲁国的将军跟齐国打仗，结果发现怎么老是任命不下来呢？哦，后来知道他妻子是齐国人，所以鲁国犹豫。所以史书记载说吴起就把妻子杀了，这就是吴起杀妻啊。那么这种事情啊，当然杀了妻以后，鲁国人一看，哎，铁杆的向着我们鲁国，老婆都不要了啊，所以就任命他做什么？做这个鲁国的将军。这件事情啊，后来的学者有很多人不相信啊。当然这个事情在古代的男人这种世界当中，为了自己的功名杀老婆这个事情不是做不出来。我们说到这儿以后，我们说史记的记载有很多是传说，但是这个传说里边它包括着一种真实的内涵，是什么？就是吴起这个人为了功名可以把绊脚石一脚踢开，这应该是他为人的一个方式。这也就是战国时期出现的有这么一批人。这个史书记载历史人物啊都有时代性，你像秦汉之际就是出三头六臂的项羽啊，三国时期就出这个传说中的张飞这种人，实际上张飞是项羽的一种再生形式。春秋时期出一些人，像出管仲啊，出少乎啊，出重耳这种人，他带着强烈的春秋色彩。那么战国时期出了好多带有时代色彩的人，其中有一个类型的人就是吴起，商鞅也带有这个特点，但是他们两个之间有不同，就是强烈的功名心。所以说我们说吴起到底杀没杀妻，你可以表示怀疑，但是我们找不到印证。我们要捉到他那个实质性的内核，就是上功名啊。因此他就在鲁国啊就当了将军，准备要建功立业，可就是问题就发生了。出现了什么问题？他因为他杀了妻，因为他的功名心太重，于是社会就要对他进行反弹。司马迁接着就记载什么？说有人就说坏话给鲁君，说这个人呐是一个破落户，说他过期啊家里边有很多金银财宝，结果呢他就去游说诸侯追求功名，可是最后把钱都花光了也没追到功名，于是大家就笑他，就说他啊，就诽谤他。所以吴起啊，这史书上讲啊，说吴起一时生气就杀诽谤自己的杀了30余个人。这个 我想这个大概就是一种传说了，啊，诽谤自己杀人还杀三十几个人，啊，这个就有点邪乎。司马迁也说这是有人在说吴起的坏话。这个

找曾子学习。可后来他妈死了呢，按照儒家的这个孝道原则啊，爹妈死了是天塌地陷一样的事情，要奔丧。你做再大的官，你有再多的事业，你也应该回家给父母奔丧，这就是丁忧啊。后来的官场叫丁忧。结果吴起不回去，说吴起不回去，曾子就给他断绝了师生关系。这种东西也带有强烈的传说色彩，但是它的另外一层真实，就是写这种功名之人的这种他的处境。这就是一个人生的一种什么永恒的局面。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功名心特别重的人，结果大家都防着他，大家都拆他的劲儿。实际上吴起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情形。那么所以吴起在鲁国这样的话，他老师都跟他断绝关系，他就待不下去了。待不下去怎么办？这个时候正是魏文侯兴霸业，魏文侯延揽人才，吴起就来到了魏国。魏文侯就问李悝，啊，史书上记载是李克，实际上就是李悝，啊，有这么一种看法，就说吴起是个什么人。李悝说，吴起这个人贪而好色，这是一个啊一个特点。可是呢，如果你要用他，他打仗，就是过去的著名的军事家司马穰苴也比不过他。这里边李悝李克啊，李悝也好，李克就谈到了齐国过去有个军事家叫司马穰苴。这个人史记有记载啊，他可能比孙子还要早一些，他留下了一本书，一个小薄薄的一本书叫司马法啊。但是这个人物到底这个司马法是不是他写的，学术界有不同说法，我们就不去管他。于是李悝就说，吴起这个人这贪而好色，但是要你要想用人打起仗来，然后我们今天的话说，孙武子也不过如此。这就是魏文侯用人用其所长，所以呢就接纳了吴起。这就说到了刚才说到了史书上讲怎么是贪而好色呢，他好色吗？不好色，杀自己老婆成就功名，这种人色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是相对次要的。贪，注意说他贪，贪不贪，他这个贪不是指他贪财，是指他贪心于功名啊。好色是个陪衬语，我们中国人说话经常是连着说，突出有一个词，实际上突出他的贪心，就说这个人贪功啊。可是真有本事，所以吴起啊，应该说壮年时候是在魏国啊，就是三晋这个魏国度过的。魏文侯打仗，魏文侯、魏武侯一直到梁惠王前期这几十年维持一个霸业，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魏国的兵制比较好。兵制好表现在什么？表现在当兵打仗要选一选。这个我们说古代也好，现代也好，未来也好，一个国家要强盛，必须有健全的健康的武装精神。什么意思？就是你那个兵，你不能像过去啊，这个过去前清的话的，就是过去有一句话叫好人不当兵，好铁不碾钉。如果这个当兵的全是这么一帮子抽大烟的啊，落魄户，这种兵，这个国家是绝对是一个弱国，所以他的国家的军事精神就表现在战士这个层面上的上进、自我荣耀、人人自爱，所以打起仗来讲究荣誉。魏文侯他的军制的建设是吴起帮着建设的，所以其中有一点就是战士要经过严格的选拔，要看看你的家庭，看看你这个人怎么样，所以在魏国当兵是一件荣耀的事情。所以我们说魏文侯的这个军制，他选择了很多优秀子弟进入军队以后，然后就免除你家的赋税优待，所以大家觉得荣耀啊。这个应该是吴起给建立的。
所以五子这个兵法里面，我们今天看五子兵法跟孙子兵法不一样。孙子是完全是一个哲学，一个什么，一个军事。

是哲学的一个军事哲学家，或者说哲学的军事家，吴起啊，他的兵法里边充满了儒家的东西，怎么爱护兵，怎么给兵军队打气，怎么就是照顾军队的精神，这方面说的比较多。那么吴起打仗，这个史书上也讲说，起之为将，以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吴起打仗的时候跟谁同衣食？跟部队里的最低级的，最低级就是战士，跟他们衣服是一样的，吃的是一样的，身先士卒。另外，卧不涉席，行不骑乘，轻果盈粮，与士卒分劳苦。什么意思？睡觉的时候不多铺席子，走路的时候不是自己骑在马上摇摇摆摆，像个啊，像一个大官，不是。另外，自己备粮食。注意，这就是我们说吴起的另外一个特点，一个比较可爱的一个特点，就是上功名的人有好多类型。他这个上功名是什么？是埋头苦干的一个家伙，能干啊，吃的苦，弯得像腰，下的是啊，就是泥在水里趟的。这一点上，我们看，这是一个能成有一番成就的一个人，他的特点。商鞅没这种特点啊，跟士卒在一起，跟穿着个老羊皮袄啊，背粮食，一般人做不出来。这个地方有吴起的个性，功名心人人都有，成就功名靠苦干，这是吴起的特点，他的可爱的地方。尽管我们看史书给他造了很多那种很恶心的事情，可是你仔细看，这个人有他的长处，他不可恶啊，他可悲，有的时候。然后就说有病居者岂为损之？说有的战士啊，打仗行军打仗，旧伤复发，或者说因为常年在外长了疮，流脓了。说吴起真啊做手术啊，搞人工呼吸，那是对着嘴，他对那个啊对那个伤口搞人工呼吸，把脓吸出来。这跟他前面说的这个是一样的，这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吴起这个人，说他给什么？给这些有病的人吸疮、吸脓，结果这个吸出个事情来，说这个战士啊，他老妈一听，说自己的儿子吴起给吸过疮，别人都觉得哎呦，说你看这吴起将军对你儿子多好啊，将来你儿子也是不是也得升将军呢？老妈自有看法。老妈的立场是，我儿子不死就是最大的幸福，什么当将军呢，当什么，那是次要的。结果这个老妈一听见就哭了，说坏了，他这一吸呀，我那儿子打仗的时候就卖死力气，不知道护着自己，非死了不行。而且他爸，老妈还说他爸爸就是这么死的，就是被人家将军啊爱护了几下，结果在战场上就是拼了命的打仗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在我们中国的史书在记载的时候啊，经常把一些人情世故的东西点缀其间，你说煞是好看啊。吴起那儿作，老妈就心颤，哈哈，这个就是那个时代战争年代，所以吴起的功名心，这是他功名心的一部分。所以他弯得像腰，下了泥水，让战士跟他同生共死，成就功业，这样一个特点。他成了多少人要白骨森森，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说史记说要把一个老妈的这种害怕拿出来啊，这都是史学家的人道精神的一个表现。魏文侯在的时候，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刚才说李悝说他贪而好色，但是史记接着说，魏文侯对吴起的看法是什么？廉洁平正。这个还是放到他那个功名心去考虑，你们就可以理解了。进能得士心，非常得人心，于是呢就让他做西河太守。这样的话，像韩国呀、秦国，尤其是秦国，就在这样一个情形下没有还手之力。吴起跟武侯的关系就比较糟糕。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魏武侯上了台以后，有一次坐到在黄河里泛舟啊，也是一时兴起呀、啊，哎呀，说你看我们这个，我们魏国啊，有黄河，有山，有山有水，啊，这种天险呐、啊，谁奈啊？谁能奈我何？

吴起就讲例子，说凡是靠着险要的地形沾沾自喜的，没有不灭亡的。于是就举了什么，举了历史上很多例子，弄得魏武侯啊，当然史上讲好好表扬他，但是如果你老是这样我提意见，我看你就瞎子摸刀就快了。另外就是什么，就是魏武侯时期用宰相，没有用吴起啊，这对一个功名心的人，有功名心的来说，这就是一闷棍啊。吴起未必想当个帝王，但是做一个人臣之首啊，这个是对，这是功业的表现，但是没用他。用的是谁呢？史上记载这个人的名字啊不一样，有的记载是，你像史记就说是叫田文，但是在吕氏春秋的时候，这个田文呐叫商文啊。魏武侯用宰相，没有用什么，没有用这个吴起，用的是商文或者叫田文。这当然吴起要着急呀，史上没有记载他怎么找魏武侯算账啊，他去找谁呢？找商文理论。结果史记里就记载这个事情，说找到这个商文或者田文以后，吴起就说，我要跟你论一论功，你想当这个魏国的宰相我不反对，但是我们俩比一比啊。于是吴起就说，他说率领三军使士卒乐于献出生命，敌国不敢谋，就说我率领军队，这些将士们在我的率领下可以舍死忘生，把敌国弄得不敢动心思来欺负我们。那么我问你，跟我相比你认为谁好？商文就说，我不如你，这是一条。接着吴起又问说，治百官，亲万民，食府库，子孰与取？治理百官，亲抚万民，团结万民，让我们的国库充实，我跟你相比我们两个谁强？商文就说，我不如你，又是不如。接着说，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下，韩赵兵从，子孰与起？就说我们对秦国，我们跟他对峙，我们跟赵国跟韩国这些国家是并列关系，我们能够让我们魏国始终在这些国家面前保持一个强势，让他们兵从，服服帖帖的。所以这个问题上你跟我相比，你是不是我们两个谁更强？商文说，我也不如你。那这个吴起说，三个条件呢你都不如我，那你凭什么做这个我们魏国的宰相呢？商文说，的确这三方面我都不如你，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请你也想想我们两个谁比谁强。什么呢？他说，主少国疑，大臣未服，百姓不信方士之实，主之于子乎？主之于我乎？说现在的国家君主年轻，国家有疑问，对未来有疑问，百官们之间互相猜忌，老百姓啊心里骚动。说在这样一个情形下，我请你想一想，用宰相是用你这样的人还是用我这样的人？当然这个问题就我们今天想这个问题是麻烦，因为商文这个人在这闪了一下就没了，他后来的相业如何似乎是平平啊，要不然的话史记会记载他的。那么这句话实际上我们看史记记载他的要领是什么，就是你这样一个功名心很重的人，在这样国家处在危难的时候，你缺乏点大局观，你不是一个宰相之才，你自己的功名心很重，你的功业也很强，你很强势，你这样的领导人容易让大家四散，反而让我们这种啊平平庸庸大家都能接受的人维持一个平局可能更好。这代倒是颇有点这个政治辩证法的意味啊。所以据说吴起听了这话以后，当时说，对了，在这个时候用宰相就应该用你而不用我。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说吴起当然这么承认，那心里边啊心里边就凉透了啊，那就不用吃了多少斤冰啊，凉。所以这个吴起

这就给吴起到楚国去再寻找机会，也就提供了什么因由了，心凉了。但是呢，《史记》记载呀，说这个吴起走啊去楚国，啊，还不是说他主动要走，是有人害他，一个叫王错的害他。当时啊，老一辈君主死了，新一辈君主宰相上了台，说这个时候谁做宰相呢？你看这个记载都是不统一的，说公叔为相。那么这公叔跟商文什么关系，又不得而知。当然古代宰相有的时候也换了勤，坐几天屁股还没坐稳呢就换掉，这个事情常有。所以据说公叔做宰相的时候啊，就对这个吴起心里边就膈应，因为他功劳大，他功名心重。于是王错就给他出主意，说现在啊，这个倒是说得很清楚，说现在武侯刚上台，你可以通过什么，通过两面这个耍手段把吴起逼走。公叔就听这个计策，王朔给他出的主意是什么呢？先到魏武侯这儿说啊，咱们呢终究留，我们国小，我们终究还是留不住这个吴起，他早晚得走，我们呢培养他也就没劲了。说秦国啊，像什么秦国呀楚国呀都会招他，他可能要走。这新王上了台以后啊，他敏感，老王在的时候你待得很好，你有点瞧不起，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你想走啊？所以魏武侯容易听得进去，因为他这个事情他的敏感。那么这是跟魏武侯说，那么对这个吴起没有走的心思啊，那怎么办呢？激他让他走，怎么办？哎，说呀，挑一个魏国公室的公主嫁给吴起，吴起不是在鲁国杀妻吗？啊，他是不是没结婚呢？或者说再结一次啊？啊，给他找个公主，然后我们在公主上下些功夫，让公主啊瞧不起这个丈夫。结了婚以后，给他耍姑奶奶脾气。这样的话，让给吴起造成一个什么印象呢？就是说，魏国的公室、魏国的君主，被他有看法了。这样的话，他就该走了。好，这么两头挑，啊，两头挑，所以吴起就走了。还有不同的说法呀，说吴起呀是被魏武侯从西河拘过来，啊，是拘到他，把他拘拿到，准备拘拿到这个魏国的首都去，啊，说吴起来到黄河旁边的暗门这个地方的时候，潸然泪下呀，啊，结果就说我此一去呀，我再也回不来了，而且这大片的土地随着我的走啊，我的离开将会被秦国人夺走，啊，有这样的说法。这个地方同情了吴起，啊，总之你看，我们说来说去就说史书对他的记载始终是飘飘忽忽飘飘忽忽的，啊，各种材料有分歧，但是一个功名心很强的人，又是一个踏踏实实弯得像腰的一个人，这个特点还是很分明的，啊，所以有的时候传说呀，传说的真实性就在于这种你得会找到哪层的真实性。好了，吴起在魏国也看应该说干得很好啊，但是始终没满意啊，评职称没评满意啊，宰相没给做，所以这就不干了。那么走到了楚国，公元前402年的时候，当时那个楚王叫生王就被盗杀。我们的史官就说盗杀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被盗贼杀死的，不一定是内部发生关系了以后有这么一伙子人悄悄把君主杀死了以后，史官记载的时候只能说盗杀，他不能指明谁，所以把生王辞了，所以很乱。另外楚国这么多年在整个的魏国争霸的时候，齐国兴起的时候，他现在已经感觉到很危险。在这样一个情形下，盗杀生王，接着出了一个新王即位，这个人就是悼王，楚悼王，悼念的悼，看见了这个人死也是死的不正常，让人悲伤，所以悼。楚悼王他上了台以后，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形：北方有强大的魏国，还有齐国，还有秦国，啊，这样的一些国家。那么他就要变法，就请来吴起。吴起

0: 来到楚国以后啊，悼王上了台以后就知道这个人是个，他在魏国的业绩彪炳啊，彪炳得很，所以就任用他啊，开始改革。吴起的改革呀，历史上记载呀，也没有成本大套的记载，不但各种材料，我们来看看各种材料是怎么说的。在这个《吕氏春秋》啊，记载说吴起来到楚国以后，对荆王就说：“他说，我们楚国最富裕的是什么？是土地，这就是楚国的特点。那么，我们差的啊，我们缺的是什么？我们缺的是民众，人口。那怎么办？说荆王所以不足，亦有所余，臣不得而为也。”这个话说的比较绕口，什么意思？说现在我们楚完了这么大片土，当然我们缺老百姓，所以强不起来，就是因为我们什么？我们这贵人太多，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贵人啊，这个亲戚。说现在呀，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让贵人们往远处去，楚国这么大地方，你们得去经营啊，把这些楚国人，把这些亲贵人们往远处派，让他们去开片拓土。所以吴起干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在楚国的这种贵族这种亲戚关系之中钉个鞋子，把他们离开。这个楚国人在用人上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用儿子，叫用公子啊。什么用公子呢？就是楚国人用人从春秋以来就有一个特点，王继了位以后用儿子做令尹，用公子，这最亲的人。可问题是啊，儿子亲，侄子就疏远，堂侄子更疏远，所以他会甩下很大批的人嘛，甩下大量的这些贵族。那么吴起实际上来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形，到处是亲的旧的，当然有矛盾。所以吴起的办法就是说，咱们把那些远点的贵族啊，这也是趁势借力把他往远处发。所以这个得罪了什么？哎，得罪了那些个啊，有什么爵爷呀啊，什么什么啊，贝子啊，反正就是得罪了这些人，就是有身份的贵族。接着史书上记载又记载另外的事情啊，说楚啊，吴起教楚悼王，教楚悼王是什么呢？说我们国家的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是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这样的话，这些啊，这八个字，大臣权力太大，封出去的诸侯太多，所以导致了这一批贵族势力胁迫君主，下边欺负百姓。怎么办？消灭他们，抑制他们。所以你看，吴起实际上他改革呀，先从哪儿动的手？先从这种贵族之间动的手。就是学者郭沫若在《青铜器时代》里边对这个吴起的变法有这么几项总结，他说：“抑制贵族的势力，充裕民生；节制田制的浪费，加强国防；摒除纵横的说价，统一舆论。”严厉法律的执行，集权中央。啊，这就我们再说一遍，说首先第一条，抑制贵族，然后让民众有口日子过，这个好啊。另外节约浪费，加强国防，把潜力把权花到刀刃上，啊，有钢使在刃上。另外让这些纵横家啊，到处啊说一些歪理邪说的人闭嘴。这个学术，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学术有不同看法。最后就是严格执行法律，加强中央集权。所以吴起的变法就两句话：一，抑制贵族，中央集权。为什么要兼并？要战争，国家必须要有这样两样东西，不然的话一事啊，一事无成，万事免谈。可是裁制贵族谈何容易？老贵族，几百年老贵族攀根错节，所以吴起从这儿下的手，这个反弹就没有多久就开始了。 楚悼王，楚悼王死得早点，大概是起码是死得早，是不是人家给他粥里边下的药，这个我们不得而知，是不是有个刺客来斩了他也不得而知，反正就是死太早，所以一个悼字，很有可能就是在吴起变法十年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时候楚国已经开始收复了很多地方，功劳已经显示出来了，变法的功效已经显示出来的时候，楚悼王死了，死了以后要治丧，结果这帮被裁制的老贵族来了，这是在治丧的场合，他是穿着校服的时候，大家见了吴起了，应该是一个突发事件，这一些贵族就说谁把我们搞得这么狼狈，就这个小子，于是就上来就收拾他。吴起史上记载他很机智，说这些贵族们大家呼喝着，就是开始用箭射吴起，结果吴起啊一看大家射他怎么办，就趴到了君主的尸体上，趴到君主尸体上，注意那也是乱箭穿身，就在身上就长满了个刺猬似的，长满了箭头。吴起在将死未死的时候，注意有个细节，吕氏春秋说吴起这个人有个细节是什么，可是要拔出一支箭了以后就插到什么楚悼王那个身体上啊，还讲了一句什么话，他说群臣乱亡啊，说这是群臣之乱呢，为什么箭不是打到我浑身刺猬，是有的扎到了君主身上。按照楚国的法律，像这种公师这种东西打到君主身上，这是犯上作乱，所以吴起最后是死了，死了以后把他肢解了，但是新的肃王上了台，新王上了台以后，太子上了台以后要治乱党，所以因此就是70多家贵族被收拾了。注意这一次吴起的变法，尽管他在从人身上开始折腾，没有起太大的效果，贵族还是那么汹涌澎湃，但是他死扎了这一箭，实际上最大的效果在这儿，70余家，不是个小数字。所以要中央集权，这帮人首先是绊脚石。所以说，尽管吴起的失败啊，不像商鞅那么彻底，但是他给后来的楚国在宣王啊、威王时期的强盛，实际上是打了个基础。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他们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他们用双手绘制每一片蓝天，他们用行动温暖每一处角落，他们用智慧建设每一座城市。我是文明市民，要为城市争光，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便肤浅，不由的偏见迷惑你有新的主见浮现。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美丽瞬间原来是可以捕捉到的。
1: 从未有过的酣畅感受，闻着书香阅读竟是如此的美妙。
2: 我看到了春天的颜色，却从未见过你。
0: 我目睹了世间的美好，却从未见过你。
1: 我遨游在浩瀚的书海，却从未见过你。
0: 虽然从未见过你，我要说声谢谢你。向眼角膜捐献者致敬。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两袖清风，
6: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5: 刚正不阿，
6: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5: 耿直廉洁，
6: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5: 不畏强权，
6: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5: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6: 上文书咱们正说这个谢子珠啊，让这个家人把陈宝的两只手给捆起来了，绳子那头呢就往这个驴车后边这么一绑，然后两个家奴蹭蹭也往这驴车上边这么一跳，让这个车把式走，驴鞭子一响，轱辘转，呼噜噜噜噜噜，驴车往前走啊。开始陈宝还能够挣扎着跟这么几步，也就这么四五步的功夫，陈宝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活生生的这么拖呀。海瑞看到这儿实在看不下去了，大喊了一声站住。那赶车的把式啊当时就这么一哆嗦，蝎子毒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海瑞，干什么？干什么？你这不是想活生生的把陈宝给拖死吗？啊啊！我就这规矩，你就这规矩，你把他带到县衙要干什么呢？带到县衙啊，嘿嘿，他是罪犯，打完板子还得往这个监狱里边这么一送，让他坐大牢。你都把他给拖死了，你还教什么罪犯呢？你这明明是草菅人命。这样到县衙，你送一死人去，还坐什么大牢啊？哎，这谢子珠这么一听，你说这倒也有道理啊。嘿嘿，那依着你应该怎么办呢？他已经被你们打成这个模样了，走也走不了了。你不是要把他送进县衙吗？啊，你呀，让人把他抬到车上去，跟你一块儿到县衙，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他关进大牢，对不对？嘿，嗯，有理，有理。谢子珠啊，立刻吩咐两个家人，你们俩去把绳子解开，把他抬车上来。是。俩家人下车，把陈宝的绳子给解下来了，然后俩人一架陈宝就往车上边这么一放。这回行了吧？哎，我可告诉你们俩，在后边快着点跟着，别磨磨蹭蹭的啊！不是要跟我到县衙理论理论吗？哼，你们可别偷着跑啊，快着点。哎，走。啪，里边又一响，驴车咕噜噜噜噜噜往前走。这海安呢还真想跟着走，海瑞一拽他衣裳脚，冲他使了个眼色。爷，干什么？咱不去。去呀，去您怎么不走啊？你看，咱们先上那边小河旁边洗把脸，歇会儿去。歇会儿去，他们可就走远了，咱跟不上。嗨，跟他们干什么呀？放心吧，一会儿他们就在前面等着咱们俩。是吗？没错，跟我来。海瑞叫着海安， 就到旁边那小河边这儿啊洗了把脸，两个人呢在大树底下休息了休息。行了，走吧，他们在那儿等着咱们呢。海岸还纳闷呢，能等着咱们吗？上了大道这么一瞅，嘿，可不是吗，那驴车呀还真停在这儿了。连这个蟹子猪啊都下了驴车往后边张望呢。一看海瑞跟海安这爷俩过来了，哎，你们倒是快着点啊，啊，慢慢腾腾的，这得什么时候才能到县衙呀？知道不知道我这还有事儿呢，县衙办完事儿我还得回来呢，啊，怎么这么慢慢腾腾的？海瑞不慌不忙地走到他的跟前，你看你们坐着驴车自然比我们快啊，我们两个人步鸟地走能有那么快吗？你要是着急呀、你就往头了去，到县衙等着我去吧，啊，那你什么时候能到？什么时候能到那得看我什么时候走到那儿啊，也没准今天到不了啊就等到明天。哎，那可不行啊，我告诉你，不是到县衙理论理论吗？你想跑没门儿，那你说怎么办呢？反正你坐驴车我们地走着，那你们俩也上来。那俩家奴这么一看，哎呦，老爷，咱没地儿了。怎么没地儿啊？让他们俩上来，你们俩下去。哎，是。海瑞跟海安呢上了驴车往这儿这么一坐，啪鞭子一响，驴车噜噜噜噜噜噜往前跑。这俩家人呢在后边小跑，这才明白，闹了半天呢感觉是咱们俩不鸟，赶快追吧。这一路上您看吧，这个蝎子猪这个牛劲儿大了，把嘴这么一撇看着海瑞，嘿，跟我理论理论有你什么好果子吃啊？啊，我不是跟你讲了吗，上县衙呀我就是小脚踢球横葫芦平汤的这么一般，进去没好果子就得打你们板子，打完板子我一句话就把你们送进大牢，知道不知道啊？海瑞啊也不愿意，海安呢低着头差点乐出声来，怎么心想到县衙嘿嘿指不定谁挨板子呢。这个驴车呀往前跑半天的时间吧，眼看着就要到了县衙了。县衙这会儿是空荡荡的，怎么都让那县城牛梦生把人带走了，到城外大道上迎接太爷去了。这么大的县衙

拴上驴了。胡伦就看着他，哎，新子，新子，头干什么呀？干什么？你这跟谁不痛快呀？啊，你瞧这两天耷了个脸，你这是干什么呀？啊，难道说是跟我吗？不是跟您，没有这么欺负人的。哎，新子说，谁敢欺负咱们？欺负谁也不能欺负咱头上啊！跟我说，我给你出气去。不是别人，就是咱们二牙。啊，二牙怎么会欺负你？怎么不欺负我？您这不是看着呢吗？哦，他带着所有的人都出去迎接新太爷去了。怎么着？偏偏把我留下来跟着您在这看家，干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新太爷认识他们，不认识我吗？这还不是欺负我吗？哦，就为了这档子事儿啊。这胡伦呢，把茶碗一放，乐呵呵的过来了。哎呦，我说小兄弟儿，你可想错了。我实话告诉你说吧，到大道上迎接太爷不见得是好事儿，在家里边看家呢也不见得是坏事儿。啊，头，您这话怎么讲？怎么讲啊？不明白？嗨，你想想啊，迎接太爷多是人呢，太爷记得住吗？有头有脸的，哎，像咱们这个县城啊，哎，典史啊，这些官们人家记得住，像咱们这当差的，太爷能记得住？根本就记不住啊，是不是？我告诉你，要想让太爷记着咱们，想在太爷面前的受宠得到重用，单有一套功夫，单有一套功夫，那是啊。太爷到了以后，首先来讲，你得摸一摸这位太爷什么脾气，什么秉性，太爷喜欢什么，太爷讨厌什么，这是必须要摸清楚的。哎，以后太爷出去了，咱们跟差，你得长个心眼啊，什么事儿啊能听，什么事儿呢不能听，什么事儿能看，什么事儿不能看，什么事儿听见了装没听见，什么事儿看见了就死当没瞧见。太爷喜欢的咱们赶快上前，太爷讨厌的咱们赶快往后撤，什么事应该往前冲，什么事应该往后撤，这都得有个眼力劲儿啊。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门打那个不长眼的，知道不知道？我跟你说，嘿，我当差啊，打我爷爷那辈就当差，我们祖孙三代了，这里边都有窍门。哦，这么说您这里边还有祖传秘方。嘿，兄弟，不是我跟你吹啊，甭管什么样的太爷，只要我往他旁边这么一站，我就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来历。哎，他喜欢什么，他讨厌什么，将来他有多大的前程，您都看得出来。那当然了，跟你这么说吧，如果说我要是看走了眼，没看准，把我的眼珠子摘下来扔地下当炮踩，我就有这把握。哦，是摘您那左眼呢，还是摘您那右眼呢？你要干什么？你啊，你要干什么？不是，万一您哪天要是看走了眼，咱们摘一个踩着玩。嘿，你晓得跟我耍贫是怎么着？他们两个人呢，在这个班房里边正聊着天呢，猛然间就听见外边有人高声呼唤：“谁当班呢？谁呀？”胡伦一听这声音，嘿嘿嘿嘿，兄弟，听见没有？听见没有？知道这是谁来了吗？我告诉你说，这就是那个青石林，哎，那位里长，咱们二牙的把兄弟，谢老爷来了，知不知道？走走走，赶快迎接去，赶快迎接去。俩人赶快从班房出来。哎呦，谢大爷，谢大爷，今天您怎么有功夫到我们这儿来了啊？您是拜见新太爷来了，是不是？跟您这么说吧，新太爷呀还没到任呢。不是，我今天不是拜见新太爷。哟，那您今天来这儿有什么事情啊？我呀，
给你们送饭人来了。

啊，给我们送犯人来了。一个是拒交税款的，逃税的，还有两个呀是阻税的。你看，我都给他们带来了。哟呵，这胡伦这么一听，眨巴眨巴眼睛，嘿嘿，跟您说吧，谢大爷，今天呢，衙门里边没人，我们二衙呀，带着所有的人都出去迎接新太爷去了。您没看见吗？家里边就是我们哥俩看家。虽然说二衙不在，我就能做半拉主。犯人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在车上呢？您让他们下来呀？怎么还坐车来呀？哎，让他们下来。俩恶豪奴过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先把陈宝给架下来了。然后海瑞、海安背着包袱也下来了。就他们仨呀，走走，进班房，进班房说话。推推搡搡的把他们三个人也都带进了班房。海瑞来到班房，这么一看，有桌子，有椅子，有凳子，桌子上还有现成茶壶茶碗。您瞧瞧，就这位胡伦呐，看了一眼这位谢子珠，哎呦，嘿嘿嘿，谢大爷，谢大爷，没别的，没别的，您这儿坐着，您这儿坐着，哎，新的，赶快把茶壶涮了，哎，给谢大爷赶快的沏好茶去啊，沏上沏上，您先喝着茶，喝着茶。我问问您吧，他们三个人哪个是抗税的？一指陈宝，他拒交税款，这不是吗？让我们抓住了，我呀把他打了这么一顿。你瞅瞅，嘿，那俩人说我什么没王法，说我什么私设公堂啊，还说我什么要草菅人命，胆子不小。就是你们俩呀，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吃了雄心吞了豹胆啊！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县衙门，知道不知道啊？哼，什么叫私设公堂啊？什么叫草菅人命啊？做买卖的，做买卖好好做你们买卖，管这事儿干什么呀？这是你们应该管的吗？做什么买卖的？他不是看见海凡身上背那包袱了吗？过来就要抢这包袱。海安呐，抬头看了一眼海瑞，海瑞冲着海安把头一点，没意思，他要抢这包袱啊，你就让他抢过去吧。胡伦把这包袱抢过来以后，先把桌上的茶壶茶碗呢往旁边挪了挪，把这蓝布包袱往桌上这么一放，打开包袱，他这么一看，俩眼直了。包袱里什么东西啊？就是那七品知县的官服，衣帽鞋袜一件不落。他看了看这官服，抬头看了看海瑞跟海安，啊，怪不得这两天接不着新太爷呢。甭说呀，准是在山里边，新太爷让你们两个人。海瑞也不理他，从怀里边呢就把那上任的平文拿出来了，往这官服上边这么一放。这是什么？什么？这是搁这儿干嘛呀？这胡伦呢把这平文拿在手中，打开这么一看，哎呦，扑通一声跪地下了，磕头如同奔迷捣蒜。哎呦，哦，太爷太爷太爷，哎，我是这个造立班头，我名字叫胡伦，我是有眼无珠，不识金山。哎呦，太爷太爷，您这个啊，大人不计小人怪，您饶命，您饶命啊，您不要怪罪我，我实在不识您的金言，您饶命，您饶命。海瑞把手一摆，不知者不怪也，你起来吧。是是。胡伦起来了，转过身来再一看。这谢子珠，哎，起来，还起来，起来，这是你坐的地方吗？你倒好啊，往这儿这么一坐，还想喝茶？起来，起来，起来，那边站着去，那边站着去。太爷，太爷，您这儿坐，您这儿坐啊。太爷，新的，赶快涮茶壶，重新沏一壶，把我那上等的好茶叶给续上，听见没有？快点，

0: 哎，是。
1: 海瑞啊，往椅子上面一坐。胡伦，要伺候太爷。衙门里边的人呢？啊，那不是我们二衙呀、啊，带着所有的所杂官员，还有三班衙役，还有六房书办，都出城去迎接您去了。啊，出城接我去了？你呀、啊，赶快叫人把他们找回来，我还有要紧的事情要办。
0: 是是，新的新的，
1: 哎，头什么事儿？你赶快骑马啊，出城去找他们二衙去，跟二衙讲明白了，太爷已经到任了，太爷让他们赶快回来呢，不可怠慢，快去快去快去。哎，是那什么头啊，您刚才看准了吗？干什么呀？是不是把那眼珠摘下来咱们灯泡踩一回？去你的，怎么还捣乱，快走快走。这毛心呐、啊、立刻从牲口棚这儿拽出一匹快马来，骑着马直接的就奔这个城外边跑下去了。县城牛梦生正带着人呐、啊、在这儿还张望着呢，心想啊，应该到了，怎么还没来呀、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一看毛心骑着快马过来了，毛心离老远甩蹬离鞍下马，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到他的面前。哎呦哎呦哎呦，牛老爷牛老爷，您赶快回去赶快回去，衙门里边出什么事了？不是那个新太爷已经到任了啊，到任啊，已经在衙门那坐着呢。你嘿，这太爷是从哪儿来的呀？那是那什么，从山道那儿过来的，山道过来的啊，是您那个把兄弟叫那个谢子珠用驴车给送来的啊。牛梦生一听这个高兴啊，您看看您看看，还是我们这把兄弟会办事儿，到底用驴车把太爷给送来了。嗯，这回不难他露脸，我也跟着沾光。走吧走吧走吧，别等了别等了，咱们赶快回县衙啊，太爷都到了任所了，快走快走快走。这人呐，骑马的骑马，跑步的跑步，呼呼啦啦的，这才跑回了县衙。来到县衙门口，这么一看，不对呀、啊，我这个把兄弟怎么在那站着呢？脸色也不对，怎么脸色刷白？旁边还有那造粒班头胡伦看着呢。他刚要上前说话，这胡伦呐，冲他连摆手带使眼色，那意思你赶快进去赶快进去。这个时候啊，海瑞已经换好了官服，头戴乌纱，身穿官服，腰横雨带，足蹬绸靴，打了个中音，往堂上这么一坐，那显得是不怒自威。这些左杂官员进来以后呢，先接过了印信，然后是分别行礼，行礼已毕了，海瑞立刻吩咐升堂。衙役们全都愣了，这位太爷怎么这么急茬啊，刚到就要升堂理事，升堂这是要审谁呀、啊、老爷吩咐不敢怠慢呐、啊、帮帮帮帮帮这么一响，众衙役们手持毛竹大板，站立两厢。刑房的师爷就在旁边矮桌这儿这么一坐，准备好了笔墨纸砚。其他别的左杂官员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都在旁边瞧着呢。只见海瑞啪着一拍公案，带谢子珠，带谢子珠，带谢子珠。牛梦生这么一听，哎呦，我这把兄弟不是用驴车把太爷给送来的，太爷怎么要审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谢子珠啊，来到公堂，扑通往这儿这么一跪，哎呦，太爷太爷，小的我有眼不识金眼啊，我确实是不知道是您，多有冒犯，您饶我这一回得了，您饶我这一回。哼，不知者不怪也。我问的是你为什么

0: 设公堂，毒打百姓，要与我从实的招来。
1: 这个我有下情回评。您看，我身为里长，是专门替官府呢催讨这个税银。这个陈宝他拒交税银，故而我将他打了这么几鞭子。我这不是把他送到县衙，听从太爷公断。
0: 所有事情我看得一清二楚。你在家里边私设公堂，而且我要跟你理论理论，你还讲什么？到了县衙就如同小脚踢球平堂的一般，来了就要打板子，还要送进大牢，这还了得吗？来人，把他拖下去，重责四十。衙役们这么一看呐，哎呦，要打谢子珠，呼啦一下赶快上前，真把这谢子珠给拖下去了。把中音往下这么一吞，毛竹大板也举起来了，衙役们个个瞪着眼睛，全都瞅着那位县丞牛梦生。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两袖清风，
0: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3: 刚正不阿，
0: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3: 耿直廉洁，
0: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3: 不畏强权。
0: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3: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0: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海瑞啪着一拍公案，谢子珠你可治罪。谢子珠啊，磕头如同奔米捣蒜。太爷太爷，小的我有眼无珠，我不识金言，我冒犯太爷，我罪该万死。哎，认识不认识本县无关紧要，本县问的是你为什么目无王法，私设公堂，毒打百姓，草菅人命，还不与我从实的招来。哎呦，太爷太爷，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小的我完全是替官府催讨税银，我怎么能说是私设公堂毒打百姓呢？这都是我亲眼得见，你还想狡赖吗？我问你有没有王法，你说你就是王法。而且带着陈宝来到县衙之时，你用车子后面拖着陈宝，不是我阻挡的话，险些陈宝就会丧失性命，难道说这还不是草菅人命吗？一路之上一直的叫嚣，说什么到了县衙就打板子。来人呐，把他扯下去，重打四十大板。谢子珠这么一听，哟，闹了半天感情是打我呀。衙役们立刻上前，把谢子珠摁倒在地，吞下中音，毛竹大板往起这么一举，举可是举呀，谁也不敢往下打。衙役们这个眼睛往哪儿看呢？全都盯着二衙那位县丞。知道啊，这谢子珠可不是别人啊，那是县丞牛的老爷的把兄弟呀。这要是啪啪这么一打，这不就把二牙给得罪了吗？不单他们看，就连这个谢子珠都歪着脑袋瞅着自己把兄弟大哥。那意思怎么着？现在我就要挨打了，难道说你就不讲人情，你就不说话吗？这可都是你让我催讨税银的，我按你说的办，怎么到现在你不管我了？牛梦生站在这儿啊，心想，哎呦，这太爷这是怎么了啊？我这把兄弟啊也是，你怎么这么不长眼呢？啊，嘿，你怎么得罪了太爷了？可到现在我不得不出面，我不得不讲这个人情啊。衙门上上下下

谁不知道这是我的把兄弟呀？真要是摁在这儿，啪啪啪，这么一打板子，板子打在他的屁股上，这不是跟打在我的脸上一样吗？今后在这个衙门里边，我还怎么说话？我还怎么办事儿啊？这要是传说出去，我的脸面何在呀？想到这儿，牛梦生啊，赶快上前。哎呀，慢着慢着，哈哈，唐翁您慢着慢着。海瑞转过头来看他一眼，哦，牛县城敢么要替他讲情了？讲情不敢，讲情不敢，哎，太爷详情。这个谢子珠呢，他也是为了咱们官府催讨税银啊，情有可原。再者说呢，他不是别人，他是下官我的拜弟，您看，太爷，您是不是量情一二啊？这些衙役们举着板子，要全都看着海瑞，那意思，县城出来讲情了，您要是初来乍到，不管怎么说吧，这个脸面您得给县城啊。谁也没有想到，海瑞把脸一沉，哎，要道是法不徇私啊，法若徇私，岂不要施政吗？啊，哎呀，本县我得罪了。哟，情没讲下来，接着海瑞把头这么一扭，用眼睛一看这帮衙役们，怎么本县说话没有听见吗？还不用刑吗？打！哎，是打！衙役们全都明白啊，再不打，一会儿我们就该挨打了。毛竹大板往起这么一举，啪啪啪啪，打开了。一会儿的功夫啊，您听吧，谢子珠是鬼哭狼嚎的一般，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打完了，蝎子猪哟，你可知罪？笑得我知罪，我再也不敢了。哼，起过一旁，带陈宝。陈宝啊，一直在堂口外边这看着呢。陈宝心里明白，打昨天夜里边给他饭团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两个人可是好人呐。一路之上，如果要不是太爷发话的话，自己就被拖死在半路途中。现在再一瞅，把这个里长蝎子毒给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陈宝明白了，这位太爷呀，肯定是个清官，他胆子也大了，来到堂上往这儿这么一跪，小民陈宝叩见太爷。陈宝，你是如何的逃税，又怎么样遭到毒打，与我从实的将来。是，陈宝实话实说呀，就因为税收太重，父亲死了之后，母亲双目失明，为了给母亲治病，跟这个蝎子毒这儿借了些印的钱，利滚利还不起了，把家里边那些薄地呢也都归了蝎子毒了，娘儿俩只是靠他上山打柴为生，这样怎么能够交得起税钱呢？别的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无牵无挂的全都跑到外边去逃税去了，他那母亲跟他讲，你也跑吧，陈宝舍不得老母啊，哪能离开母亲呢？但是母亲说了，你如果再不跑的话，我就撞死在你的眼前。陈宝没有办法，这才跑出去，也就是刚刚出去两天，想起自己的母亲，自己深夜之间回到家中，没有想到让蝎子毒他的家人把他给抓住了。哎，说到这儿眼泪也下来了，叹了口气，太爷呀，我是怎么样挨打您都看见了，后边的事儿您都知道了。至于税收多少，等本县查明之后再做论处。海安在。

0: 与咱们私银三两送与陈宝。陈宝拿着三两纹银回家养伤服侍老母去吧。
1: 哎呦，谢太爷，谢太爷。
0: 谢子珠哟，陈宝是怎么样来到县衙？
1: 太爷您知道这不是坐那个驴车来的吗？
0: 对，你仍然用驴车把他送回家中，一路之上不准为难于他，如若为难于他，哼哼，我绝不轻饶。
1: 是，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0: 退堂。就这样啊，退堂了。
1: 哎呦，
0: 书办衙役出来之后来到班房，纷纷议论呢。没见过这样的太爷呀，怎么自己还做赔本的买卖，拿出私银三两送给陈宝。
1: 嗨，这可怪了。
0: 再者说呀，那李长可不是别人啊，那是咱们二衙的把兄弟，说打就打，一点不留情面。
1: 嘿，这位太爷是不是大明朝的官啊？
0: 就是，从来没见过，可不是吗？看着吧，咱们二牙这口气啊顺不过来，嘿嘿，恐怕今后啊还有好戏唱呢。
1: 对，
0: 咱们呢就在旁边瞧着吧。不说这帮衙役们怎么纷纷议论，单说那位县丞牛梦生，撤了堂以后，他赶快来到外边，得安慰安慰自己那把兄弟呀。哎呦，我说兄弟兄弟，你这是怎么？哎，什么话都甭说了，万也没有想到啊！啊，大哥，我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做的。您看看今天，太爷翻脸了，把我打成这个模样，以后啊，我什么事儿可也不敢管了。
1: 哎，别着急，别着急啊！
0: 日后啊，日子长着呢，是不是？太爷这不是刚上任吗？哎，有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1: 就是您烧火，您也别往我身上烧啊，对不对？
0: 行了行了，你先回家呀，好好养养伤，日后我派人给你送个消息去。你放心吧，绝不能总是这样。
1: 哎哎，上车吧。啊，不，来人呐，你们两个先把那陈宝给抬上去啊，万一他要有点什么闪失，我还是吃罪不起呀。哎，抬上去，抬上去。嗯，来来来，再抬着我。对对对，哎呦，这疼啊，我疼啊！醒了，哎，大哥，您回去吧，我们走了，我们走了。
0: 那车把是啊，一甩鞭子，鞭子一响，轱辘转，谢子珠他们算走了。县城牛卫恒回到家中，心里边这个别扭啊，心想这算怎么回事啊？
1: 啊，不错，你是正堂，你是知县，毕竟我也是县城啊。你是正七品，我也是从七品呢。你初来乍到的，也不跟我商量商量，也不问一问，就这么着当堂把我把兄弟给打了。
0: 你这哪是打他呀，分明是给我模样看看呢。
1: 嘿，好你个海知县呢。啊，不管怎么说，你是从那个福建南平县调来的。
0: 嗯，我也不管你啊后边有什么样的后台。我反正在这儿待了十好几年了，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强龙不压地头蛇。
1: 对，
0: 今后啊咱们俩走着瞧。嘿嘿，你不给我脸面呢，我让你这儿也好受不了。就这么僵上了。
1: 这牛梦生啊又过了这么两三天，他再一琢磨，老这么僵着也不是个事儿啊，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好多事儿他得点头我才能办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0: 干脆我呀暂时的给他赔个笑脸儿。
1: 官不大送礼的。
0: 对对对，我给他送点东西去。
1: 我看他呀是不是真的不食人间烟火。
0: 对，我给他送点什么东西去呢？
1: 牛梦生啊左思右想，最后一狠心咬牙跺脚，得嘞，我把我那颗白菜啊
0: 给他送去。啊，白菜？您可听明白了，不是咱们买那储存大白菜，那能值多少钱呢？他这个白菜是翡翠的，有这么三寸多长啊，而且呢有这么一寸来宽，就这么一颗翡翠白菜，天然的绿叶白帮，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肯定就这个东西价值千金。他怎么来的呢？这还是前几年呢，有过往的客商，有这么一个贩卖珠宝的落在他手里边了。他呢跟人家又喝酒啊又吃饭呢、啊、哎，而且还摆出官架子来，还一再的敲诈人家，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这颗翡翠白菜拿到他自己手里边来，他一直视为珍宝。这回啊想跟海瑞套的近乎，拉了关系，特意的格外要把这个翡翠白菜给海瑞送去。翻开箱子，从箱子底儿这儿拿出这么一个红绸的包来，把红绸的包打开，就是这颗翡翠白菜。哎，白菜呀、啊、白菜，得嘞，谁让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呢？我呀把你送给他去啊，今后啊什么事儿都好办。嗯，对，有这颗白菜啊，以后我还没准啊换来这么一红宝石的萝卜呢。就是，这算什么呀？他把这白菜包好喽，往怀中这么一揣，他呀就直接奔衙门后边的后宅。后宅就是知县居住的地方啊。进院子一看，他愣住了，怎么就看那海安呢在那儿拿着锄头刨地呢。哎，我说二爷，二爷怎么称呼二爷？您看过去在官场当中管这个家人总管呢都称呼二爷。海二爷，海二爷，您这是干什么呢？哎呦，牛老爷您来了，哈哈，你这是？没别的，我家老爷吩咐下来了，让我在这儿啊翻地种菜。干什么？种菜啊。哎呦，您这是怎么话说的呢？咱们衙门里边啊甭管说菜了，米面油盐包括咱们烧的柴火，定期的都有人送。各何况衙门里边这还有厨子呢，到时候厨子给做饭，您费这个劲干什么？不不不，我家老爷说了，菜啊还是自种自吃，不贪不取。什么送柴米油盐的，还有送菜的送粮食的，已经发下话了，全都免送啊，全免送啊。哎呦，那么你家太爷现在在哪儿呢？太爷出去了，办事儿去了。办事儿去了？嘿，我怎么不知道啊？他是乘轿还是骑马呀？这我不知道，上哪儿我也不知道。牛梦生一想，这可怪了啊，太爷他上哪儿去？到衙门里边问了问，大家伙都摇头，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也没坐轿子也没骑马。说谁跟着出去的？说就是那个班头胡伦，他跟着出去的。嘿，牛梦生越想越怪啊，这位海太爷他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哪知道啊，这两天海瑞特别的忙啊，不单查看查看仓库，而且让主簿就把这个监狱里边啊，哎，所有在押的人犯这些宗眷都给调过来了。海瑞连夜的查看，就怕这里边啊有什么冤案假案错案。他看了看监狱里边关着100多人呢，真正的土匪没有几名，大部分呢都是因为欠官府的税，也有啊小偷小盗的。

也有啊行抢的，这些人被关在牢中。尤其有一个人，海瑞看着越看越觉得奇怪。此人姓许，行六，名叫许六。这个人呢，就因为偷到了范员外家里边的一只簪子，犯了案了，被打了40大板，说关进大牢啊，关6个月。到现在看来呢，都2年多了。可是这许六啊，迟迟的不肯出牢，他不走，赖在监狱里边了。嘿嘿，海瑞心想，这人可太怪了，还有这样的人吗？放他出去不走，非得在监狱里边待着。哼哼，我倒要看一看他是怎么样的许六，这里边恐怕是更有原因。所以海瑞啊，从后宅出来，奔前门衙门。到衙门这正好碰见这班头胡伦。伺候太爷，胡伦呐，跟我出去一趟。哎，太爷，您上哪儿去啊？是不是我让他们备轿，或者是牵匹马来？不用不用，也不远。你知道这大牢在什么地方吗？啊，那太近了，出了咱们衙门往东一拐，哎，那儿走不远，就是监狱，就是大牢，领我到那儿去看看去吧。这胡伦觉得奇怪啊，您刚上任没几天，您上监狱大牢，您看什么呀？啊，再者说呀，这监狱那不是二衙掌管吗？二衙县城啊，负责文书、谷仓、监狱，您怎么去呢？这到底是为什么？他也不敢多问呢，就领着海瑞直奔监狱大牢而来。到了门口，这么一看，两扇大门呐，半开半掩，中间呢有个挺粗的锁链子在那儿锁着呢。来到门前了，胡伦高声呼唤：“开门啊，开门，嘿，开门！”里边狱卒子问了问：“谁啊？是探监的吗？不到日子，谁是探监的？睁开狗眼看看啊！”太爷到了。什么？狱卒子一听说太爷到了，这个赶快的给解锁链子，那个噔噔噔噔往里跑，就告诉典狱去了。典狱那就是监狱的头啊，专门管这帮狱卒子的，当然了他也管犯人。典狱一听说什么新任太爷视察监狱，赶快从里边就跑出来了，大门也打开了，胡伦在前边引路，海瑞在后边跟着。您瞅这典狱吧，带着不少的狱卒子扑扑噜噜跪倒一地，迎接太爷，迎接太爷，伺候太爷。您想监狱里边臭气骚气，而且呢在一厅里边这些犯人们也有哭的，也有喊的，也有叫的，声音特别的嘈杂。太爷请，太爷请。这典狱呀，心想干脆先把太爷呀领到我那屋去，那屋还干净点啊，到那儿听听太爷有什么吩咐。他在头前带路，把海瑞就带到他那间房间去了。海瑞走进典狱的房间，这么一看，屋子里边特别的干净，窗明几净。哎，发现呢有这么一个个儿不高的，还穿着监狱里边囚子的号坎呢。这个人面黄肌瘦，大眼珠子滴溜乱转，正在典狱长这个屋子里边啊打扫卫生，又扫地又擦桌子。一看太爷进来了，典狱赶快冲他使了个眼色，没意思，让他赶快离去，赶快走。这个犯人呢转身刚要走，海瑞把手一抬：“慢着，既然他是犯人，为什么不关进牢房，到这儿做什么来了？”就这一问呢，连典狱带着个犯人两个人扑通扑通跪倒。

0: 宰地。啊，回太爷，回太爷，您不知道这个犯人呢跟别人不一样，他呢原来判的只是6个月，可是他始终他不出去，他也不走，赖在我们这儿了。他说什么脏活什么累活什么臭活他都愿意干，只要不把他放出去就行，所以呢让他到处的干点杂活啊，干完之后我们照样的把他关进牢房。
1: 哦，
0: 海瑞把头一点，这么说你就是那个许六了，啊？可把许六吓坏了，心说：哎呦，这位太爷刚刚上任，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呀？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4: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5: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6: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1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5: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7: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今年是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我县于2023年8月30日正式创建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春雨，寓意用法治的语义呵护每一棵幼苗。今天我们请到了春雨的检察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对于未成年人，法律给了我们哪些保护屏障。裴检察官你好，其实很多孩子在遭遇侵害的时候不知如何合法求助，那极易走向极端，下面这个案例就是典型的缩影。
2: 15岁的甲长期被同学乙欺凌，起侮辱性外号，网上散布谣言，放学后被拦截索要零花钱，甲一直不敢说，直到一次课间乙当众扇他耳光，并拍视频发到班级群，甲情绪失控，用美工刀划伤了乙，致乙轻伤2级。
3: 接下来请春雨卫健品牌的检察官结合案例为大家分析有哪些违法行为。
4: 第一，对于乙来说就是学生欺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0条明确，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就是学生欺凌。而对于甲来说，虽然故意伤害他人致其轻伤构成故意伤害罪，但由于甲只有15岁，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所以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不追究刑责，但仍然可能承担民事或行政责任，如治安处罚。第二，欺凌事件双方各有什么法律后果？对于未成年人的处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改变了以往对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违法行为一般不予执行行政拘留的决定。新法第23条明确，对于该年龄段未成年人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在一年内实施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机关可依法对其执行行政拘留。所以对于已作出的违反治安管理的校园欺凌行为，公安机关可依法作出训诫、罚款等治安处罚。对敲诈勒索、恐吓等情节较重的行为，将依法从重处置。同时，我们想提醒被欺凌的孩子，面对欺凌不要沉默忍耐，要勇于采取正确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报告老师、家长或者报警，但不要像甲那样采用过激行为，避免自己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3: 所以无论您是家长还是学生，请记住，不做欺凌者，不做沉默的受害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

0: 一旦遭遇欺凌，保留证据，告诉老师或者家长，或者直接拨打110报警。除了校内的欺凌，校外的环境也同样重要。学校旁边的小店向孩子售卖烟酒，法律怎么说呢？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彩票或者兑付彩票奖金。如果您发现超市、便利店偷偷卖烟酒给未成年人，这就是违法行为，您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检察机关也会依法督促整改。
0: 是的，我们了解到春雨团队近期联合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学校周边的商店进行了排查，这不是在找麻烦，而是在为孩子们清除身边的隐患。在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裴检察官的分享。40年的未检路，从打击犯罪到综合保护，检察机关一直在践行给未成年人实实在在的保护。未来春雨将继续守护孩子们的青春，让法治的羽翼时刻相伴。保护未成年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保护孩子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栏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你还可以下载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孩子他爹，咱是老鼠不假，可你瞅瞅，咱洞里都满了，别再往家拿食物了，你天天拿，天天拿，迟早咱们得出事儿啊！
1: 哎，你甭叨叨了，我这心里有数，咱们这这么多东西，拿的哪里多了？
0: 哎呀，孩子他爹，好了好了，别再弄了，这都够咱吃一辈子的了。
1: 目光短浅，我多拿点也为了给咱亲戚朋友都备好来年的吃食，现在不拿什么时候拿？你懂什么？

0: 过来，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可是把你给逮住了。
1: 贪字在心头，害人又害己，远离贪欲，共建廉洁。
2: 我是一瓶白酒，就半个小时，对面这个叫老王的家伙已经快把我喝干净了。
3: 来来来，咱们干了这杯酒。
2: 哎，留一口不行吗？你儿子还等着你回家辅导作业呢。
4: 哼，
2: 看我没啥内容了，老王又打起我兄弟的主意，他可是53度的，
3: 这酒劲儿大啊。
2: 得，又干了。你算是把你媳妇嘱咐你的话都给忘了。
4: 喝多了，喝多了别回来了。
2: 啤酒姐姐，看来你也难逃魔掌了。
3: 啤的，喝点啤的漱漱口。
2: 不过还是你魅力大，老王一口下去就倒了。
3: 老王，
2: 我们家族的存在就是为了给你们助助兴，但你们也不能拿我们当水喝呀。记着，好酒别贪杯，微醺胜买醉。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军寇》。
1: 朱大哥过来了。
2: 哎，来了。
1: 哦，支书也在啊。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哎，前几天。
1: 哦。
3: 哎，大叔，你先洗洗，喝杯茶，歇会儿。
1: 好，好。
2: 你看看，你看看，这都奔70的人了，干起活来还是不服老啊，腰都弯成90度了。
1: 这捆白菜啊，就得弯下腰，这一颗一颗的捆，这时间长了，腰就直不起来了。没事，歇一晚上就好了。哦，对了，这些天白菜长得可真带劲，一天一个样。
3: 嗯，
1: 白菜心儿这卷的呀，可是瓷兜兜的，像个小西瓜一样，看得真气人呐。这样捆着捆着，这不知不觉的就天黑了。
3: 大叔啊，这活啊可不能一口气儿干完，你这么大年纪了，身体要紧。哦，对了，你们家的事儿啊，大伙儿都告诉我，这种情况完全符合政府救济扶持的条件。我这次来啊，就是让你写一份申请书，村里边盖章签字，马上送到镇上和县扶贫办。
1: 我看算了吧，事情都过去了，尤利病重的时候，县扶贫办送来了一笔救济款，结果呢孩子没用上就离开了，我就把这笔钱投资在种白菜上，肥料上得足，水也浇得勤，大药除草也跟得上，要不啊我这白菜还长得这么好呢。
3: 大叔啊，这一码归一码，那是救济款，这次啊是让你写低保申请书，你要不写呀，我这个支书那可算失职了。
2: 哎，我说老好啊，支书这趟可是专门为这事儿来的。哎，你就写吧。

0: 哦，对了，啊，还有这个，就是征地的份子钱啊，应该给。征地是县上批的，村长对这件事儿处理的有点简单粗暴。啊，这样，我替他向大叔赔个不是。现在呀，村上正在审计，之后啊，会把这钱呀分文不少的补还给你们。啊？
1: 哦，是这样啊。以前有份申请书，我去拿。书记啊，
0: 嗯，
1: 他们家的情况确实困难呢。
0: 是啊，
1: 来，这是有利病重的时候写的，你看看。
0: 哦，好。嗯，可以。村上啊，再研究研究，把情况写实写清楚，一并递交上来。郝大叔啊，你们家的情况镇上和县上都很重视，而我们的救济帮扶工作确实没有跟上，我们马上就改，迅速解决。
2: 来来来来来，快来，你们也一块儿吃顿饺子，韭菜大肉馅的饺子，一块儿吃一块儿吃。
1: 来
2: 来
1: 来，
2: 哎呦，
0: 好好好，
1: 来来来，
0: 谢谢谢谢。
1: 我们吃过了，让大兄弟赶快吃吧，他早就饿坏了。
0: 大叔啊，过去的事儿啊就不提了，咱们呢都一起向前看，这好日子呀还在后头呢。
2: 嗯，对。
0: 明年啊，咱们村准备建一座敬老院。
1: 敬老院，
2: 哦，
1: 我们也准备建一座
2: 敬老院。
0: 哎，对对对，这规划呀已经出来了。
2: 嗯，
0: 同时呢，在敬老院的旁边还要再建一个娱乐广场。
2: 哟，还
1: 建了，还要建娱乐广场。
0: 对对对，
2: 太好了。
0: 这老人们啊，闲着没事可以去扭扭秧歌，跳跳广场舞什么的。
1: 好好好，这可是大好事儿啊。
2: 是啊是啊，
1: 这别的村啊早都有啊。
2: 嗯，
1: 哎，这样一来啊，省得让那些没事干了老往麻将场里钻。
0: 是啊，咱们村啊在这方面是落后了一步，我也很着急啊，这筹款备料找工队好多事情啊都忙不过来，但是你们放心，这再忙再难我们都得迎头赶上。
1: 嗯，啊，这可就看你们这帮年轻人的了啊。
3: 对对对。
0: 在咱们村上啊，我代表年轻人，村长啊代表中年人，你和朱大叔你们都是老字辈，都有权提合理化的建议，咱们这叫啊老中青三结合呀。啊，
2: 三结合。好好好好好好好。
4: 秦大民和圆圆自相识以来，圆圆被秦大民的正直善良所深深吸引，两人一来二去产生了爱慕之情。
5: 喂，我是大民。
6: 喂，我是圆圆，是我。
7: 哎呦，是圆圆呀。啥事儿你说。
6: 你大民，咱俩都已经三个礼拜没见了，你都不想我。
7: 哎呀，我想啊，我咋不想啊。哎呀，就是最近太忙了，一直下乡检查精准扶贫的落实情况。今年是扶贫攻坚的关键一年，任务很重啊，大家伙都忙着下乡呢。
6: 嗯，我知道了，就你的工作重要。
7: 哎呀，多谢理解，多谢理解。
6: 哎，大明啊，
7: 哎，
6: 嗯，今天是星期天，你到我家来一趟，我想咱俩一起去西安逛逛咋样。
7: 哎呀，这个好，我这就过去。
6: 嗯，好，我等你啊。

0: 大妈您好。
1: 哟，大民来了。哎，嘿嘿，还卖这么多东西干啥？皱啊哟。
2: 大明哥来了。
0: 哎，陈平。哎，大妈。哎，我这来看看您，买点礼物是应该的。
2: 妈，就是的，这就叫为媳妇儿先拜丈母娘。
3: 哎呦，妈，你快看看我姐是不是有点自鸣得意啦。
2: 哎，你个丫头。
1: 大民呀。
0: 哎，大妈，
1: 你每天工作那么忙，难得今天休息，你就陪圆圆好好出去转一转。
0: 行，没问题。
1: 大妈这辈子呀没有个儿子，我一看见你这好小伙子我就高兴喜欢。
0: 瞧您说的，只要大妈高兴我就高兴。
1: 高兴。
0: 今天啊一定得去西安，再忙也得去。
1: 圆圆。哎，

0: 他化妆几个小时，我就等他几个小时，反正我今天不上班。
1: 行，大明哥，那你先喝茶，别急哦。
0: 好好好，不急不急。哎，我这 BB 机来消息了。秦大民同志，中央电视台寻亲栏目工作人员通知，寻亲有消息了，速来北京。哎呀，大妈，圆圆，我今天不能去西安了，这北京给我发来消息了，说是有个老人曾经救过一个小男孩，这情况跟我非常相似，这个消息太好了，我呀，我现在得回家一趟，和我妈去北京啊。哎
1: 呦，大明哥，哎，找到救命恩人了。
0: 看消息是，
1: 那真是太好了，哎，真是个大喜事儿。大明哥，你快回去看看吧。
0: 哎，好好好。
2: 大明啊，哎，你的事我听他姐妹俩也说了，啊，哎，这老天爷真是不负有心人呀，哎。你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去吧，我一家人都为你高兴。
0: 哎，谢谢大妈。
3: 真扫兴。
0: 这
3: 我好不容易把妆化完了，你又不去了。说话算不算数？
0: 哎呀，哎呀，圆圆，你别生气嘛。
1: 姐，大明哥好不容易找到了20年前的救命恩人，咱们为他高兴还来不及呢。去西安以后有的是机会，
3: 就你懂事哈。
2: 哎呀，平平说的对，哪头轻哪头重你都分不清。哎，大明，
0: 哎，
2: 快回去告诉你妈，让他呀也替你高兴高兴。
0: 哎，好了，大妈。
3: 哼。秦大民，你心里就装着你那个恩人，你到底有没有我？
0: 哎呀，有，咋能没有你呢嘛？哎呀，哎呀，大妈，
3: 哎，
0: 圆圆，平平啊，实在是对不起，我该走了，这以后一定补上啊，有时间带你们一起去西安，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哎。

0: 您是秦大民？
1: 是，我是秦大民。哦，
2: 同志啊，20多年都过去了，这小民啊都长成大民了。
1: 是啊，
2: 这见了面啊也许都认不出来了。哎，谢谢你们。
1: 是啊，
2: 谢谢你们帮忙。
1: 是啊，谢谢您。
2: 谢谢，谢谢你们。同志，
1: 感谢你们。哎，大妈，哎，你们先别激动，也别着急啊。哦，咱们先问仔细了再说，好吗？
2: 好，好。哎，
1: 你们的村子叫什么名字？孩子是几岁落水的？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用什么样的方法救出孩子的呢？
3: 妈，您说吧。
2: 哦哦，我们村在关中翠峨山下，名叫岩山村。
1: 哦，岩山村。
2: 当时的情况呢？哎呀，20多年都过去了，孩子小不记得，我呢又不在场。同志啊，麻烦你给我们安排见上一面再说。再说，我们大老远来一趟北京也不容易呀、啊，就想问个明白。
3: 哎呀，是啊，同志，嗯，帮帮忙吧。
1: 那好吧，你们稍微等一下。
2: 哎
3: 哎，好好好。妈，
2: 哎，
3: 来了。
2: 哎，老哥哥您好。
3: 大叔您好。
4: 哦，你们是？
3: 我们呀。
1: 哎，行行，大家先别激动，咱们坐下来仔细的想想当时的情况好吗？
3: 哎，好好好，
1: 来，哎，坐坐坐。
3: 哎，妈您坐。
2: 嗯，
3: 哎，大叔您坐。
5: 好好好，对，你们是哪个村的？是谁那年落水的？
2: 老哥哥，我们是岩山村的，他就是当年落水的那个孩子。
3: 哎，大叔，是我。我就是那个孩子。
2: 嗯，
5: 哦，对，啊，当时是一群娃娃在河边跑着玩儿，有个小孩掉进河边的沼泽里，越陷越深了。刚好赶上我路过，一着急我就把自行车撂在泥地上垫路，踩着车子把孩子连泥带水拉了上来。
2: 哦，
3: 是这么回事。
5: 趁着大伙都围着。

0: 孩子，我就悄悄走了。
1: 哎呀，老哥哥，那是不是你跳进水里把他捞上来的？
0: 哎，不是不是，我没下水，那孩子是陷进淤泥里了，都快淹脖子了，急得大哭。
2: 淤泥里，
3: 大妈，您看，好像对不上呀。
2: 哎呀，是啊，这情况是有些出入。哎，
3: 大叔，您参过军吗？
0: 没有，我是退休工人。
2: 哦，退休工人。哎呀，这
3: 大叔，栏目组的同志，实在对不起。哎呀，这是我们找人心切呀，没把情况说明白，这闹误会了啊，实在抱歉，对不起，对不起，
4: 没事，没事。
1: 哎，大明这娃呀，去了一趟北京。十几天了也没个消息，不知道找到人了没有。
5: 妈，你打电话问过了就没找着
1: 啊？
5: 人家这个就是那孩子，就不是他。
1: 不是？
5: 嗯，没问清情况就东奔西跑的，这一折腾把他妈也折腾病了。
1: 哎呦，姐你咋说话呢？大明哥说过，哪怕有一点线索他都不会放过的。
5: 我说的是事实。
1: 姐，大明哥从北京回来没找到人，心情不好，你应该去看看大明哥呀，也安慰安慰你未来的婆婆。
6: 大明他妈病了，你可得去看一看。哎，圆圆，你去超市买些礼品，去他家看看老人。哎，我就想中这门亲事了。大明这小伙子心地善良，知恩图报。哎呀，这么好的人多难得呀。
5: 妈，这世上好男人多着呢，他心里就装着他那个不认识的恩人，以后对我咋样还不知道呢。
1: 姐，你让人家怎么对你好才算好呀？结婚后把你当个花瓶在家里供着。
5: 哎，你咋说话呢你？
6: 你到底气不气？
5: 不去不去，我就是不去。
6: 这死女子，
5: 我一会儿还要去给我买衣服呢啊！妈，拜拜，我走了。
6: 圆圆，圆圆，哎呀，你想气死我呀？
1: 哎，妈，妈。你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可不能生气啊！来，我给你捶捶背。
6: 哎，你说你姐比你大吧，可她总是不让我省心，也不知道她啥时候才能真正的懂事。平平啊，她不气，你替你姐去一趟大明家行不行？
1: 啊？
6: 哎呀，你就说你姐单位加班，走不开。
1: 妈，我觉得也应该去一趟。
6: 嗯，
1: 那我这就去了啊。
6: 哎，去吧。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这位大哥，我想向您打听一下，秦大明家在哪儿住呀？
1: 秦大明？
0: 哎。
1: 哦，魏表，魏表。就是门上铁杯子魏家。他妈刚刚过世，昨天才入地吐。
0: 啊？他妈不在了？
1: 哦。
0: 上个月不是还去了趟北京吗？
1: 跟你说啥呢嘛，心脏病急性发作，我人刚送到医院就没有了。
0: 哎呀，大明哥没找见恩人，阿姨又不在了，可真是雪上加霜啊。
2: 哦，平平。
0: 哎，
2: 你来了。
0: 大明哥，你去哪儿了？
2: 哦，
0: 我刚才听说大妈不在了。
2: 哎，昨天才入土的，我刚刚去我妈坟上看了看，有些地方没修好，我们这儿啊叫圆坟。哎，走吧，站着干啥，去家里坐。
0: 哦。
2: 哎，
0: 我妈听说老人病了，我姐她今天加班，就着急打发我先来看看，谁知道来晚了一步。
2: 哎，让你们一家人都操心了。你看，我这院子刚办完丧事，乱七八糟的，我心情也不好，没心思收拾。
0: 哎，大明哥，
2: 哎，
0: 我来帮你收拾收拾，拾掇院子、刷盘子、洗碗这些事儿，我在家天天做呢。
2: 哎呀，那就不好意思了。看看，这你一来就干活。
0: 没啥，大明哥。
2: 你姐要像你这样，该多好啊！
0: 哎呀，这下好了。院子马上看着干净多了。
2: 哎呀，平平，快歇会儿吧，你看这大半天的把你都累坏了。
0: 哎，
2: 走走走，进屋喝杯水休息休息啊。
0: 哎，
2: 来来来，喝口水。
0: 哎，
2: 坐呀，坐坐下休息。哎，
0: 大明哥，大妈不在了，就剩下你一个人，要工作还要忙着管家，也太难了。我回去跟我妈说一下，让你和我姐呀早点把喜事办了，也好互相有个照顾。
2: 哎，不急不急。哎，这些天呀我心情不好，以后再说吧。哎，谢谢你啊，平平，你真是善解人意啊。
0: 哎，大明哥，
2: 哎，
0: 你要找的恩人还有别的线索吗？
2: 别的线索？哎呀，除了这枚军扣，再没别的线索了。
0: 哎，大明哥，你也别急，咱们慢慢找，别泄气啊。
2: 哎，好。
0: 哎，大明哥，
2: 哎，
0: 那当时在场的还有谁知道详情呢？
2: 当时在场的，哎，你这倒是给我提了个醒。啊，我想想啊，
0: 嗯，
2: 当时还有个放羊的大叔。
0: 放羊的大叔？
2: 是啊。哎呀，要不是他赶来帮忙，我和我的恩人很难上岸呀。
0: 啊，
2: 而且还多亏了和我一起玩耍的那些小伙伴们，要不是他们拼命喊人，也不会有那么多人赶来相救的。哎呀，他们可都是我的恩人呀。
0: 大明哥，你真是个好人。
2: 哎，
0: 我姐能遇上你真是她的福气。
2: 福气？
0: 嗯。
2: 哎，但愿你姐也能这么想。嘿，可惜呀，她却并不是这么想的。
0: 大明哥，

0: 算了，不说这些了。哎，平平，我带你去见见那位放羊人，是咱们邻村的。
1: 哎，好，我也想去见见这位好心人。
0: 哎，好。哎，这样，平平，你先到路口等一下，我去买点礼品给老人带上。他也是年过七十的老人了。
1: 哎，
2: 有人在家吗？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2: 是我，大叔，我是大民。
3: 哎呦，
2: 叔，
3: 是大民啊！
2: 嘿，叔，来看看您。
0: 哎呦，
3: 屋里坐。
0: 哎，好，平平，快进屋。
1: 哎，
3: 大明，
0: 哎，
3: 这是你女朋友啊？
0: 哎呦，
3: 好，哎，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哎呀，
0: 大叔，您坐。
3: 大明，
0: 哎，
3: 来，你们坐，
0: 哎，坐啊，
1: 哎，
0: 好，叔，你也坐啊。
1: 嗯，
0: 平平，坐。
1: 大叔，
0: 哎。叔
3: 啊，
0: 哎呀，您误会了，她不是我的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的妹妹。
1: 大叔好。
3: 哎，大明，
0: 哎，
3: 你说啥？
0: 哎呀，
3: 哎，我知道你们还没有结婚。
1: 哎，
0: 叔，
3: 哎，早先办了。哎，你一个人，不容易呀、啊。
1: 大明哥，
0: 哎呀，哎，叔。叔，
3: 啊，
0: 您耳朵背听差了。
3: 你放心，嗯，你们结婚那一天啊，我一定去，我一定去。
1: 大叔，这是大明哥给你买的牛奶和鸡蛋。
0: 对。
3: 哎呀，你花这钱干啥呢？啊，大明啊，姑娘哪个村儿的？哎呀，我一看就是个懂事的孩子。
0: 叔，您慢点。
1: 慢点，大叔。
0: 您歇一下，我给您捶捶背。您怎么老是咳嗽？是不是气管炎？吃过药了吗？
3: 人老了，毛病多。这天一凉就咳嗽，
1: 慢点，
3: 还有点感冒，一咳嗽就想吐痰，慢性病，不管它，扛几天就过去了。
0: 哎呦，这都咳成这样了，还扛呢？那咋行啊？叔，我跟你说啊，感冒会引起发烧。发烧会引起肺炎的，还会引起好多并发症。
1: 是呀。
0: 这样吧，我先去卫生所给您买点药去。哦，
3: 不用了。大明，真的不用。等孩子们回来，我让他们去买。你婶儿也该回来了。
0: 叔，别操心了，我一会儿就回来。
3: 哎呀。这孩子，
1: 大叔，您喝点水，慢点啊，慢点，大叔。
3: 哎呀，闺女啊，你妈可真有福气，摊上这么个好女婿。你们以后可要好好相处，好好的过日子啊。
1: 大叔
3: 啊，
1: 您听错了，他是我姐的男朋友。
3: 是，现在还是朋友，
1: 哎，
3: 结婚以后那不就成了一家人了吗？
1: 大叔，哎呦，大叔，不是的。
3: 姑娘啊，你大声点儿，我听不清，耳朵背。你们啊，真是赶上好年头了，
1: 哎，
3: 年轻人有上。

0: 班，有钱挣，有好日子过，还有那个
1: 叔，
2: 是呀，
1: 叔
0: 啊，大明
1: 叔，药买来了。您看啊，这是专治感冒咳嗽的药，医生交代过了，这两样药得配合着吃，这样才好得快。
2: 哎，大叔，来，是，
1: 来，叔，吃药好不好？您慢点，慢点，慢点，
2: 慢点，大叔。哎，慢慢喝，别呛着了。慢点。
1: 叔，歇一会儿啊，缓一缓。
0: 家里刚办完丧事，你今天到我这儿来，有啥事儿啊？
1: 叔，是这样的，您还记不记得二十年前我落水的事儿？
0: 哦，记得记得。你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
1: 叔，您还记不记得当时跳水救我的那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呀？往哪个方向去了？
0: 大明啊，你刚才说啥？你大声点，我耳朵有点背。
1: 好好好。叔啊，我是要问呀，救我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往哪儿走了？
0: 啊，大明啊，你还在找啊？
1: 是啊。
0: 哎呦，20多年都过去了，就是站在咱跟前也认不出来了。山高路远，日久天长，你上哪儿去找啊？
2: 大明哥，
1: 我要一直找下去。大叔，只要我活着，我就会一直找下去，绝不放弃。
0: 好，好样的，大明啊！
1: 哎，
0: 现在有些人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哪知道知恩图报？
1: 是啊，
0: 那忘恩负义的人可不少。你们看过清风亭吗？
3: 清风亭
0: 啊，
1: 没看过。您老给我们讲讲。
0: 这是一出老戏。戏里有个张继宝，他母亲为了躲难，把他放在清风亭里。
2: 慢点，再说。
0: 是张家老人把他抱回家中，靠卖豆腐啊把他抚养成人。后来他亲生母亲找上门，可他便是嫌贫爱富，不认养父养母了。后来让雷劈了。
1: 哎呀，
0: 所以说呀，做人可不能昧了良心啊。
1: 是啊，
0: 昧了良心那是天理不容啊。
1: 是啊，是啊，
2: 是。
1: 哎，
2: 这故事真感人。
1: 嗯，
2: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做人就该知恩图报。
1: 对，做人应该知恩图报。我想救我的那个人一定还活着，他会有好报的。
2: 嗯
0: 啊，每当想起20年前那件事儿啊，还真叫人后怕呢。
1: 哎呀，是啊，叔。
0: 就在你落水那个地方，解放前淹死过好多人啊。
2: 真的吗？
0: 可不是嘛，传说那个地方有水鬼，人死后就捞不着尸体。人们一传十，十传百，越说越离奇。
1: 哎呀，
0: 为了破除迷。

0: 那个时候啊，公社组织一大批精壮劳力，安了好几台水泵，几天几夜才把那水抽干。哎，发现河底长满了野藤。
1: 哦，野藤啊，
0: 那野藤交织成网。啊，那死了的孩子都被缠住了，一个也跑不掉啊！
2: 啊，这是真的？哎呀，那可太吓人了！
3: 大明哥，哎，真没想到你小时候还有过这么危险的经历。
2: 哎呀，平平，不瞒你说，直到现在我还常常做噩梦呢。哎呀，我梦见自己在水里挣扎，我大声喊救命啊，把我妈都给惊醒了。哎，大叔，哎呀，要不是当年您急中生智，把那羊绳子接起来拉我们，我俩很难上岸呀。
0: 要不是人那群孩子在那大声喊着救命啊，救命啊，我也不知道这里出了啥事儿呢。
2: 是呀，是呀，所以说，你们都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最要紧的是那位穿军衣的人。
2: 是啊，
0: 他第一时间跳进水里把你先捞上来了，要是晚一步啊，来再多的人也没有用啊。
2: 是啊，是啊，
3: 真是太感人了。可现在还不知道他人在哪儿呢。
2: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他，我一定能找到他。但愿老天不负有心人，能让我们早日重逢。
3: 大明哥，哎，一定会的。
0: 哎，
2: 嗯，哎，叔，
0: 大明，哎，这药还真神啊！哎，这阵子好多了，哎，嗓子也不痛了，也不咳嗽了。哎呦，
2: 那就好，那就好，
3: 那就好。大叔，您一定要按时吃药啊！
2: 是啊。叔，得按时吃药啊！
0: 好，好。
2: 那叔，你多保重，我们走了啊！哎，有时间再来看你。
0: 哎，好，好。哎，大明，哎，你可要记着啊！哦，你俩结婚，我一定要去喝你们的喜酒啊！
3: 大叔，
2: 哎，好，忘不了，忘不了，一定请您。
0: 好。

0: 平平，平平，
1: 哎哎，
0: 你看，这就是我童年的小河
1: 啊、
0: 哦，是伴我成长的小河，也是铭刻在我记忆中的小河呀。
1: 嗯，
0: 哎，平平
1: 啊，
0: 你看，你看
1: 啊、哦，
0: 就是这条河。
1: 哎，
0: 对，
1: 这儿可真美。
0: 是啊，
1: 哎、大明哥，
0: 哎，
1: 你看这条小河像不像一条绿色的绸缎？
0: 嗯。
1: 弯弯曲曲的流向东方、
0: 是弯弯曲曲流向东方。哎呀，哎，平平
1: 啊，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这么多年咱们县上一直在抓着河流的治理工作呢，
1: 嗯，
0: 清淤呀，绿化呀，
1: 嗯，
0: 努力营造着自然的生态环境。哎，你看看现在咱们这河啊，哎呀，草美水肥啊！
1: 哎，
0: 你再看看那河面，哎呀，清澈如镜啊！
1: 清澈如镜。
0: 是啊。
1: 哎，真的。
0: 嗯。
1: 嗯。哎，这儿的空气可真新鲜。
0: 嗯。
1: 景色真美。
0: 是啊。哎呀，这真是太美了。哎，平平。
1: 哎，
0: 你看。哎。冲着我手指指的那个方向
1: 啊、
0: 哦！哎，二十年前呀，我就是在这个地方落水的
1: 啊！
0: 哎呀，当年那可真是惊魂一刻呀！
1: 嗯、
0: 哎呀，后来一双大手将我拖出水面，
1: 嗯，
0: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1: 这条小河。

0: 一定让你终生难忘。从此以后，你就和你的恩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是啊，结下了不解之缘呐。哎，平平，我告诉你啊，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找到他。
0: 对，一定找到他。

0: 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们每天凌晨3点起床，4点按时到达自己负责的街道，开始清扫垃圾。我们每个人每天至少工作8个小时，遇到春节、换季或者恶劣天气，我们的工作时间会更长。我们平均每10秒弯一次腰，每年用掉20多副手套，穿坏5-6双鞋。无论酷暑还是寒冬，我们都必须穿戴整齐，坚守在岗位上。中暑和冻疮经常会威胁着我们。我们虽然很辛苦，但我们的付出，这座城市看得见。
2: 保持环境清洁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第一步，采下离合挂倒档；第二步，轻抬离合慢给油；
3: 倒车请注意；
2: 第三步，仔细观察后视镜。来，倒，倒，倒！
3: 倒车不是你想倒，想倒就能倒。高速公路把车倒，风险特别高。错过出口继续开，下站往回绕。安全行驶无小事，一定要记牢。
2: 高速公路，严禁倒车。

心中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0: 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的俩窟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点，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老鼠当家，滋滋滋！我代表全国的耗子给您问好了。您说什么？耗子怕猫，那是谣传。斗起鼠胆，把猫咬残。您放心，绝不咬您家的猫，咬谁的猫？姜昆他们家那只猫。为什么咬他这只猫您可不知道，就我们那口子，我的鼠妻，在我们这一片是有名的亮鼠，漂亮。没想到跟姜昆他们那只狼猫私奔了。而且出了国了，据说连绿卡都拿下来了。哎呀，走了以后我伤心。哎，也别说，偷走的时候跟我生了两个小耗子，一公一母，出去这么长时间了，这俩孩子也不回来吃饭，我得给他们招呼回来，该吃饭了，滋滋滋。不理我，滋滋滋，装听不见，没关系，我说一句话立刻他们就得回来。哎，咱们家这拆迁费下来啦。你听见了吗？这就是人民币的魅力。
7: 找啊找啊找爸爸，哪里有我的好爸爸，鼓鼓掌啊敬个礼，你就是我的好爸爸。
8: 在哪儿？在哪儿？
6: 您别鼓掌，千万别鼓掌，您占不了便宜。他们俩是耗子。哎呀，我给您介绍介绍啊。哎，这个就是我那个鼠儿，
9: 滋滋滋。
6: 这是我那鼠女儿，
9: 滋滋滋。
6: 鼠儿、鼠女儿、
8: 鼠爹，
6: 甭数了，爹就一个。我说您把我们找回来干什么
7: 啊？有什么事啊？
6: 该吃饭了，
7: 吃饭了，
6: 吃饭，吃饭，吃饭，
7: 太好了！我跟您说啊，回来的路上我正好偷了半拉披萨，
6: 嘿，
9: 我偷了半拉三明治。
6: 我刚才路过超市的时候，我偷了一小二。
7: 哎，咱家这晚餐太丰富了，
6: 有吃有喝呀，
7: 是是是，
6: 吃
7: 着
6: 喝着。哎，光吃光喝不成，你得干点什么，不能老待着呀。
7: 啊，那行，那我先说吧。
6: 你说说，
9: 说说你计划。
7: 各位啊。2008年，我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整容。
9: 整容？
7: 啊，整容。
9: 不是，妹妹，你打算怎么整？
7: 是这样啊，我觉着我这个牙太难看了。
9: 咱们老鼠这牙可不能轻易动。
7: 为什么呀？
9: 他们全指着这牙刻那木头箱子呢。
7: 你不懂，我准备把这牙呀换套烤瓷的。然后我把牙呀镶上一个钻，镶出来以后啊，就跟那玻璃刀似的。
9: 嚯！你那意思我明白了，这镶完钻以后，咱们连这个玻璃箱子都能刻了，是不是？
7: 对呀，
9: 太好了，太好了。
7: 你说啊，接下来啊，我觉着还得弄弄眼睛，我这个眼睛太没神了。
9: 咱们都是鼠目寸光，
6: 就是。
7: 所以我决定啊，我要拉一双眼皮儿。
9: 咱们这个老鼠，
7: 嗯，
9: 小圆眼睛，
7: 哎，
9: 拉一双眼皮儿，
7: 是、
9: 那不是成了肚脐眼上安一滚珠了吗？
6: 嗨，
9: 那好看吗？
7: 你真不懂，这是第二步，最重要的我准备纹身。
9: 来。

0: 你还纹身？
1: 是的。
2: 你咋纹什么？
1: 我跟你说啊，我准备在我这个脑门上啊纹上三横一竖。
2: 那不成老虎了吗？
1: 哎呦，那不正好吗？北京发现东北虎了。
0: 嗨，停，
3: 我跟你说啊，老鼠界这事儿别跟老虎界瞎掺和，
1: 那
3: 这老虎先心净出事儿。
1: 好，那我听您的吧。
2: 这么着，妹妹啊，你纹身的时候，你可得带着哥哥点儿。
1: 要你干嘛呀？
2: 我也得纹身。我准备在我这身上里啊，我纹一个监狱的地图。这
1: 那干嘛呀？
2: 咱们耗子忘了，万一要让猫给逮在监狱里，咱们越狱的时候我好有个路线。
3: 你真是电视剧看多了。
1: 对。
2: 我准备成为一只酷鼠。
1: 酷鼠
2: 、啊、就你这不会还酷鼠呢、
1: 就是小帅耗子。
2: 对，
3: 哪儿帅呀、
2: 我准备参加选秀。
1: 那你让他去还是让他去吧？
2: 去吧，我心里没底。
3: 这有什么没底的？
2: 我怕到时候我哭不出来。
1: 哭？
3: 这选秀怎么还哭啊？
2: 你不哭你就拿不着奖。
3: 是啊，
2: 都得哭。
3: 哦，还得哭。
2: 得哭。
3: 那你得练练。
2: 我练了好长时间了。我是这么练的。
3: 你表演一次，大伙儿给他鼓鼓掌。
2: 得哭。对不起，我很激动。
3: 这有什么激动？
2: 那个
3: 说，
2: 我。
1: 那你也不能光哭不说话呀！
3: 说话呀！
1: 要是
2: 说话，
3: 说话，说话。
2: 亲爱的各位，评委鼠，
1: 评委鼠，
2: 亲爱的主持鼠，还有各位亲友鼠，
1: 嗨，
2: 说起来，我是很不幸的。
3: 怎么？
2: 其实我是一只孤鼠。
3: 孤鼠，
2: 孤鼠的意思就是说啊，在我出生的一天之前，我的母亲鼠就去世了。
3: 您等会儿，你从哪儿出来的呀？你
1: 就是
2: 邻居一只好心的大婶鼠帮忙生下了我。
3: 这都挨不上。
1: 像话吗？
3: 就是
2: 不成，
3: 不成，不成，
1: 还得听您的，
3: 听我的吧。我好，
1: 你要干嘛？
2: 你要干嘛？
3: 拍广告啊！
1: 就您这样？
3: 哎，他们说我适合当演艺鼠。哎呦，广告
1: 是吗？
3: 各位，
2: 您当代言鼠？
3: 哎，当代言鼠怎么样？哎，那位省钱赚，省钱啊，
2: 是啊，
3: 但是办大事儿。
1: 哦，我问您啊，您要拍什么广告？
3: 拍什么广告？我告诉你们啊，就咱们这家的上面啊，住着一个相声演员。
1: 哪位呀？
3: 哎呦。叫什么我可记不清了。
1: 啊，他长什么样？
3: 肚子挺大，
1: 肚子挺大，
3: 个儿不高，
1: 个儿不高，
3: 鼻子不小。
1: 哎呦，
2: 李金斗，
3: 对，李金斗。李金斗这么多年他不说相声了，
1: 他干嘛呀？
3: 他研究出了一种药。
2: 什么药？
3: 耗子药。
2: 耗子药，
1: 那不是害咱们的吗？
2: 就是，您就他做个咱们这耗子。
3: 没事，这药我吃了半年多了啊。好吃，好吃，酸不劲儿的，甜不劲儿的，辣不劲儿的，脆不劲儿的，这么跟您说吧，比麻辣烫还好吃呢。
1: 是啊，哎，假药啊，
3: 假，李金斗的药都是假药啊，
1: 是吗？哎，那我就不明白了，啊，他干嘛不请一人做广告啊？
3: 他请不起呀。
2: 怎么？
3: 他跟一个经纪人呐谈话的时候，我听见了。
2: 啊，什么叫经纪人？
3: 经纪人就是经济实惠的人。哦。那个经纪人给他准备请一个一线的明星。
1: 什么叫一线明星啊？啊，
3: 就是一个县里的明星。
1: 县里的明星。
3: 哎，一个县里的明星。
1: 他给他多少钱呢？
3: 100个
2: 耗子。
3: 100个耗子熬着吃。
2: 这怎么着？
3: 100万。
1: 那怎么叫100个、
3: 啊、哎，这你们就不懂了，年轻啊、现在你不知道啊，就这么一厚一沓人民币，中间用一个白纸这么一包，这为一个，他要100个，哎，而且是税后款。
2: 什么叫税后款？
3: 税后款就是睡觉以后发的款啊。
1: 那您管他要了多少个呀？
3: 要了半个。
1: 不， 您怎么才要半个呀？
3: 咱不是内地的吗？
1: 哎呦，
2: 我早知咱得办一绿卡。
3: 就是，
1: 那我不管怎么说啊，您是我们的属爹，您就要半个，你得分我一半。
2: 对呀，
1: 我觉着吧，
2: 我可是咱们
1: 的啊，
2: 干脆下
1: 给我一半，下
2: 来
1: 你还半呢，我就跟着我那
3: 去。这一提钱就不友好了，怎么了这是？这钱没了
1: 啊？
2: 哪去了？
4: 对不起你们。小哥俩，你们出去的时候，我在网上认识一只母耗。

0: 这
1: 咱们有办法，
0: 咱找他去，
1: 上姜昆他们家，嗯，找他去。
0: 那快着吧，
1: 走，
0: 下边
2: 走走
3: 走。三只老鼠，三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别的不如耗子抓回来。
4: 哎，二丫，我跟你说呀，我呀没别的意思，对，就是想搞个同学会。哎，我跟干嘛呢？哎，二丫，我不是说你啊，哎，我跟你说呀，你呀，务必把那个吴德贵吴总给我请到，
5: 快点啊，这到了没呀？
4: 啊，吴总已经出来了，那好嘞，哎，再见，一会儿联系啊，好嘞，再见，哎，
5: 快点。
4: 你跟这搅和什么玩意儿你啊，
5: 抱不住了，
4: 你没那体格死乞白赖揽着活干啥，你说你。宝贝儿，哎，开门了。
6: 你知道回来呀。
4: 宝贝儿。
6: 几点了？
4: 不是，我买东西去了。
6: 搞个同学会还非得在家里搞。你到外面搞去啊。
4: 不是宝贝儿，我不是想展示一下咱家实力吗？
6: 咱家有啥实力让你展示展示。
4: 宝贝儿，一会儿我干。
5: 哎，这还一个人呢，是忘了。
6: 谁呀？
4: 快进来进来进来进来，来进来。
5: 放哪呀？
4: 放这儿来。啊，你放那放那，好，好嘞，哎，好，
5: 那行吗？
4: 行了，完成任务了，行了，好了，这玩儿，行了，好嘞。
5: 我要知道你住六楼，我说死都不能帮你搬。
4: 你，行，啊，我知道你意思啊，就这点意思啊，好嘞，谢谢你热情主动为我服务。
5: 哎，不是，
4: 行，哎，啊，行了
6: ，你还挺有钱是不是？你有钱你先把那个贷款还上呀。
4: 宝贝儿啊，一会儿同学们来可千万不提这事儿啊，咱可来了，你给点面子啊。
6: 我不，你咋讨厌
4: 啊。哎，来了，那个来了。不是，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啊？
5: 我压根儿就没走。
4: 你怎么回事啊？
5: 你是不是搞同学会
4: 呀？哈，我跟你说啊，搞同学会跟你们没关系，没你的活啊。
5: 你是不是叫范伟？
4: 哼，你这打工的厉害啊，连我叫啥都知道。
5: 你真拿我当打工的了？
4: 那你是干啥的？
5: 大班长，我是你老同学，是吧？看不出来了？
4: 你
5: 给我躲避吧，你还快点，给我俩装上。哎呀，
4: 不是，那你是谁呢？你
5: 一点印象没有了？
4: 没印象了。
5: 你家是不是下上户？
4: 对啊，
5: 咱俩不在一个铺子。哦，我帮你家干个活。
4: 是吗？
5: 挖过菜窖。
4: 哦，那快坐，咱们唠唠怎么回事。我这倒是线索啊，你怎么回事？你说
5: 当时你家下放不会挖菜窖吗？啊，我去了嘛。啊，你妈给我做的白面馒头嘛。哦，我一顿吃七个。哦，后来你妈说别吃了，她吃那玩意一喝水容易胀肚。哦，我就不吃了。剩八个你妈就给我带上了吗？
4: 哦，我妈那人心好，
5: 让你爹要回去了。
4: 能吗？
7: 能不能？
5: 不重要，这个事儿有没有？
4: 哎呀，挖菜窖。
5: 对。
4: 哎呀，刘文革对不对？
5: 拉倒吧，刘文革是咱们这生活委员嘛，犯生活错误进去了。
4: 那是满长江，
5: 还是满长潘长江？那不咱们班小科目吗？一说话老是，班长老那么叫你，来不了了，出去了。
4: 干啥了？
5: 上公司当广播员去了。
4: 就这样当广播员
5: 啊？啊，他姐夫在乡里管事呢。哦，
4: 那你是马驰？
5: 拉倒吧，你记不住了。我提醒你吧。啊，小时候咱们不老带饭吗？哦，我老带一个大饼子，俩咸菜疙瘩。完了，你给我个外号叫老疙瘩。
4: 哎呀，老疙瘩，
5: 想起来了吗？
4: 那你姓啥来的？
5: 拉倒吧你！你呀，你纯是挣大钱呢，你把老同学忘了？
4: 不是，
5: 我给你提个人。哎，王二丫。
4: 哎呀，等，知道。
5: 这家一听王二丫，像充电了，还知道。那不咱们班最漂亮校花吗？
4: 啊，对啊，
5: 跟我一个座。
4: 不对呀，他跟我一个座啊。
5: 原先嘛，跟我一个座，不你跟他什么？当时不有，给我一块橡皮，给我换走了吗？

0: 有印象，有印象，有印象，有印象，有印象了。二丫啊，二丫啊，不是我是说，你要不提二丫，我是想不起来了。啊，想起来
1: 啊，二丫你不记了？
0: 是。哎呀，当时这个
2: 这个王二丫是谁呀？他说的这么高兴呢？
1: 这难怪记不住了，这家一晃多少年了，这孩子这么大了。
2: 哎，对对对，
1: 谁呀？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1: 来，介绍。我这也没带啥呀，
0: 啊，
1: 我第一次来啊，
0: 别，
1: 我给孩子
0: 干啥呀？
1: 我给你啊，我第一次见面，孩子也不给你，你不多啥呀？
0: 别介，
1: 你俩这样能给孩子什么？
0: 哎，能干啥呀？
1: 你瞧不起我干啥？我也不常来，能？
2: 这不是
1: 好好的买书包，好好学习，记住吗？
2: 老爸，
1: 我告诉你，
0: 你知道这是谁不？
1: 这老几呀？
0: 什么老几呀？这是我媳妇儿。
2: 我是他媳妇儿。
3: 媳妇儿，
1: 真假？
3: 老疙瘩。
2: 啊，老疙瘩你好。
1: 贵姓？
2: 菜。
1: 菜。饭光剩吃了，这是。那你这种情况，我得叫啥呢？
0: 叫嫂子。
2: 哎，别，叫妹妹吧。
1: 那就嫂妹子吧。
2: 啊，成。你好，
1: 哎呀，这真漂亮！你，我跟你说，你算有眼光啊！
2: 是吗？
1: 在同学的时候，俺们全班，你这么说吧，他家像号户嘛，长得也帅，学习也好，那是我们偶像。
2: 哎，他还偶像呢！
1: 哎呀妈呀！当时王二丫他俩，他要不回城，现在还都有你这道。
0: 啊！我去，
1: 不是，那都是。这个都只是想法，不有那句话吗？谁把你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谁给你的铅笔，谁给的橡皮，全是故事，这是。
2: 老范，
0: 啊，
2: 我还真没看出来啊，
0: 啊，
2: 你还挺早熟啊。
0: 幼稚，又幼稚。那什么，你去给他拿点，去吧。好了，
2: 成，你们慢慢聊啊，聊那个王二丫啊。
1: 没事，他跟王二丫就他俩偷摸的，谁都不知道。
0: 我说，是，哎，
1: 啊，
0: 干啥呢？
1: 厉害的。哎呦我的妈，是不是搁家没少提王二丫？
0: 怎么了？
1: 你俩有是不是还有联系？
0: 什么联？我跟你说，这几天才联系上的。
1: 啊，
0: 这二丫吧，一直在吴德贵手下当办公室主任。
1: 你认识吴德贵啊？
0: 老同学嘛，整的老大着了，
1: 是吧？
0: 这个我想通过二丫吧，把他请到家里头，跟他搞一个合资，强强联合嘛，
1: 哦，
2: 是吧？啊，老疙瘩，来，这几件衣服啊是我的，哎，有的还没上身呢，城里穿的有点过时了，拿。
1: 这给我的是给你嫂子的？
2: 这个
1: 弟妹的吧？
2: 啊，弟妹，弟妹。
1: 行，那我就收。
2: 哎，
1: 谢谢嫂子啊。
2: 哎，
1: 不是妹子。
2: 哎，
1: 嫂妹子。
2: 哎，成。
1: 这孩子挺好，
0: 我这孩子。老疙瘩，这100块钱呢？就算给孩子的啊，就这点意思。
1: 干啥呢？扶贫呢？
0: 什么叫扶贫？给孩子的嘛。
1: 我给孩子，你咋不要呢？
0: 哎呀，这一晃多少年了哈？
1: 多少年了？你哪年回的城吧？
0: 75年吗？
1: 75年，现在99年嘛。
0: 啊，
1: 25、26年了嘛。
0: 是，真想你们。
1: 咋不想啊？我老做梦想你，
0: 是不是？
1: 一场游戏一场梦的，跟你。
0: 哎，你抽烟吗？
1: 我这有。
0: 来，你抽我的，我这好，来吧。
1: 你说这，
0: 老同学，我得跟你谈谈了。
1: 你说，
0: 你坐，你装啥呀？你说你到我这儿，你装啥呀？你有啥实力在这装啊你？
1: 是我跟你没法比。
0: 妈呀，你还跟我比你？就这房子。多大面积知道不？
1: 啊，不知道。
0: 这沙发多少钱一套知道不？
1: 不知道。
0: 领带啥牌子的知道不？
1: 嗯。
0: 背带怎么事儿知道不你？
1: 你带提裤腰带。
0: 你咋还跟我比呢你？
2: 老范，那来不及了，你快帮我倒倒算。
0: 你让他倒吧。
2: 哎呀，人家是客人。
0: 哎呀，不是外人，快点。
1: 没事，
2: 不好意思吧这个。
1: 哎，没事。
2: 哎，谢谢啊。
1: 谢啥？你说，
0: 我跟你说。你说上那儿倒，上那儿。人呢，该是咋回事就。

0: 是咋回事儿？嗯，你说就凭你的实力，你抽那烟，你配套吗？我无非不也就抽这烟呢，我装了吗？
1: 越穷他越装啊。
0: 因为啥穷？过去穷大伙儿都穷，现在穷就怨你自己了。这么多年你咋不跟我联系呢？
1: 过去穷，你说没啥脸见你，
0: 那你咋有脸抽着烟呢？我跟你说老疙瘩呀，你有美颜这个钱，把老婆孩子生活水平搞上去，没事往城里多跑一跑，我随便拉扯你一把，你这不就起来了吗？
2: 老疙瘩啊，那个蒜倒完了没？
1: 倒完了。
2: 来，帮我摘着韭菜来。
1: 这玩意儿好摘，撸吧撸吧就完事儿。
0: 你看，还撸吧撸吧就完事儿了。你呀，你干啥事儿你都不认真。你看人家吴德贵，同样是咱们同学，同样是你们农民，就因为认真敬业，现在是远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你说你吊儿郎当的揣一盒好烟，那烟给我一根，我尝尝啥味儿的。
1: 都给你吧，
0: 怎么事儿？我就不信这烟好抽到哪儿去呢。嗯。你看我这业务多忙呢，
1: 是我呀，我是吴德贵，你到香港了啊？是办完吗？那行，赶紧让他打款，港币咋还不行呢？200万行。你注点意啊，人家肯定在我的面子这个关照下，肯定要给安排好，知不知道？注意点公司形象，别安排洗澡按摩啥，你都往上，我告诉你啊，别说回来我收拾你啊，你让港方经理跟我接电话。好，你好啊，你喺边度啊？
3: 哎呀，母鸡，我跟你讲啊，你的电话打不通，哪儿那边没门台呀、啊？好，毛毛台洒洒水。好 ，OK， 拜拜。就他妈说话太费劲，这玩意儿。
2: 老疙瘩，
1: 说。
2: 老疙瘩，摘完了。
1: 摘完了。
2: 去给我买份醋去。哎呀，
0: 你没完了你！
2: 哎呀，你抽啥风啊？让人老疙瘩买醋。
0: 人家是贵客。
2: 啥贵客？这不是老疙瘩吗？
0: 老疙瘩就是吴德贵。
2: 哎呀，吴德贵就是老疙瘩。这。啊。
1: 没事。来，我买醋去啊！
0: 吴总
2: 你留步，我不知道。哎呀，我去啊！
0: 吴总，我是不是有点过？
1: 老同学，老嘎子也说两句。
0: 哎，你说。
1: 你怎么只记住当今的吴德贵，却忘了过去的老疙瘩呢？你光知道吴德贵是远近闻名的企业家，可他过去跟你前后座。同学，咱们搞同学对会的目的为了什么？
0: 我现在公司运转的不太好，我想跟你联系联系，让你帮帮我。
1: 那你说咱们同学之间还用扯社会那事儿吗？今儿个用着你了，低三下四的；明儿用着他了，点头哈腰的。咱们是同学，咱搞同学会的意义就是咱们找回咱当初的那个纯劲儿，那种真情。
0: 我啥也不说了，吴总，
1: 你还管我叫吴总？
0: 老疙瘩。
2: 老伴，同学都到了。同学都到了，都在楼下呢，快接去啊！
0: 快去把二丫去。
2: 哎，我可跟你说啊，见到二丫你可得检点点。
1: 哎呀，没事，放心吧。
0: 你还是老疙瘩了解我。
1: 那王二丫是我媳妇儿。这啊！
4: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炎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 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5: 各位好，各位好。刚才呀，我进场之前，我瞧有一位观众在说悄悄话。这个问那个，这马季会说单口相声吗？我听听，我在这儿郑重的回答，不会说。不会说呢，但是我有一个优越条件，我跟我们这个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老先生啊，朝夕相处了近20年，应该说他老人家身上的东西我没有学到多少，但是我起码熏陶了很多东西啊。今天我说这个单口相声就是刘宝瑞先生的拿手杰作山东豆发。山东豆发实际上是一件真事儿啊，但当然不是现在的事儿，离现在也不远，也就几百年。说明代永乐年间，就在北京前门大街这地方，前门大街那儿有5排楼，第三个牌楼柱子上面贴着一张黄榜。黄榜什么呀？皇上家贴的告示，这叫黄榜。国家有大事了，黄榜一贴出来之后，哎呀，看榜的人太多了。因为前门这个地方自古以来是商业中心，这地方人特别多，干什么的都有，120行啊，僧门两道，回汉两教啊，做买的做卖的，卖米的卖面的，卖煤的卖炭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烧饼油条的，卖茶叶鸡蛋的，什么都有。大家都不知道国家出什么事儿了，都在看黄榜。打西边过来一个人，这个人身高现在说1米8以上，这人姓孙，叫孙德龙。什么地方人？胶东登州府的人，就是现在文登人。这人是干什么的呢？是肉市上杀猪卖肉的。这人打扮很新鲜，身穿一个黑布棉袍。说黑布的已经变成缎子的了。怎么他是杀猪卖肉啊？啊，有油他也往这儿抹，有血他也往这儿抹，太阳一晒这地方闪闪发光，变缎子的。这儿掖着一个七里酒壶，他爱喝酒，刚才散了事，结完了账之后，喝了酒，喝得醉醺醺醺的，把酒壶往这儿一掖，这胳肢这儿加一个大猪的钩杆子，5尺多长，一白蜡杆子，头上有俩杆钩，那是大猪用的，猪跑了在5尺之内，啪一打就回来，胳肢这儿架着。结完账了，喝了酒了，喝得醉醺醺醺，回家休息去。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小嘀咕着：“我我我，这个酒啊是高粱水，非人先醉腿儿，我浑身不得劲儿，我见鬼儿。”嘀嘀咕咕往前走着，走着走着来到人群面前。他一看大家伙都看什么呢，他也想看看怎么回事，可惜他不识字。不识字，像你要了解情况，你过去给人家鞠个躬作个揖，先生这是什么事儿啊，人家告诉你了。他不懂这套，他也想问问，他拿这个胳膊肘捅人家胳肢窝那儿。哎，那个，哎，你干什么你啊？怎么回事？
6: 怎么回事你也别捅啊。黄榜信不叫黄榜，皇上家贴的告示叫黄榜。
5: 哦，
6: 你给咱念念，这位也爱管闲事，听着听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刚念八个字他又捅人一下，
5: 被念了。
6: 念了太多了。我说你是诚心是怎么着？
5: 不是，什么叫奉天承运，什么叫皇帝诏曰，他不懂啊。
6: 不懂你就问，你别老捅咕。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帝诏曰，皇上说话叫皇帝诏曰。
5: 哦，皇上说话皇帝诏曰，我要说话呢，我不知道什么诏曰。
6: 你说话干嘛？干脆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吧。在我们国家的旁边有一个小国叫琉球国，
5: 琉球大概就是日本，琉球国
6: 它是属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今年不同了，今年他派了一个老道，这老道叫了义真人，据说有能耐，会36首哑谜，会念70部金刚经，派到我们这里来，要找我们的能人斗法。如果没人能够斗胜了他，从此琉球国为上邦，我们国家为属国。如果有人把他斗赢了，皇上说了，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多大官给多大官，明白吗？
5: 你甭打听这个，你不是肉食卖肉的吗？
6: 你也不会打哑谜，你也不会念金刚经，这两句话坏了，刺激他了。他这山东大汉，这是性格非常耿直，你别说他什么不行，一说不行他就跟你抬杠。就这句话，你也不会打哑谜，你也不会念金刚经，他急了，一跺脚，笨人，你怎么觉得我不会打哑谜？你怎么觉得我不会念金刚经啊？
5: 啊，你也会。
6: 这老道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老道会36首哑谜，我会72首，72比他多一倍。这老道会念70部金刚经，我这个金刚经念起来没完，
5: 念起来没完。
6: 哎呦，那你就找老道斗法去，我怎么去啊？
5: 你撕黄榜，
6: 撕了黄榜就有人带你去。
5: 撕黄榜
6: 我够不着，
5: 够不着。你嘎着锅那是什么？
6: 钱来拿住的狗干着，你拿他撕啊，得拿过来。
5: 他给撕黄榜撕了，
6: 这是欺君之罪啊，杀头啊。他喝醉酒了，他不知道，
5: 他给撕了。他一撕黄榜，看榜的兵丁过来，抹肩头拢二背，把他绑上了，带着他去见榜官，来到皇宫内院东房这儿。进去之后去见总管，这总管姓谢，叫谢晋。谢了晋，这总管往这一坐，
6: 孙德龙进去之后你得跪下，他不懂跪下，他站在那儿，他冲谢晋点头。哎，我说你姓不姓啊？
5: 谢晋，我姓谢呀。干嘛你先过我一堂是怎么着？
6: 谢晋人你讲理不讲理？
5: 怎么回事？
6: 跟老道斗法就绑着去不行吗？
5: 谢晋一看，哟，这位就是斗法的法官啊，怎么这模样？一想，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领着他去见皇上。一想不妥，就这样人去见皇上，到了皇上面前 一点头，一姓星嘛，这麻烦了。一想这样，我领着他先去斗法宫，斗赢了再去见皇上也不晚。想着这个地方。

0: 谢定可就出去了，干嘛去了？找那老道去了，问问老道，说我们已经选到了能人，准备跟你斗法，你说说需要准备什么东西。这老道说，就在午门外有高大法台三丈三高，台子上给我准备八仙桌子一张，太师椅子一把，香炉五供蜡签各一份，黄毛编纸一沓，朱砂笔一支，你家法官用什么你去问他，我不知道。谢晋想，我家法官用什么，照样给他准备一份就完了。人多手快，一会儿功夫，东西两座法台都是三丈三高搭起来了，把东西都准备好了。谢晋领着这个老道来到了台子下边，这老道穿的是道袍，大宽袖子，据说这袖子里头有戏法，每一个袖子里有这么粗的这么长两个大竹筒子，这竹筒子里装的是什么，点着了的狼粪。这狼粪呢，那个烟儿冒出来它打团，就跟那蘑菇云似的。就瞧这老道来到台子底下一透这袖，啪，俩大竹筒子盖儿开开了，这烟可就起来了，呼。这时候起来了，正好挡着他的身子，这老道挺机灵，从沙高这儿蹭蹭蹭的爬上去了。别人看不见呢，到了台子上之后，坐在太师椅子上，单手打鸡手，闭目养神，等着了。谢晋一看，哦，小子，上去了，请我家孙法官去。来到了皇宫内院，到东房进去一看，坏了，我家孙法官睡着了，先是坐在椅子上睡，还打呼噜呢，后来慢慢慢慢他出来下去了，躺在地下，冰凉的地震了他一下，他那酒劲可有点过去了。谢晋一叫他，他一醒了，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他可坏了，刚才怎么找的麻烦，他自己他不知道，怎么撕的黄冈他不知道，一看，哎，这是什么地方，皇宫内院，我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干什么来了，跟老道造炮。老道三十六手哑谜，你会七十二手，老道会念七十部金刚经，你那金刚经念起来没完，跟他斗话去。他已经坏了，当时呱唧他给谢晋跪下了，谢谢晋，谢谢晋，这刚才我是喊在那酒了，酒后无端死了国家皇王，这个晋我也不会大哑谜，我也不会念金刚经，我酒后无端了，没有办法。谢的音，你一会儿跟皇上说两句好话，你拿我当人，你拿我当屁，给我放了得了。
1: 谢晋一听鼻子都快歪了，
0: 什么酒后无德私皇榜，欺君之罪，你掉头，你掉头不要紧，我跟着你一块儿，哎，咱俩都死了那是罪有应得，可有一点儿，你可听清楚了，从此大明国为蜀国，琉球国为上邦，我们年年进贡，岁岁称臣，我们可就是亡国奴啊，啊，亡国就往你头上了。
2: 就这句话又把他刺激起来了，
0: 怎么着，他们现在亡国往我头上了，一跺脚，哎，嗡，
2: 这酒劲儿又上来了，他又醉过去了，他当时冲谢晋一抱拳。

0: 谢主任，您着什么急？
1: 走，
0: 正好到做饭去。谢主任，你大点会
1: 不会呀？
0: 喂，
1: 走。
2: 事已至此了，去吧。那您是骑马呀，是坐轿？我骑驴。
0: 骑驴行，上一门外先
1: 租了一匹驴。孙德龙骑着驴颠颠颠颠来到了午门外，
0: 下了驴之后抬头一看，谢德英，那就是那个老道吗？
1: 啊，就是他。
0: 他上这边，我上这边吧。我要上这边，我们俩不打起来了吗？是你明白，你上这边。他怎么上去的？
1: 怎么上去的？他腾云驾雾，他上去了。
0: 行行行，
1: 伤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有什么了不起的？什么腾云驾雾？臭猴子，快起来！
0: 单梯子可不行，那没梯子我上不去啊。后来他一抬头，他高兴了，
1: 怎么
0: 看见皇上了？皇上知道已经选到了能人，亲自来看一看怎么个斗法。皇上不是一个人出来，后头有护卫一大帮子，其中有一个大高个叫白文元白老爷，据说身高九尺，两米来的啊。他看见他，谢德英，那个老头是谁？
1: 别胡说八道，那是皇上。
0: 皇上后头大高个，那是金瓜武士白文元白老爷。你给我醒过来！谢帝不知道怎么回事，过去请去吧。哎，我家孙法官有请。白文元，孙德龙冲他一抱拳，
3: 白德英，你怎么这么高的个？
0: 我是皇上家选来的，身高九尺。
3: 哦，你拿的那是什么？
0: 这是金瓜，瓜瓣一丈四，瓜头一尺。
3: 哦，你等一会儿。
0: 挂瓣一丈四，挂头一尺，一丈五，一丈五九尺，九尺两丈四，两丈四伸起胳膊里两丈七，两丈七三丈三，行了。
1: 给白文云吓一跳，
0: 什么就行了。白文云，你帮帮忙吧，那个你把挂放平了，我骑着你挂头了，你给我嚷嚷去了。
1: 白文元一想，哪有这差事啊，
3: 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得了，试试吧。
0: 把瓜可就放平了，孙德龙骑在瓜头了，喊一二三，白文元身大力不亏，一使劲，啪，
1: 三丈三的台子仍剩有四丈四去。您可听明白了，
0: 四丈四往下掉，掉到三丈三这台板上，摔不死也得摔晕过去，这么厚台板。
1: 孙德龙没摔着，怎么回事？他嘎着窝有那搭桌那勾杆子呢，
0: 他凭着身子下来的，身子还没挨台板呢，那勾杆子先杵在台板上了，杵在台板上一使劲，咔，他站在台上了，就这一动弯，把香炉弄倒了，香灰呼呼呼呼起来了。倒了霉的老道呢，打上了台子就那儿闭目养神。孙德龙在底下怎么倒的麻烦，他一概没看见。什么时候他睁眼了？扔到四丈四，从四丈四往下落的时候，倒霉老道睁眼了。一睁眼就吓坏，哎呀，阿弥陀佛，大明国真有能人呐、啊，不然怎会从天而降啊？
1: 他让从天上掉下来了，
0: 他越看越害怕，此人脚驾祥云而来，就是那香灰，他让驾着云来的。哎呀，夜着翻天印呢，七了九湖，他看什么他都害怕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已经到了啊！
1: 当时这老道脑子转了转，
0: 好，先用第一道魔火烧他。当时把宝剑拿下来，拿起朱砂。

0: 笔在黄毛边纸上画了一道灵符，签在宝剑尖上，闭目念咒，画了有灵符。这灵符晃来晃去，晃成一个火球，围着宝剑尖上转，腾腾腾腾转来转去，转的冰盘大小，嚓，冲孙德龙就打过来了。孙德龙俩眼睛这儿盯着呢，瞧着呢，他不知道那是魔火啊，他还劝他呢，哎，老道，这玩火呀，你玩火也给尿床，你妈妈打你尿锤子啊。老道哪理他这茬，咔就打过来了，冲着孙德龙就来了。孙德龙往旁边一躲，好家伙，这一躲，好家伙，刷，烧了孙德龙半边发髻，在半边头烧了。可是这火球到了肩膀上，呲溜啪灭了。据说魔火灭不了，跳到水里都着着，烧死为止。可是有破这种魔火的方法，什么方法？用猪血来破。
1: 不敢那么巧。
0: 孙德龙你想，就那个棉袍有油敢抹，有那猪血他就不敢抹了，浑身到处就是猪血呀、啊。到了肩膀呲溜啪灭了。老道吓坏了，哎呀，灭了，再来一次。又画了一道灵符，牵在宝剑尖上，照这样闭着眼睛挨这儿晃悠。孙德龙有教训了，哎，行吗小子，他妈不是玩火，你少阴呢你。嗯，又来了啊，笑完了这半边，少绝半边啊，笑得我一根头发没有，你当老道让我当和尚去。
1: 我不打算出家，我打你出宰了一狗盖子包。
0: 他把大柱那狗杆子可就拿出来了。倒霉老道他念咒，他在闭着眼呢。孙德龙正好瞄准啊，忽悠这个狗杆子，哎，看这叫什么，这叫盖在前狗在后，对准前拳，我叫撒后手，你招家伙。他一喊招家伙，老道一睁眼，黑乎乎一物是直奔面门而来。当时往旁边躲，不练武，这钩杆子擦了耳朵边过去了，没打着。你可听明白了，杆没打着，后头还俩钢钩呢。这钩上不饶人呢，倒腮帮子这儿噗，他就钩上了。哎呦，疼的这老道在台上不练武。孙德龙在对面起哄，好家伙。老道把这钩杆子摘下来之后，他不认识，他胡猜。大明这有能人，不然怎会把如来我佛的八宝如意紫金钩得来了。害怕了，一想跟他斗不了，这样吧，我跟他打哑谜。打哑谜也有一套规矩，这老道坐在椅子上，冲对方一伸手指，伸了一个，这叫什么呀，一佛顶礼。对方得怎么回答呢？伸两个手指头，这叫二圣护身。然后老道伸三个手指头，这叫三皇治世。对方伸五个手指头，这叫五帝为君。老道一捂肚子，这叫佛在我心头坐。对面一拍头，头上有青天，这哑谜就算对了。孙德龙不懂这个啊，这老道冲他伸一手指，孙德龙会想啊，可行吗？打你兔崽子都干了，你不服气？嗯，伸一个手指干什么？还跟我冲老大？

0: 啊，要打架你俩你不行，啪
1: 让他给蒙对了。
0: 这老道又冲他伸三个手指的，孙德龙又想啊，你伸一个我伸俩，你伸仨我伸四个，你伸五个我完了，我没长六指，我想把这五战士得了，咔又让他给蒙对了。这老道一捂肚子，孙德龙一拍脑，咔，老道一看呢，大事不好，认输了吧，跑到台口一个吊毛啪下去了，一溜小跑来到皇上面前，咕噔往那一跪，我主万岁万万岁，认输了。皇上一看两条子肉在这扎着呢，也知道怎么回事了。打哑谜怎么样？什么打哑谜？哎，他这么一来你这么一来，他这么一来你这么一来，他这么一来你这么一来，不跟你打哑谜吗？皇上你别听他的，他是上人，他给我做买卖的。皇上说做什么买卖？他知道我是肉市是卖猪肉的，他这么一来那意思要买我一个猪啊。老道一听，我多次要买你猪来了，那你怎么说我不是一个俩我都卖给你啊？他说那猪可得30多斤重的，我说我那猪全是50多斤的，他说可得带着心肝肺，我不是说心肝肺，连猪头全是你的了。

0: 感谢您的掌声、啊、
1: 谢谢吧。哎，
0: 这场呢是咱哥俩，
1: 是
0: 一上台大伙儿报以热烈的掌声，
1: 对，
0: 欢迎咱俩，
1: 没错，
0: 非常的感谢。
1: 是，
0: 同着亲爱的朋友们啊，我想问你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您都喜欢什么？
1: 凡是美好的事物我都喜欢。
0: 哎，你这说话太笼统。哦，咱喜欢一样东西咱就得专一、啊、
1: 哦，那你都喜欢什么呢？
0: 就喜欢猴。
1: 哦，你是耍猴的。
0: 谁耍猴呢？啊，孙悟空，齐天大圣。
1: 你喜欢西游记、啊、
0: 太喜欢孙悟空了。哦，我现在是走路学孙悟空，嗯，吃饭学孙悟空，睡觉学孙悟空，我现在就是孙悟空啊。刚降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妖魔鬼怪怎么就是那样多，妖怪悟空师傅。
1: 忽而平身吧。怎么了？这是，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跪下事儿？
1: 你都着了魔了知道吗？
0: 也难怪啊。我跟你这么说啊，我现在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什么想法啊？
0: 想搞一个西游的主题公园。哦，让大家跟我重走西游路，
1: 建一个公园让大家一起游览。
0: 不啊，让大家深入角色呀、哎！
1: 你是说让游客都扮成《西游记》当中的人物？
0: 你觉得怎么样？
1: 有点特色，
0: 嘿嘿、啊，跟我体验一把啊！只要你进了我的主题公园，
1: 我就身临其境了，
0: 你就不是人了。
1: 我不是人了，
0: 变成西游人了，
1: 变成什么呀？
0: 金角大仙啊，银角大仙，牛魔王，铁扇公主，狐二，黑熊怪，妖魔鬼怪随便演。妖魔鬼怪随便挑。
1: 我呀，不演妖精，我得演一个正面角色。
0: 太好了，嗯，那你就演孙悟空哦，降妖伏魔，战天斗地的精神哦。你演唐僧，嗯，体会唐僧一往无前、虔诚专一的精神。嗯，你演沙和尚啊，任劳任怨、不计报酬的精神。你演猪八戒，体验猪八戒调戏妇女的精神。
1: 这我就甭体验了啊啊，不体验了。
0: 不是你这玩吗？体验吗？
1: 不是，您这个
0: 经典台词也可以背。
1: 还有经典台词？
0: 太经典了，
1: 您背上两句。
0: 有这么一句？
1: 哪句？
0: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1: 哦，红孩儿。
0: 还有一句，嗯，玉帝哥哥你就留下吧，
1: 女儿国。
0: 还有一句最经典。
1: 是啊，
0: 女菩萨带和尚爷洗洗吧。
1: 哎，台词背得不错。不过我得问问你，你们这公园有什么好玩的地儿吗？
0: 哎呀，那太多了。
1: 比方说
0: 西游记里有的我们这儿都有。
1: 您举个例子。
0: 蟠桃园。哦，什么盘丝洞。嗯，哎，反正我跟你这么说吧啊，反正你想玩什么都有。
1: 哦，想玩什么都有、
0: 哎、想玩什么都有。哦，体验一把嘛。
1: 体验体验啊。好啊，
0: 你这样啊，你演那个白骨精怎么样？
1: 我体验白骨精。
0: 你就得演白骨精。
1: 是啊，怎么
0: 你像啊啊。不是您请。

0: 不是不是，您想啊，你合适。
1: 我怎么合适呢？
0: 演白骨精啊，你花一个人的钱，你演仨人物。
1: 知道了，
2: 村姑、老头和老婆。
0: 哎，你这多好，
2: 花一个人钱演仨人物，
0: 得。
2: 我就演这白骨精了，
0: 那我就演孙悟空了。嗯，刚降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妖魔鬼怪怎么就是那样多？妖怪，打死你！
2: 不，这，你怎么又来了？你打死谁呀？您说说这剧情啊，从哪开始啊？
0: 对，
2: 入戏太快了，
0: 入戏太快了。你这样，你就从这个村姑送斋饭开始。
2: 我还得学学村姑，
0: 你得入人物啊。
2: 我到庙堂送斋饭。
0: 妖怪。
2: 这还没说完话就打死了，
0: 还有老婆呢，
2: 我姑娘送
0: 妖怪
2: 又完了，
0: 还有老头呢，
2: 这还没说话就打死了，
0: 过瘾吗？
2: 你过瘾了，您让各位瞧瞧，我认妈没说先死三回。
0: 废话，这怪谁呀？
2: 怪谁呀？
0: 怪你呀？
2: 怎么怪我呀？
0: 朋友们都听了，你演的是白骨精，
2: 对，
0: 花一个人钱
2: 是
0: 演仨人物，那如出来就得打死呀。
2: 那依你这意思，我要是把三个人的钱都交喽，
0: 你得玩三天呢。
2: 行了，您别说了，这我听着都累得慌，我不玩了，
0: 累了。不要紧
2: 啊，
0: 去我们饭店休息一下。
2: 你们这还有饭店？
0: 呵，盘丝洞大饭店，
2: 蜘蛛精开的。
0: 这你进去就给你缠住了，
2: 还缠住了。
0: 你想啊，蜘蛛精多漂亮
2: 啊，
0: 那睫毛都这样的。
2: 我是，没问您长相
0: 啊，
2: 问您这饭店有什么特色美食？
0: 特色太有了，
2: 什么特色呀？
0: 黑芝麻粥，
2: 多少钱呢？
0: 3毛钱，
2: 倒是不贵。我先来两碗。
0: 你要疯啊？
2: 谁要疯啊？
0: 2碗你吃得起吗？
2: 这有什么吃不起的？不就3毛钱吗？
0: 黑芝麻粥，
2: 对，
0: 黑芝麻
2: 是
0: 3毛钱一粒儿，
2: 一粒儿啊！你说这不坑人吗？
0: 你这你
2: 行，我也不吃了，我也不玩了，干脆我走人。
0: 干嘛？
2: 走人？
0: 门也没有
2: 啊！没门，你能把我怎么样？
0: 还怎么样
2: 啊？
0: 你要是敢走，
2: 啊、
0: 我就敢给你扔进火焰山，给你火化，扔进子母河，让你怀孕了。
2: 我告诉你，我们是顾客，顾客就是上帝，我们有选择的权利，我们爱玩就可以玩，不爱玩就可以不玩。
0: 哎呦呦呦呦、啊、你可别说这话呀。
2: 怎么着，
0: 你问问在场的所有朋友，那旅游去的能说是自己就上帝吗？
2: 哦，
0: 我告诉你，你只要来我这个主题公园
2: 啊，
0: 那你就走不了了。
2: 嗯，
0: 你要全程录像。
2: 哦，
0: 你这都听我的，我让你吃什么你就得吃吧，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知道吗？
2: 我要是非走不可怎么着呢？
0: 怎么着
2: 啊？
0: 不行
2: 不行，
0: 告诉你，你玩的那东西都给你弄成纪念品了，你得交5000块钱。
2: 我干什么交5000块钱？
0: 没告你纪念品呢，
2: 都什么东西啊？
0: 你都玩过什么呀？
2: 我扫过塔，演过三打白骨精。
0: 对呀，什么和尚的袈裟
2: 啊，
0: 老秃的拐杖、
2: 啊、
0: 还有老婆的嘴儿。
2: 哎，你奶奶个嘴儿！
0: 你怎么还骂街呢？你
2: 废话，您让各位听听，我这旅游回去，左手小扫帚，右手木的拐，挎着破篮子。
0: 行了，我跟你这么说吧，反正你不交钱，你走不了。
2: 走不了能怎么着呢？
0: 怎么着
2: 啊？
0: 我这可有金箍棒，
2: 我
0: 刚相中了几个妖。
2: 我不怕你，
0: 你想怎么着？
2: 我砸了你的招牌。
0: 你有什么本事砸我的招牌？
2: 我是消费者协会的。
0: 那你早说呀！你
2: 妖怪哪里头刚相中了几个妖？有相。
3: 林姐好，去买菜呀。
4: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
5: 不过还挺帅的。
3: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4: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3: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4: 嗯，阿强你说得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
5: 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7: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大家好，我是一枚烟头，一枚孤独的烟头，我会被烟民们随手丢弃到不属于我的地方，路边、台阶、绿化带、地下水道等地方。可是烟民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这些并不是我的家。我在城市的家叫做烟蒂收集器，垃圾桶式的烟蒂收集器主要分布在道路两边。为了城市更美丽，环境更和谐，请广大烟民用实际行动来让这些烟蒂收集器和吸烟亭发挥作用吧。
2: 村村防火，户户平安。在乡镇农村，请不要集中使用大功率电器，不乱丢烟头，不随意焚烧秸秆、麦草、垃圾、树叶等杂物，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要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楼道、清阳台、清屋面，关电源、关明火、关门窗，主动消除火灾隐患。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是雪糕包装纸，我和很多雪糕静静地躺在商店的冰箱里。
2: 老板，买根雪糕。
1: 嗨，不要不管我，我被扔在路边，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你好女士，你要带我回家吗？
3: 哪儿来的垃圾呀，把我的鞋都弄脏了。
1: 哎，我的衣服都被踩烂了。我飘呀飘，飘到了窗台上。哇，屋子里好漂亮。
4: 哎，这什么呀，赶紧扔出去啊。哎，
1: 我又被嫌弃了。我飘呀飘，飘到了公园的草地上。嗨，你好，你要带我回家吗？
3: 对呀，我是环保志愿者，今天到公园义务捡拾垃圾。
1: 哇，太好了。后来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垃圾桶。
5: 城市是我家，环境靠大家。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

0: 好，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1: 接下来呢，我将为大家介绍两位老艺术家。首先为大家请出的是评剧表演艺术家刘平，为大家献上白派最具代表的秦香莲《谏皇姑》，欢迎他。

不是大家的掌声，我真的是不忍心留下刘平老师。刘平老师是今晚参加演出的演员艺术家当中年龄最长的艺术家，但是我们今天听到了刘平老师陈年老酒般的演唱，确实非常的浓厚。刘老师再给大家唱。

谢谢谢谢谢谢刘平老师宝刀不老的演唱。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再次为大家请出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古文月，为大家献上花为媒洞房赞，我们欢迎他。

0: 谢谢谷老师。恕我直言，谷老师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年轻了，但是谷老师的艺术还是那么的长青啊。
1: 谢谢。
0: 其实今天我想说这么几句，在我们的评剧百年的名家演唱会就要结束的时候，我想新凤霞老师如果九泉之下有知，他一定感到非常。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母亲，
1: 怎样？
0: 双手赐我龙鳞剑，取你生我死，我今天。

0: 好热啊。
1: 哎，明明，咱们去游泳馆游泳吧。
2: 去游泳馆干嘛？那里人太多，还得花钱。咱们就在前面小河里游吧。
1: 不可以，老师说了，水况不明，游泳危险多。
2: 没事儿，这不有人在河里游吗？
3: 救命啊！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1: 私自下水出现意外，不容易施救。
4: 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花样年华别因溺水停下。

我刚来大城市打工那会儿啊，都不知道怎么用感应式水龙头，使劲摁，使劲拧，它也不出水。这时候呢，有位大哥已经洗完手了，却假装没洗干净的样子，折回来将双手放在水龙头下面，2秒过后，水哗哗流了出来。大哥全程一句话也没。

0: 你说，我却都看明白了。现在我已经事业有成，生活美满，我特别感谢那位大哥，还有许许多多像那位大哥一样给过我帮助又照顾到我的感受，结果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好心人。
1: 我上大学时家里不富裕，我们学校经过大数据筛查，把每月在校内食堂吃饭超过60次，每月饭费不超过420元的学生，当然包括我，悄悄列为受补助对象，直接将贫困助学金以饭费的形式打到我们的饭卡上。关键是不用申请，无需审核，更不用在全校公示，保留了我脆弱的尊严。直到今天，我都特别感激我的母校，我也学着母校的样子，去无声地帮助我能帮助的人。
2: 表达善意的时候，不戳破他人的难堪，提供帮助时照顾受益人的尊严，真正的善良是无声胜有声。
3: 来，宝宝站在这儿，我给你照张相。
4: 妈妈，这上面的字我认识。
3: 哦，那你给妈妈念念。
4: 大熊宝贝，大熊宝贝，
3: 宝宝真棒。那你看看这是什么字？
4: 青青青青，
3: 那个字念蝉，吃安蝉。
4: 哦，我知道了，清静蝉鸣。妈妈，那边还有好多好多，我们去看看吧。
3: 好，你慢点跑，慢点跑。宝宝，今天玩得开心吗？
4: 开心。
3: 妈妈也很开心，我们宝宝呀认识了好多字儿。那你跟妈妈说说，哪些字儿让你印象最深呢？
4: 到此一游。
5: 文字是文明的载体，它本身就像孩子的心灵一样干净纯洁，请文明使用文字，保护它的纯洁。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7: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依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啊，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3: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先生，您办我们这儿的会员卡，充500送500。
2: 好好好，办办办。
1: 先生，咱们这儿健身卡五店通用，3年就只要2000块。
2: 行行行，真划算。
1: 先生，您孩子这个兴趣班充10节课，再给您送10节，您看。
2: 充充充，有便宜不占市。哎，这理发店怎么改小卖部了？
3: 你看这个健身房便宜的离谱，跑路了吧？
1: 这钱真不能退，这课都送给您了。
4: 预付消费有风险，充值办卡需谨慎。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炎炎夏日，气温持续飙升，玩水、戏水、游泳成为大家消暑解暑的首选。每年6到8月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危险期，许多悲剧的发生都源于一时贪玩和心存侥幸。
2: 夏季天气炎热，孩子们喜欢玩水消暑。进入暑期，孩子独处时间增多，不少人安全意识薄弱，误以为野外潜水区域十分安全，殊不知河道、池塘、野塘水下暗藏深坑、淤泥与暗流，安全隐患重重，这也是夏季溺水事故高发的主要诱因。
3: 看似平静的水面，实则暗藏诸多危险隐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溺水风险也是各有差异。
4: 4岁以下幼儿多发生居家溺水，浴盆、水桶等少量积水都可能瞬间酿成危险。5至9岁儿童容易在水塘、水渠、水库边失足落水，湿滑的岸边、湍急的水流处处暗藏危机。10岁以上青少年常私自结伴前往野外水域玩水，极易因腿脚抽筋陷入险境，还容易盲目结伴施救，进而引发多人连环溺水悲剧。
2: 小到家里的水桶、浴盆，大到野外的池塘、水库，处处都有溺水隐患。那想要从源头避开危险，孩子们该牢记哪些防溺水的规则呢？
4: 不独自下水游泳，不邀约小伙伴到野外水边玩耍，无家长、老师陪同，坚决远离危险水域，不去陌生、环境复杂的野外水域逗留，不到无防护、无人看管的水域嬉戏，不会游泳绝不贸然下水救人，日常玩水也要做好防护，玩水必须有大人全程陪同看管，前往正规泳池务必佩戴好救生装备，下水前充分热身，预防身体抽筋，水中不追逐打闹，不随意进食，避免呛水意外，雨天汛期水位上涨，远离河道与水塘，水下环境不明，绝不贸然下水。
3: 这些安全守则一定要让孩子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当然，孩子年纪小，自控力和安全意识都有限，只靠孩子自己远远不够，家长的监护和陪伴才是关键。
4: 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务必严格落实外出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活动内容、知归家时间。

0: 绝大多数溺水事故都存在家长监管缺位的问题，不少孩子偷偷前往野外水边玩耍，家长却毫不知情，等到发现孩子失联慌忙寻找时，悲剧早已无法挽回。在此提醒各位家长，切勿麻痹大意，时刻紧盯孩子外出行踪。
1: 很多意外都源于家长的一时疏忽。另外提醒大家，生活中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以为溺水者会大声呼救拼命挣扎，其实真实溺水往往安静无声，黄金救援时间仅有短短30秒。未成年人遇到落水险情，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务必牢记正确处置方法。
2: 尤其是未成年人遇到有人落水，千万不能冲动下水，更不能盲目手拉手救人，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方法施救。
0: 遇到溺水险情，立刻大声呼喊大人帮忙，及时拨打求救电话，借助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工具趴在岸边开展远距离施救，将落水者救上岸后及时清理口鼻异物，必要时进行简易急救，并做好保暖措施。倘若自己发生落水，切勿惊慌挣扎，首先保持冷静，放松身体，顺势漂流，尽量露出头部大声呼救。身体下沉时，双手下压，保持身体平衡，若腿部突然抽筋，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拉伸肌肉，缓解痉挛，保存体力，耐心等待救援。现实中不少人正是凭借冷静自救成功等到救助，平安脱险。
2: 生命只有一次，请大家务必珍视。野外水域凶险难测，惨痛教训警钟长鸣，请广大少年儿童自觉远离江河、池塘、水库等危险水域，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牢记防溺水安全常识，敬畏水域风险，共同守护孩子平安。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栏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您还可以下载纪云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生命无价，平安是福。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乘车，一旦发生火灾，寻找最近的门窗，第一时间逃生，或用安全锤、坚硬物品击破窗户玻璃，及时逃生。逃生时应往上风向跑，切忌恐慌拥挤。逃生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及时协助司机报警，抢救伤员。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5: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 合作共赢。
4: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5: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4: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5: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5: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

0: 也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3: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4: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3: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5: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3: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6: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3: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7: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 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8: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9: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 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1: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0: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2: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4: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5: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6: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7: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2: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9: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20: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所以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8: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21: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玄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22: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1: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23: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24: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2: 本台消息， 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

0: 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1.52 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 2.44 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四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40%， 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千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零百加速 3.8 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4: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近，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

0: 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3: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3: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开展有关活动，合理合法，不容指摘。中国在南海的权利，更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日本数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些行动远远超出自卫范畴，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我们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卡塔尔交通部当地时间12号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公告说，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包括休闲游艇、渔船、摩托艇等在内所有海上船舶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自即日起暂停航行等一切相关海上活动，直至另行通知。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尽管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位于阿曼沿岸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双向通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堪忧。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进入到

0: 半决赛阶段。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对阵阿根廷。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中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半岛南部、江苏西部和北部、安徽大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及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中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从我们身边啊非常熟悉的一些国货，在墙内开花墙外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啊。如果你关注过这个海外社交平台呢，大概率会听到一句非常熟悉又魔性的中文提示音，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哎，这句在国内大街小巷司空见惯的语音呢，如今成了海外网友争相打卡的流量密码。美国的博主呢，把中国电动三轮车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岳父，能够轰动整个社区。马德里老城的游客租一辆电三轮逛皇宫，价格比出租车还要高，但是却一车难求。从东南亚的货运街巷到北美的家庭农场，从欧洲的休闲观光到非洲的短途通勤，我们俗称三蹦子的中国电动三轮车正在从土味代步工具逆袭成为全球流行的出行单品。那爆火的短视频的背后呢，是实打实的产业的增长啊。2026年一季度，我国的电动两轮三轮出口量同比暴涨超过 68%， 核心产区的出口额近乎翻啊。那这股热潮究竟是网红流量的昙花一现，还是中国制造出海的必然结果呢？中国短途出行产品要在全球市场长期立足，底气又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拆解这股出海的热潮。一位是连续多年领跑全球电动两轮车销量，国内休闲电动三轮车头部品牌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深耕海外产品技术研发的方新宝先生。新宝好。
1: 好，大家好，
0: 期待你跟我们分享三蹦子的故事啊。那另外一边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老师啊。赵晨好。
2: 主持人好，方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新宝啊，就是站在企业一线的视角啊，这波三蹦子在海外社交平台集中走红，你们收到的最直观的一个市场的反馈是什么呢？
1: 最直观的反馈吧，这个三轮这个品类啊，这个无论从这个咨询量以及我们的一些意向订单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增长。不像以前啊，我们信息比较零散，最近通过视频的这个曝光啊，我们一些咨询量明显的在增长，尤其是欧美市场。那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受比较深的呢，我们在线上增长的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最近一两个月，我们有大量的客户来到我们工厂看车试骑体验以及跟我们谈合作，也能明显感受到海外用户对于中国三轮车这些认知啊发生一些改变，甚至有些客户拿他的手机把他的视频展示给我们看，我们看这个视频，坦白的说心里也是很激动的啊，也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品类的一些提升。所以呢，我们判断啊，这个品类呢已经从过去的这些代步工具给人感觉的这种低端农具逐步在转化成一种潮流啊，一种实用性，或者说是一种高品质的一种短途出行的一个单品了。所以在这个品类的这个市场

0: 接受度的认可度也大幅提升，所以说网红的热度已经实实在在的把我们这品类已经转化成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单品了。
1: 那赵晨怎么看呢？这波中国电翻轮的海外破圈？
2: 我觉得无论是从我从小到大经历这个三轮车，再到今天我们聊这个电动三轮车，就我觉得它的画面感和那个记忆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尤其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是吧？我看很多小，对，
1: 就在我们看来有点土的东西，结果到那边就是成洋玩意儿了。
2: 没错，而且刚才方总说的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过去我们觉得这个电动三轮车吧，它像农具。它是一个工具化的东西，现在呢，反而因为这个网络的这些比较爆火的短视频啊，让我们觉得它玩具化了。这样一下，它的这个情绪价值可就提供的高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它呀，其实现在这次破圈，很多人也说啊，说这个啊是肯定是大厂拿广告砸出来的。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啊，首先它的产品力是够的，第二呢，再加上这独有的文化的这些符号啊，无论是语音呢，还是我们的标识啊，我觉得是共同作用啊，其实是打造出来的这次的破圈。我觉得首先说咱们产品力啊，本身来讲呢，应该按照咱们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的这个数据统计吧，去年呢，我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量它同比增长80%，欧美市场呢也翻倍了，这个其实正好呼应了方总刚才说的哈，这我们咨询量啊、订单量啊，它是双向的这个上涨式的奔赴，但是呢，现在其实可以说啊，传播对于这次破圈来说，我觉得意义更加重大。其实就是一个叫文化反差感，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在我们这儿感觉大家哎有点土哎，但事实上呢，这个土在这个海外的这个消费者眼里头，反而变成了一种啊顺口溜一样的广告语啊，这个非常非常有特点。从我来讲的话，可能这个提示音我都听了快至少20年吧，反而现在呢，它成了一个具有辨识度的，我觉得叫中国符号吧。这10几亿的播放量，我觉得就是全球宣传一个最好的结论。其实也可以从这次电三轮的这个出海破圈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打的这个功能价值啊，甚至是性价比，到最后呢，可能大家并没有记住这个品牌，反而还是通过文化的这个输出，让大家一下子就把这个品牌力和产品力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从而记住了。
1: 是，我一直记得啊，就是前2年看到一个新闻，说纽约市啊开始使用电动三轮车作为这个快递投送的工具，当时还搞了一个剪彩仪式，一问他那个车的单价贵得令人啧舌啊，这可能也是就是我们中国电动三轮车出海的一个非常天然的优势。而且刚才赵晨提到了，就是这样的一种陌生感。就明明是我们身边这么熟悉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看它到了北美农场，它是拉货的，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到了欧洲的老城，它拿来观光；到了东南亚，它跑运输。哎，不同市场的使用场景差异非常大，所以特别想问一下金宝啊，咱们在做这个海外产品研发的时候，会有哪些针对性的一些技术适配啊？有哪些巧思去适配不同区域的需求？
0: 正如这个主持人所说，确确实实每个区域的场景化需求呢，有很大差异。我们这么多年也是基于场景化出发，不是直接把某个产品直接就照搬过去。所以说呢，我们在产品出海以前，我们也是做了很多深入的了解，它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调研团队啊，都会跟着我们的用户一起全场景的跟踪，从他的怎么上车，甚至怎么去使用，从这个一定的场景下怎么回来，我们都是全链全阶段的跟踪。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品类的产出啊，我们都会很深入的到 CD 去调研，把产品均匀的匹配到我们的人群上面去，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比方说，你像我们做这个北美市场，它可能主要以农场啊、这种货运运输啊、货物的这种搬运为主，那我们重点呢，可能在整车的这些动力、里程、承重性、载货的空间这些功能上，我们去思考。那例如像欧洲市场，我们可能会聚焦一些老城的观光，也偏休闲一点，侧重于像减震啊、坐垫啊这种从用户体验上下功夫，对吧？甚至在车身的这个外形上，我们也要融入一些当地的一些文化元素，让用户啊骑车有一种轻奢的这种出行体验。你像东南亚又不一样，刚才主持人也在说啊，它主要用于载客啊，而且它是高频次啊，它可能是一个拿来做生计的一个工具，它的气候呢又比较高温多雨啊，又是沿海地区，那我们会可能会在这些防晒啊、防雨啊、防腐蚀啊，怎么提升这些耐用性上，我们会做很多的优化和思考，适配不同的环境。

0: 径啊，来达到我们产品的适配性。
1: 现在关于这个电动三轮车的这个造型啊、功能啊，就是真的只有你想不到，或者说和你的这个生活场景差异比较大，但是我真的有看到过现在有那种电助力三轮车。

0: 是毛细血管的运输里边，它又需要来送快递啊，尤其是最近几年啊，这个整个快递行业发展那么快，各种各样的车型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适配的这个场景也都在不断的升级，甚至现在还有一些城乡结合的区域，它这个还是拿它可以去做代步的，可以说就是在整个中国的这么大的一张交通的大网下。我们所适应的这种场景，放到全球应该都是最复杂的。所以，正是因为我们适应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市场，快速我们生长出来了、进化出来了这么多种车型和这样的运输方式啊，我觉得这个能力助力了我们能够快速去席卷全球市场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回到我们产业链这一端啊，这个经常我们爱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可以说光产品力还不足以支撑我们，因为光东西好。断货了怎么办？哈，缺货怎么办？这也是很多全球其他产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尤其在当下。事实上呢，可以说中国应该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完整电动三轮车产业链的国家啊，这是我们真的可以拍着胸脯说100%都是我们自己的哈。从电池啊、电机，包括我们的车架啊，包括现在这个我们以前觉得经常卡我们脖子技术的螺丝啊，这些基本上咱们都是100%的国产化了。可以说，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个常见的现象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小区的底商里边，都能看到1到2家，甚至3到4家电动自行车的维修点儿啊，或者说这个4S 小 4S 店吧啊，从这个销售再到整个售后的全链条服务，可以说不出2公里，基本上就都能够实现你的配件采购和维修。这有一个特别直接的经济价值，就是首先呢。我们完整的产业链呢，是让我们比海外本土品牌的整个综合成本呢，最多能够低到50%，这是实打实的利润哈。第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做研发的改款和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啊，海外品牌呢，可以说只要跟电子相关的，改一个款都得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啊。我们可以从海外的很多产品的发布就能看出来。而我们啊，据说最快的情况下，行业头部的企业2个月就能够把方案做出样车来，
1: 这
0: 方不
1: 个能
0: 方
1: 不能在新宝这边验证一下？
2: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还在持续的升级，怎样做得更快？
0: 是哈，
1: 好，
0: 对，刚才方总说到一个点啊，就是一地一测，其实这就是我们可以基于我们产业链敏捷开发的这个能力，快速去适应当地的这个场景化开发。这个如果说不是站在产业链的这个掌控者的角度，其实是不太可能实现这么快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二个能力吧，是来自于我们产业链的这个整体协同效率的优势。第三个，这个一定是面向 C 端最有利的，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哈。事实上呢，这个高性价比一直是我觉得我们一个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保持不变的竞争力。我们拿欧洲举例子吧，欧洲本土的同规格的这种电三轮，好的能卖到上万欧元啊，咱们可能大概1/3的价格吧，啊，甚至1/5价格就能买到，而且呢，我们的售后啊，我们的全球供应的这种配件、服务、品质，其实比它一定程度上还稳定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很贵，那事实上你就意味着服务得跟上，恰恰可能其实在欧美国家的服务是真不如我们的服务好的啊，咱们的服务可是从城市毛细血管练出来的，对吧？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第三点我就觉得这个极致性价比可能优势我们还会继续保持，因为我们的产业链优势非常大，所以可能基于以上三点吧，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1: 更好的产品力加上更优质的服务，还有更低廉的价格，你说这怎么比嘛？对，而且这次这个出圈的标志性符号，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倒车请注意"。可能很多的这个海外的短视频的创作者会用这个背景音来去跳舞啊，来去做很多很搞笑的这样的一些创作啊。很多的海外网友也觉得很有反差感，很有意思。那站在产品和品牌端啊，这个新宝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文化反差感带来的传播效应？会不会在产品设计或者品牌运营上专门针对这个符号去做一些动作？
2: 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啊，这个这次的出圈呢，虽然好像是一次偶然，但是或许呢，它也是一次必然。比如说从中文"倒车请注意"这个提示音，它很浓的这种中国特色，它和原有的这种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很机械的这些交通工具吧，它形成了很强的一些反差，也很有趣味性。正因为有这种很强的反差，反而带来了很强的这种传播。这也给我们在产品开发上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我们后期的产品的打造上，肯定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出行工具，也一定会在如何在 一些文化融入上，或者说一些。

0: 产品的特性上来进行嫁接。这么强大的传播力一定对我们品牌的海外传播能够更好的撬开门槛。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呢要保留这种比较好的元素啊，但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一直呢也在深挖。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搭载一些非常有趣味的语音包，或者更具实用性的功能包，这些我们也都在探索。总之吧，就持续的这种场景化的这些内容输出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把这帮流量短期的这种网红的热度吧，要把它沉淀下来啊，能不能成为我们稳定的一些海外的一些品牌标签，或者长期的一些口碑，这是也是我们不断在思考的一个话题。
1: 同样一台车哈，在发展中国家呢，它是生计，它是劳动工具、生产工具；到了发达国家，又成了休闲的单品。它不同区域的市场需求分化非常明显。赵晨觉得这背后反映了全球短途出行怎样的一个不同的趋势呢？
2: 这个短途出行啊，其实最近几年在全球范围内，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热点。其实在中国呢，旅游行业其实也推动了这个短途出行的这个市场的蓬勃哈。其实也对于我们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我觉得带来一轮新的这种采购和技术研发的这种机会。我们可以站在全球的角度来去看看啊，就是这个短途出行正在发生的一个变化。我们的产品呢，其实可以说没有上来就去为短途去定制，因为这短途出行在全球发生的需求在中国早就有了。第一个方向啊，就是发展中国家呢，其实是在全面推动一个叫机动化升级。我们都知道东南亚国家其实人口密度比较高，即便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还有人力车啊，燃油摩托还是占据非常大的一个比例的。这两个现有的这种交通工具基本上换成电动车是一个顺势而为的选择。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本身来讲，人均 GDP 啊决定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他们其实还是不能买得起太贵的，所以他们还是需要便宜啊，耐磨耐造啊，不太容易坏，不但能拉多，还能拉着很多东西还能跑。这个实际上可以说这个需求在咱们国家可能很多年前就作为一个生产工具，我们的电三轮就已经满足了。这个呢，事实上呢，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国家短途出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它的功能很复合。还有一个是我们无意中发现的一个跟文化发展相关的，是发达国家现在实际上呢，因为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包括现在很多在这种新一代的这个消费方式的倡导方向，他们出现了反汽车化的这样的一个潮流。为什么？其实实际上可以看到那个方总也经常去欧洲这边，他这个老城市的城市建设，其实在欧洲甚至在美洲啊，北美不像中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容易，很多老城它就是老城，它很难换新啊，不像我们还能做城市更新城市升级，它面临的就是汽车越多越堵车。所以很多城市它提出来了这个大家少开汽车，甚至是变成了反汽车化的一种潮流，那么再加上环保，那大家其实势必就要去选择在这个潮流下的新型休闲代步工具啊。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到可能在西班牙对吧我们的这个小电三轮就变成了旅游观光的工具了，有点像咱们现在在旅游景区里边看到的这种电动观光车一样哈。事实上呢，我觉得在咱们国内早就已经它完全可以实现这个休闲代步和观光的需求了。我们在很多老年群体里边就已经看到他们就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了。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大的趋势就是全球市场其实东西方是很割裂的，曾经是很割裂的，我们针对于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就得做两套产品，这是国外的公司在研发上以及在场景化的这个投入上根本跟我们比不了的一个历史的包袱哈。但咱们基本上具有全套的这种供应链体系，刚才说了无论是高端还是低端啊，全能向上和向下的这个覆盖，可以说基本上东南亚现在已经遍地可见我们的快递的三轮的这个技术了。那同时呢，在现有的这个硬件基础上，我们做一些改款和外观的这种更新，就能够匹配到这些发达国家基于休闲代步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完全像西方国家那样围绕着某一个单品去不计代价的新投入很多东西，我们只是把我们过去非常坚守的核心竞争力做了小的这种升级，其实就快速的适应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不同区域的需求分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智慧。
1: 就像赵晨所说的这个样子啊，就是在不同的场景，这个三轮车会带来不同的这样的一种使用的效果。我现在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好像有点年轻化的倾向了。

0: 我真的经常会看到，就比如说在短视频平台，小姑娘买个老头乐，然后把它装修的粉粉嫩嫩的。而且现在好像装修老头乐也会成为一个下游的一个产业链，就是他有卖那种专门适配某一个品牌的这个坐垫呀、啊、窗帘啊、套件，对，有套装修套件，这个新宝知道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对，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海外的使用场景又反哺到国内，我们对产品的极致追求，慢慢的会征服一些。不是目标客户群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群体啊，所以想问一下新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电动两轮车已经出海多年了啊，而且搭建了非常成熟的全球的渠道和产能体系。这个三轮车啊，电动三轮车它是一个新增量赛道，它和两轮车的业务是怎样去协同呢？就目前这个三轮车在海外的增长表现怎样呢？
1: 我们那个电动三轮的那个业务出海呢，首先呢肯定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新增长量的一个赛道。它和我们两轮呢，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也算是一个双向赋能吧。你比如说有些场景可能是两轮它覆盖不到，你比如说重载啊，一些这个多人的这种载客，这两轮可能就是无法触及到的一些场景吧，三轮上就完全可以解决，也算是一个我们对于我们整个出海的一个产品一个细分的一个矩阵的一个布局。对海外经销商来说呢，它也丰富了一些产品啊，也有效的一个提升它的一些利润。对于用户来说呢，甚至我们都能看得到一家买几辆的都有。有的偏年轻一点呢，我可能会买一辆两轮作为这个交通工具去代步。有的为了接孩子啊，或者说遛个弯、散个步啊，他有可能就会去选择一台三轮做一个他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互补。我们那个出海呢也是多年的一些经验。比如说在销售的网络不论从供应链还有我们对于售后当然我们也踩过坑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沉淀了海外的一些运营经验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三轮出海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规避了很多试错的风险，也是得益于这些经验吧。你看今年上半年我们海外三轮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接近增长200%。你像目前我们这些欧美啊、东南亚以及中东啊，就明显的感到我们这个客户的一些需求啊，也在不断的增加，订单也在持续的走高，也算是成为我们一个增长曲线。也为我们这个两轮形成一种互补，是这么一个这个角色关系吧。
0: 嗯，替你们高兴哈。那感谢两位的分享。上半场呢，我们是从倒车请注意的网红现象切入，看到了产品端精准适配的扎实的功夫，也理清了中国电动三轮车走红背后的一个产业逻辑。但我们都清楚啊，流量的热度总有消退的时候，短视频可能带火一部分的生意，但是呢，能不能变成一个可持续化的全球化的品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才是真正考验硬功夫硬实力的。那么稍事休息，下半场我们会继续深入探讨，我们聊聊出海路上的真实的挑战，可能面临的长期壁垒，还有就是中国出行方案在全球的未来。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9: 致敬每一个奋力。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5: 《三国演义》这部书，咱们正说到蒋干过江。曹操在江中打了一个败仗，又让东吴的大都督周瑜、周公瑾偷看了水寨。曹操正在发愁，因为隔着长江没有办法能够打听江东的消息。就在这个时候，曹操手下一位募兵蒋干蒋子义自告奋勇要到三江口去劝说周瑜归降。蒋干过江了，见到了大都督周瑜、周公瑾。周瑜很高兴，就挽着蒋干的手把蒋干请进了中军大帐。呵，蒋干心里这高兴啊，东吴的大都督挽着我的手迈步走进中军大帐，给我蒋干多大的面子呀。这回我劝说周瑜归降准能够成功，他认为自己能够胜利了，能够将来得到曹操的奖赏，一扬头挺着胸脯就跟着周瑜走进帐中，然后分宾主落座了。周瑜坐稳了之后，来呀，有请众位先生列位将军。遵令。值日的中军官妄下传令，时间不大，东吴的这些文臣武将全都来到中军大帐，是鱼贯而入。蒋干坐着一看，东吴的这些文臣一个个额冠博带，佩剑悬爵，气度不凡呐。再一看东吴的这些战将，一个个盔甲鲜明，腾腾煞气。周瑜就给大家引荐，用手一指蒋干，众位将军，列位先生，这位是我的同窗好友蒋干蒋子义先生，由打曹营来到三江口，不过请诸位放心，蒋先生可是来看我，不是做说客的，阔别多年，难得一聚，来呀，将酒宴摆下。霎时间风风盛盛，酒宴就摆上了好几十桌，所有的文官武将全都坐着相陪，上边是周瑜、周公瑾，客为一尊是蒋干蒋子义，给蒋干这面子可太大了。蒋干望着一坐，觉得受宠若惊，周瑜亲自给蒋干斟了一杯酒，子义兄请。哎呀，谢过公瑾。蒋干端过这杯酒，一饮而干。周瑜对我真不错呀，够朋友啊，拿我当上宾。好，待会儿我好劝他归降。等蒋干喝完这杯酒，往这一坐，周瑜用手一指，来呀，众位将军，给蒋先生敬酒。周瑜一声令下，这些人给蒋干蒋子义敬酒，全都看着大都督周瑜的面子，一个一个走过来给蒋干敬酒。蒋干端起来就喝，端起来就喝，蒋干一琢磨，这要全喝了，我蒋干还不得烂醉如泥呀。这些人敬酒是敬酒，可是蒋干一看这些人的脸上，一个个全都是怒容满面。哎呀，蒋干抱拳拱手，公瑾

你看，哎，周一周公瑾微微一笑，此兄他们都把你当成说客了。众位将军，刚才我已然讲过了，此玉兄又打曹营来到三江口，是看看我周瑜，我们是同窗学友，他呀绝不是劝我周瑜归降。好啊，既然如此，太史慈何在？在。大将太史慈站到周瑜的面前，周瑜就把身旁的佩剑解下来往前一递，太史将军，你手捧我的宝剑，今天作为监验官，如果在酒席宴前有人要谈起两国的军国大事，你就立刻斩之。司令。太史慈伸手接过令箭，往后一退，这有个座位，太史慈就坐下了。坐在座位之上，太史慈把宝剑一捧，蒋干王对面一看，这太史慈正好坐在我的对面。蒋干心里有点糊涂，心说这位将军坐在我的对面，蒋干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就不敢多说话了。他再偷眼一看周瑜、周公瑾，那周瑜是满面春风，和颜悦色。嗨，蒋干心说我纯粹多疑了，周瑜对待我这么好，但是他身为三军统帅，怎么能不装作严厉一点呢？只谈友情不谈军情，这是场面上的官话，等一会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还煎的什么宴呢？这位太史慈将军也得喝酒，等到他一喝酒，我再劝降不迟。想到这儿，他再看太史慈，蒋干又一哆嗦，不对呀，这太史慈两只眼睛不看别处，只看我蒋干一个人，原来他就监视我的，那我还游说什么呀？我得小心脑袋搬家呀。他正琢磨呢，周瑜已经把酒杯捧起来了。子义兄，你我多年不见，来，再干这一杯。多谢贤弟。蒋干不喝也不行，可是心里头不是滋味，这酒啊纯粹是顺着脊梁沟流下去的，可周瑜喝的是挺痛快，这杯酒是一仰而干，然后把酒杯一推，他一推这酒杯，给蒋干敬酒的又过来了，不是战将就是谋士。蒋干心说照这样我可就受不了了。周瑜微微一笑，子义兄，实话告诉你，自从引军打仗以来，我是滴酒不入，今天见了故人，没有别的想法，我当然要一醉方休。来呀。说到这儿，周瑜就把手中的杯子一扔，唤大斗伺候。啊，蒋干两只眼睛都直了，哎呀，贤弟呀，使不得，我这个酒量可不行啊，嘿嘿，不瞒你说，哥哥我是属萤火虫的，没有多大量啊。话没说完，大斗已然摆上了，而且斟酒伺候的人也换成一名高大的虎贲军。呵，这位虎贲军身高足够一丈开外，蒋干呢身高不满五尺，得有两个蒋干高。这个伺候敬酒的生得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头上是虎翘扣头，身上是虎皮披肩，脚下是虎皮靴腰，捧的这酒壶啊就好像大茶壶似的。他走到周瑜面前，都督在下给您敬酒。哗，给周瑜满满的斟了一斗。蒋干偷眼观瞧这杯酒，哎呀，这一定是江南的好酒啊。
这个颜色红中发黄，黄中发绿，不知脚在地上埋了多少年呐、哈哈哈！拿这么好的酒钱来敬我，周都督要喝这一斗酒还算凑合，如果这斗酒我要入肚可就坏了。可是他再一想，哦，这一定是玩的鬼把戏呀、你看这酒的颜色，这是不是假的，准是糖水无疑呀、既然是糖水，你能喝我也能喝。蒋干正想着呢，这个虎贲君就在蒋干的面前这个酒斗之内哗也给斟满了一斗酒。不对呀，蒋干拿鼻子一闻，这是真酒无疑，这杯酒我喝得了吗？就在这个时候，周瑜周公瑾一伸手就把蒋干的手攥住了。子怡兄，你随我来。周瑜拉着蒋干的手从大帐里出来。蒋干心说，周瑜够朋友啊，他恐怕我这杯酒喝不了，让我躲过这一关。如果这斗酒下去，我真得醉死。再看周瑜确实已然喝醉了，走路是一里歪斜。贤弟，你喝醉了，你这是拉我上哪儿去呀？子义兄，你来看。说着话，周瑜身子一歪，左手一扬，蒋干赶紧就扶住了周瑜，顺着周瑜的手指方向再一看，就在大帐的外边是兵层层甲层层，武士林立，持枪之歌，好不威风啊。蒋干两只眼睛都看呆了。周瑜用手一拍蒋干，此义兄，你看我手下军将如何？哎呀呀，公瑾呐、可真是雄虎之师，太棒了。说到这儿，周瑜拉着蒋干步履蹒跚走到后帐，兄长你来看。蒋干顺着周瑜手指一看，只见帐后的粮草堆积如山。子义兄，你看我的粮草可称足备。哎呀，贤弟呀，可称得上是兵精粮足，名不虚传。周瑜听着一晃身形，此义兄，想当初你我同窗读书之时，我哪里想到会有今天呢？哎呀呀，贤弟说的哪里话来，任贤弟你的雄才大略有了今天也实在不过分。周瑜拉着蒋干的手看着蒋干，子瑜兄，大丈夫处事与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意，那借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与共，假使苏秦张仪陆贾厉声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得动我周瑜之心？就这几句话把蒋干吓坏了。周瑜告诉蒋干说，大丈夫活在天地之间，遇见一个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意，内借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与共。周瑜说的是实话，说我周瑜周公瑾福保了江东的孙权孙仲谋，我遇见知己之主了，而且我跟孙家内借骨肉之恩，乔国老爸两个女儿，大乔许给小霸王孙策孙伯符，二乔许给周瑜周公瑾，所以周瑜跟孙家是内结骨肉之亲，外服重任。现在周瑜是江东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那是江东掌兵权的人，得到君主的信任，所以周瑜认为自己在江东言必行，计必从。我周瑜每说一句话，主公孙仲谋他听我的，而且祸福与共。

那真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既然主公这么信任我，我在江东掌兵权，而且跟主公内界骨肉之亲，我告诉你蒋干，不用说你，就是苏秦、张仪、陆贾厉声复出，他们在活了，口似悬河，他们舌如利刃，也说不动我周瑜、周公瑾，我是保孙权保定了。蒋干是个读书的，他当然知道苏秦、张仪、陆贾、厉声是谁。咱们前面说过，苏秦、张仪两个人，一个是鼓吹合纵，一个是鼓吹连横。厉声、厉姬咱们前面也说过，高阳九徒保汉高祖刘邦面见齐王，就凭他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牙俐齿，说的齐国归降，没费一刀一剑。这个陆贾呢，也是汉朝初年一个大雄辩家，就指着嘴吃饭的。所以周瑜告诉蒋干，甭说你，就是这些人活了，想劝我周瑜归降，那是休生妄想，是比登天还难。蒋干这心里的不是凉了半截，是整个全都凉了。他知道周瑜已然铁了心了。蒋干一想，我在曹丞相面前夸下海口，说下朗言大话，而且曹丞相手下所有的谋士、所有战将全都听见了，我可怎么办呢？可周瑜呢，根本不管蒋干想什么，拉着蒋干的手回到了中军大帐。子义兄请坐啊，谢坐。两个人重新入座了，周瑜用手一指，来奏乐祝酒。刚喝酒有什么意思？人家周瑜这有军乐队，当时这乐曲声音一起，呵，大帐里的热闹啊，整个气氛马上就活跃了。周瑜是高高兴兴，一斗酒接着一斗酒。蒋干忍不住了，贤弟你别喝了，你已经醉了，少饮几杯。周瑜站起身形，把酒斗往前一推，来看见伺候。蒋干又糊涂了，心说喝酒奏乐就可以了，要见干什么呀？这时候周瑜双手抱拳，诸位将军，列位先生，今天我周瑜接待故友，格外高兴，耀武一回见，为子义兄祝酒。呵，众文武一听齐声鼓掌。说句真的，虽然大家都知道周都督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有人看过周瑜胯下马掌中枪在两军疆场杀敌，但是看周都的舞剑恐怕一个都没有。大家全都高兴，齐声喝彩。这时候捧剑光过来了，手里拖着一个檀木的托盘，这托盘里铺着一块锦绒，在锦绒上放着一口宝剑。蒋干一看这口宝剑与众不同，剑长七尺，咱们说过汉朝的尺跟现在的尺不一样，这口宝剑要按汉朝的尺衡量，今天也就是将军四尺九。宝剑好看，墨砂鱼皮签、金通口、玉石件，黑色的灯笼穗足够五尺长。古代啊，都拿这宝剑作为仙器，您看神仙出来都跨剑，没有跨一口腰刀的。所以说剑为武器之尊。周瑜、周公瑾一伸手把宝剑抓在手中，抽出匣外。蒋干也站起来了，贤弟又劳你了，玉兄今天要保一保眼福。好，周瑜一手持剑，一手指着帐中的所有的文官武将，诸位，你们都是江东之英杰，今天此会可名群英会，天色已晚，快掌上灯光，我周瑜舞剑一回。

0: 等于周都督传令了。时间不大，整个中军大帐灯烛辉煌，喜气洋洋。周瑜左手持宝剑，右手捋剑袍，就舞起剑来了。大家一看，齐声叫好，周瑜这剑舞得太好了。舞着舞着，周瑜一边舞剑一边唱：丈夫处世喜，立功名，立功名喜，未平生，未平生喜，吾将醉，吾将醉喜发狂吟。好，所有文官武将按说大旨，周都督唱得太好了。周瑜唱的是丈夫处世立功名，人生于天地之间，无非就是功名二字啊。咱们前边说过，刘关张弟兄三顾茅庐，头顾茅庐的时候，诸葛亮做过一首歌：苍天如圆盖，陆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荣者自安安，辱者自碌碌，南阳有隐居，高卧眠不足。诸葛亮也说，人生天地之间，无非是名利二字，争到的高兴，那么争不到的，认为自己这一辈子没能耐。而周瑜周公瑾说自己丈夫处世立功名，立功名喜未平生，周瑜可以说是功名成就了。未平生喜我将醉，我将醉喜发狂吟。周瑜唱完这首歌，大家伙齐声欢笑。等周瑜舞完这趟宝剑，往这一站一收招式，大家一看好，面不更色，气不涌出，而且官袍带雉尾裘胡一丝不乱，大家掌声四起，哈哈哈给都督喝彩。周瑜微微一笑，列位过奖，然后把宝剑又交给了捧剑官，双手把那大酒斗端起来了：此一兄来干此一杯。哎呀，公瑾你还喝？子义兄，在这群英会之上，怎么能不痛饮一番呢？来干！一扬脖，这杯酒又入肚了。蒋干哪知道啊，人家周瑜这个斟酒的虎贲君使得一把酒壶，那是转心壶啊，给蒋干斟的是酒，那么给周瑜斟的呢，可能就是东汉年代的咖啡呀，还是麦乳精啊，咱们就说不清楚了。周瑜是越喝越高兴：此一兄喝够了吗？哎呀，贤弟呀，一兄早已然够了，来呀，撤席。说完撤席两个字，周瑜一伸手又把蒋干的手握住了：此一兄，你我好久没有同榻而卧，今天咱们弟兄就抵足而眠，来来来，快随小弟到寝帐之内安歇。众位文官武将听说都督跟客人要睡觉安歇了，那我们也该走了，一个个告辞而去。周瑜拉着蒋干拉了两下没拉动，确实周瑜喝醉了。蒋干冲着两边的军校一挥手，军校点了点头，在头前引路，蒋干就搀扶着周瑜来到寝帐。这个周瑜连靴子都没脱，往床上一躺，哎呀，蒋干蒋子义长出了一口气：糟了，我还长出气呢，他喝得这么多，明天这时候也醒不了啊，他喝多了，我也喝多了，我这两眼前边怎么是金星换银星，两眼冒金星，哎呦，总算我头脑还清醒啊，那么他明天都醒不了，我怎么劝说他归降我家曹丞相啊？啊，哎呀呀，可把蒋干急坏了。到底蒋干如何对付周瑜，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

0: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上回书说到周瑜拉着蒋干到了自己的寝帐，周瑜连靴子都没脱，倒头就睡。他倒睡了，这蒋干着急呀。蒋干暗暗叫着自己的名字：“蒋子义呀，蒋子义，你干什么来了？你不是来做说客的，要劝说周瑜归降吗？你不是前来赴宴的？要是回去面见曹丞相，你可以告诉曹丞相，有人作为监验官，捧着宝剑，不许说两国军情之事，尚可原谅。可是现在你跟周瑜两个人同榻而眠，这不是劝降的极好机会吗？哎呀，可周瑜又喝得烂醉如泥，这可怎么办呢？”蒋干又一想，常言说得好，酒入五经，脾气会变呢。这酒入到肝胆脾胃肾五经之中，平常挺随和的人他会发脾气，这平常脾气挺大的他就会变得温和起来。对呀，现在周郎喝醉了，也许他稍微明白一点，睡个小觉，他就能听我劝降之言。哎呀，公瑾，公瑾，公瑾，他叫了好几声。周瑜一动弹，一翻身，不翻身还好，这一翻身可坏了，周瑜心就往上翻呐。蒋干用手一扶他，公瑾，你这是怎么了？哎呀，哇！周瑜一口气全都吐出来了，差点吐了蒋干一身，蒋干蹭的一下就蹦开了。这下可没法睡了，您瞧酒这东西在瓶子里装的时候又清又亮，打开瓶盖一闻特别香，可是在肚子里头一转悠再遮出来，这味儿啊谁闻谁也受不了。蒋干止不住差点吐出来，哎呀，哎，蒋干突然间觉得明白过来了，是不是周瑜把酒吐了之后他明白过来，我就可以劝他了。对了，我赶紧收拾收拾，没别的东西，扯着一下他把这床单扯下一块来就给周瑜擦，一边擦他一边想，就这我也没法躺下。没想到他刚擦干净，周瑜一咕噜，哇，又吐出来了。哎呀呀，贤弟呀，你喝的太多了，这可怎么办呢？蒋干急的在周瑜的床头直转悠，就听见外边熊更走仇的声音，梆梆梆，嘡嘡嘡，鼓打三更了。蒋干蒋子义转过脸来一看周瑜这寝帐，他突然发现在帐内桌案之上有一盏残灯，这烛花已然很长了，屋里边并不太亮。蒋干走过去想把这烛花打一打，没想到他走到桌案前，他突然发现一堆公文还有来往书信。哎呀，蒋干心说，在这么多的文件当中，我要能发现重要军情，我也好面见曹丞相交代呀。他拿眼睛一扫，就发现这紫石大砚台这压着一封书信，信封上写着一行字：蔡瑁、张允谨封。蒋干暗自吃惊，蔡瑁、张允是我们曹营的水军大都督、水军副都督，为什么给周瑜写信？这里边写的是什么？我得抽出信瓤来看看。蒋干也顾不得打灯花了，这屋里似黑似亮，这不更好吗？如果灯光太亮了，恐怕被人发觉。 蒋干想到这儿，轻轻把砚台往前一推，用左手刚一摸这心，蒋干机灵灵打一个冷战。周瑜这会儿要醒了可就坏了。想到这儿，蒋干一回头就瞧周瑜一翻身，子义兄，哎，蒋干急忙把书信放下，一下就跑到床旁边了，往床上一坐。公瑾，义兄在此。坐了一会儿，他再一听，周瑜这鼾声又起来了。哎呀，吓死我了！原来你在说梦话呀！蒋干刚想二次过去把这信儿拿出来，可是他刚一站起来又坐下了。蒋干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蒋子义啊，蒋子义，你稳当点行不行？你着什么急？你等一会儿，等周瑜睡踏实了你再看去。常言说得好，忙中出错。蒋干坐在床边这等着，等了半天，就听见周瑜呼声震耳，知道周瑜确实睡死了，所以才慢慢的站起来，立足千宗，走在桌案前，把信拿起来一看，这封信已然拆过了，没错，那是周瑜已然看过了。他轻轻的把信然抽出来，凑到灯光之前，把眼神一收，仔细一瞧，蒋干吓坏了。只见这封书信上头写着：公瑾都督麾下某等降曹非图世路，迫于世耳，今已转北军困于寨中，但得其便，即将曹贼之手现已麾下，早晚人到必有官报，幸无见意，先此敬赴。蔡瑁、张宇顿首拜。蒋干出了一身冷汗，心说：曹丞相，曹丞相，幸亏我来了，不然的话，那就让蔡瑁、张允给害了。这封书信写得很简单，蔡瑁、张允给周瑜写的，说某等降曹非图世路，迫于世耳，说我们两个人归降曹操，并不是贪图曹操给我们的荣华富贵，而是迫于形势，曹操势力太大了，大兵南下，我们两个人没办法才归降。周都督您放心，现在我们已然把曹操的水军困在水寨之内，只要方便抓住机会，我们就把曹操杀了，把曹操项上人头献给周都督你，早晚人到必有官报，幸无见疑，您可千万别见疑，先此敬赴，先写封书信。下边的落款是蔡瑁、张允顿首拜。哎呀，蒋干轻轻地叫着蔡瑁、张允，你们两个人通敌好狠毒啊，要把曹丞相的首级献给东吴的周瑜。哼，我这趟没白来，虽然没劝说周瑜归降，可是我发现了这封书信。丞相，我把这封信拿回去，你得怎么谢我蒋干、蒋子义，这可是铁证，我得带走。蒋干刚要把这信揣起来，就听周瑜说话了：子义兄，子义兄。哎，吓得蒋干把信往身后一藏，来到床前：先帝愚兄在此。子义兄，不出三日，我周瑜就让你看一看曹贼之手。啊啊！公瑾，公瑾，子义兄，杀了曹操，你我共同饮庆功宴。周瑜翻身又着了。蒋干心说：周瑜说的太对了，这信上写的很清楚，他们但得其便，就将曹丞相的项上人头献给周瑜，可不是出不了几天了吧？哎呀，这是周瑜、周公瑾说醉话吗？对呀，酒后吐真言。好啊，蒋干吓得就把这封书信揣到自己的怀里，心说我也不能老在这站着呀，我凑合在他旁边躺一会儿。 蒋干就躺下了。

想迷糊又迷糊不着，因为他挨着周瑜呢，他心里有事儿啊。倘若周瑜一会儿起来，半夜要办公呢，人家可是大将军，可是江东的大都督，他要在桌子那儿一坐，发现书信不见了，可怎么办呢？蒋干是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睡不着，他出了一身冷汗，这酒气就出来了。就在这时候，听见外边腾腾腾脚步的声音，紧跟着有人说话：“周都督，周都督，都督可曾睡醒否？”蒋干一看周瑜没动静，再一听脚步声音，跟着帐帘一挑，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把蒋干吓得直哆嗦，心说这个人半夜三更的跑这儿干什么来了。这个人走到床前站住了，好像侧耳听了一会儿，然后轻轻的就叫：“都督，周都督。”连叫了好几声，周瑜还是打呼噜，根本没听见。蒋干心说：“你喊吧。”这个周公瑾已然烂醉如泥了，你能把他叫醒了吗？这叫人的真急呀、啊！他把周瑜抱起来，使劲一摇晃：“都督，周都督啊！”周瑜蹭的一下起来了，用手揉了揉眼睛，往旁边一看，看见蒋干了，他就问叫醒他这个人：“你来看，何人睡在我的床榻之上？”哎呀，都督，这不是您的同窗好友九江的蒋干蒋子义先生吗？哎呀，我平日未曾喝醉过，昨日酒后误事，不知我酒后说过什么话没有？蒋干心说：“说了，你后悔了？后悔也晚了，现在书信在我怀中。”可是蒋干使劲把眼一闭，他也打起呼噜，他装睡。这个叫醒周都督的人就跟周瑜说：“启禀都督，江北有人到此，低声些，你我出去讲话。”然后周瑜看了看蒋干：“子义兄，子义兄，子义兄。”呵，蒋干这小呼噜打着这云。周瑜就拉着这个人悄悄地走出帐去，蒋干一骨碌就爬起来，赶紧下地，连鞋都没穿，光着袜底儿跑到帐口这儿听。周都督，曹营的蔡瑁、张云打发人来了，说是三日之内我让你轻生血。周瑜说完这句我让你轻生血，蒋干再听就听这俩人说话，想听清楚是一个字儿也听不见了。人家周瑜早就计划好了，该让你听的必然让你听，该不让你听的你想多听一个字也办不到啊。蒋干这还糊涂着呢，等听着听着，蒋干再使劲一听，听见了，就听周瑜说话了：“你呀，去告诉他，我这有客人，我可不能见他，有话明天再说。”“遵命。”这人走了，蒋干心说周瑜得回来了。蒋干真快，唰的一下上床了，躺下就打呼噜。一会儿的功夫，周瑜从帐外进来了，走到床前，轻轻的声音叫：“子义兄，子义兄。”蒋干心说：“你叫吧，叫到天亮我也不回答你。”周瑜一看蒋干没答应，把虎头战靴一脱，上了床，倒头便睡。这回周瑜可真睡了，因为事情已然办完了，心里踏实了。蒋干一想，他在这儿睡，我可别在这床上受罪了，我快走吧。这周瑜是个多聪明的人呢、啊、天亮了，他要发现丢了这封书信，他准得要了我的命，说不定我这脑袋就得搬家呀。现在天至五更了，我再不走就麻烦了。想到这儿，他悄悄起来下地穿鞋，也不知道穿对了还是穿错了，迈步往外就走。他把帐帘一挑，看外边没有人，蒋干放心了，然后回头看了看床上的周瑜、周公。

紧，空姐贤弟，你我再会了。然后他轻轻的脚步走出帐外，小书童儿正在外边等着呢，他拉着小书童儿往园门这走。由打周瑜的寝帐到园门，一直到大寨的寨口，层层都有人把守着呢。这些人呢，在这站岗看见蒋干出来，不但不拦他，而且还跟他挺客气。蒋先生，您怎么不睡了？哎呀，哎，今天看见抽都督，我心里高兴，睡不着觉。啊，蒋先生，您这么早起来，您上哪儿啊？我呀，到江边看看风景，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蒋干拉着小书童儿快走，到了江边，这水手正睡觉呢，赶紧把水手叫醒了，然后上了船，立刻命令开船。这一叶小舟飞也相似，是直奔曹营。这蒋干也糊涂，现在两军对垒，这边是曹操83万人马，炸成100万之众，这边三江口是周瑜的水旱马步军大营，人家能让一个人随便出入吗？没有周瑜的话，你蒋干走得了吗？要怎么说，蒋干是个文人墨客，他是曹操手下的募兵，他不是谋士，他不是足智多谋的策士。咱们单说蒋干、蒋子义来到曹营，立刻弃舟登岸。蒋干高兴了，弹嗽一声，然后轻轻掸了掸身上的尘土。他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脚上的鞋都穿反了，赶紧掉过个来，大摇大摆来到曹操大帐。有人进去回禀说，蒋干、蒋子义先生回来了。曹操一听，这蒋干去的麻利，回来飞快呀，来说我曹某有请。手下知日的中军官都一愣，这一下可了不得了，蒋先生立了大功了，丞相居然给他下个请字。等这话往出一传，蒋干高兴，把胸脯一挺，由打帐外进来，一步三摇，迈着四方步走到帅案前，蒋干参见丞相。子义，你回来了。是啊，回来赴丞相将令。我来问你，此次三江口之行，游说周郎，事情办得如何？哎呀，蒋干摇了摇头，丞相啊，那周郎年纪轻轻，傲气凌人，非言辞所能动也。曹操一听生气了，你到了三江口没说动周瑜，岂不让周瑜耻笑我曹某？哎，丞相，我虽然没有说动周公瑾，可是我给丞相探听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军事秘密。啊，你探听到什么军情？蒋干往前一凑，两只眼睛眯缝着一条线似的。丞相，请您七退左右。哦，曹操一摆手，两枪退下。曹操左右的亲信全都退出去了，大帐之中只有两个人，坐着的是曹操，站着的是蒋干、蒋子义。蒋干由打怀中掏出了一封书信，双手往上一呈，丞相您看。他递信往上递，嘴里就把三江口的情形说了一遍。曹操接过书信，打开一看，某等降曹非图世路，迫于事而啊！曹操不由得勃然大怒，好恼啊，两个贼人如此艰险，来呀，擂鼓相当。曹操一声令下，紧接着一阵鼓响，曹操水旱两路的文臣武将全都到了，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棋牌官、都梁官、司城官分列两旁，文东武西参见丞相，然后一站。大家伙一看全吓坏了，只见曹操面沉如水，怒气冲天，谁还敢说话呀？曹操说了一声，传蔡瑁、张允觐见。蔡瑁、张允

便奉命令来到中军大帐前，在曹操面前插手施礼，蔡瑁、张允参见丞相。蔡瑁、张允，我来问你们，你们的水军操

0: 我看看您面面相觑。哎呀，丞相，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哼哼，曹操看这两个人的神情，认为两个人心中有鬼，他更相信了。曹操满脸煞气，怒目而视，吓得蔡瑁、张允之哆嗦。曹操用手一指，看你们胆小如鼠，哼，可是你们用荆襄九郡之地，用蔡氏刘琮的首级换取今日的荣华富贵，尚且不知羞耻。曹操这些话吓得蔡瑁的脸色也变了，张允吓得直哆嗦，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哎呀，丞相恕罪，我想下次再也不敢了。曹操一拍桌案，下次我曹宝的项上人头早被你们献与周公瑾，你就可以坐镇荆襄。哎呀，丞相您误会了，丞相您误会了。我会误会？来人呐，把蔡瑁、张允推出去杀。丞相冤枉！曹操已然气得说不出话来了，刀斧手把蔡瑁、张允往大帐外一推，一声炮响，刀斧手手起刀落，人头落地，然后把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往托盘上一放，跑进大帐，手往上一举，这托盘启禀丞相，请您过目，蔡瑁、张允首级在此。曹操双手一扶桌案，众目观瞧，这蔡瑁、张允，哎呀，曹操猛然间醒悟了，自己中计了，嘿嘿，心说老夫中了周瑜借刀杀人之计，来，人头号令，悬挂营门，遵令。把蔡瑁、张允的人头悬挂营门了。曹操手下的谋士、曹操手下的战将不知道这两个人犯了什么军法，让曹丞相突然之间给杀了，大家伙全都来见曹操问呐。曹操明知自己中计，曹操这人向来不肯认错。众位将军，列位先生，蔡瑁、张允怠慢军法，理当斩首。谋士荀攸、荀公达说话了，丞相，现在两军交兵，正在用人之际，您把蔡瑁、张允杀了，水军有何人统领？哎呀，曹操也确实后悔了，为什么曹操用蔡瑁，为什么用张允？就是曹操手下没有指挥水军的统帅，这回把这俩人杀了，上了周瑜的当了，谁能替我指挥水军呢？曹操拿眼睛巡视了一下所有的战将，猫姐于禁听令，在在，命你二人为水军重负都督，前去操演人马。猫姐伸手接令箭，丞相，我们不习水战，怎么能统领水军？曹操碾然沉吟，是啊，让他们做水军大都督、水军副都督，我如何跟周瑜开战？这个消息马上就会传到江东，诸葛亮草船借箭，下回再说。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复习左和右，窗户在大家哪边呀？
2: 左。
1: 疾步走的时候，先迈哪条腿呀？
2: 左腿。
1: 那大家写字用哪只手啊？
2: 右手。
3: 老师， 琪琪说错了。
1: 好，大

0: 呀都说对了，不过琪琪啊，下次回答问题要大声一点，相信自己。
1: 尊重差异，消除歧视，你眼中的世界会更美。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孙悟空手里头拿着那个兵器叫什么名字吗？金箍棒。对了，金箍棒。可是你们知道他这个金箍棒是从哪儿得来的？

怎么得来的呢？现在我就跟你们说说啊。原来这个孙悟空啊，他住在花果山水帘洞，他手下呀有好多好多的猴子。因为啊，孙悟空本领高强，猴子们呢、啊、就拜他为美猴王孙大圣。这个孙悟空啊，为了不让花果山上的猴子们呐、啊、受别人的欺负，就带着猴子们呐、啊、练习武艺。可是他们使唤的兵器啊，都是些个竹竿子啊、木头刀什么的。孙悟空就想，怎么能够弄一种真正合适的兵器给孩儿们用呢？有个老猴子就说了，大王啊，想要兵器可以到京城兵器库里头去拿呀。孙悟空一听立刻就问，哎，这个兵器库在什么地方？哎呀，太远了，哎，远怕什么的，快说快说。哎，在东方。好嘞，你在家里的看着孩儿们练习武艺，我老孙去也说着蹭没影了，哪儿去了？上京城给小猴子们找兵器去了。功夫不大呀，他就到了京城了。往下一看，嚯，这个地方真热闹啊，人来人往，骑马的，坐轿的，做买卖的。他呢，唰下来了，变成了一个农民，就混在人群里头，一边走一边打听，打听这个兵器库在什么地方。哎，打听着了，可是到那儿一瞧啊，不行，进不去，外头有好些个站岗在那看着门呢。嘿，他这变了一个会飞的小虫，顺着门缝啊，他就钻进去了。到里头抬头一瞧啊，嚯，这里头这个兵器可真多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什么都有啊，屋子都快装满了。哎呀，这么多的东西，我怎么拿呀？嗯，有办法，他抓了一把猴毛，轻轻的一吹，噗，变了好些个猴，有的拿三把的、四把的、五把的，一人抱了一大抱啊。可是怎么出去？这门关着呢。孙悟空有主意，腾一下就把那个大门呢给打开了，张着大嘴呀、啊，使劲的噗的一吹。好家伙，他这一口气呀、啊、变成了一阵大风，刮的是昏天黑地呀、啊、看守的那些个兵丁们呐、啊、都让给吹趴下了，街上的那个人呐、啊、也睁不开眼了，也找地方躲风啊。孙悟空就趁着这个机会呀、啊、带着这一群小猴们抱着兵器驾着云就回花果山来了。这时候啊，那个老猴子正带着猴儿们在那儿练习武艺呢，忽然听见天空有个大声的喊，哎，孩儿们，我回来了。大伙儿抬头一瞧，美猴王回来了，别提多高兴了。孙悟空让那些个抱兵器的孩子们全都下来了，把那个兵器啊都搁在那个山坡上了，他把身上一抖，那些毫毛啊又回到他身上去了。孙悟空啊就跟那些个小猴们说，孩儿们，你们随便拿一件兵器练吧。哦，这小猴们一听啊，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一人抢了一件，哎呀，连蹦再跳啊，就练开了。孙悟空看着他挺高兴，他就跟那个老猴子说，哎，你看这孩儿们都有了合适的兵器了，可是这些个兵器都太轻，我怎么能够得一件合适的兵器呢？这时候那个老猴子就说了，哎，大王啊，咱们这个铁板桥下边一直的通到东海龙宫，你到那儿去找一件好不好啊？孙悟空一听啊，对，我去。孙悟空是急脾气，说干就干，跳下了铁板桥，吃钻到水里头去了。功夫

0: 不大就来到了东海龙宫了。他刚要往里头走啊，迎面来了一个巡海夜叉，拿着钢叉，站住！你是干什么的？啊，你不知道啊，我是花果山水帘洞的美猴王孙大圣啊，我有事要见东海龙王。哦，你就是孙大圣美猴王啊，好嘞，你等着，我给你禀报一声。好，你去。哎，说着那个巡海夜叉进了水晶宫，功夫不大又出来了。哎，孙大圣，东海龙王有旨，请进。好嘞。孙悟空进了水晶宫，一瞧啊，这东海龙王高高的坐在那个宝座上，两旁边啊站着文武的官员、虾兵蟹将、龙子龙孙一大帮。孙悟空进去行了个礼，龙王抬头一瞧，哦，你就是花果山水帘洞的孙悟空美猴王吗？
1: 是的。
0: 你有什么事找我呢？
1: 龙王，我老孙只想跟你借一件兵器试试。
0: 哦，这点小事好说好说。来人呐，你们给美猴王拿一把大刀来。龙王啊，我不愿意使刀。哦，那么你们把那个九股钢叉给抬来吧。
1: 功夫不大，抬来了。孙悟空抓起来呀，试了试，往地下一扔，不行，太轻，太轻。
0: 啊！龙王愣了。这股叉呀，3600多斤呐、还轻，
1: 哎，还轻，还轻。
0: 好，哎，来呀，哎，你们把那个方天画戟抬来。
1: 是。
0: 有10好几个乌龟大力士一摇一晃的抬来了，是一把方天画戟。孙悟空拿起来呀，就好像小孩玩那个木头棍似的，耍了两下，咔往地下一插，不行不行，太轻太轻。啊，还太轻。哎呀，他是7200斤重啊，还轻。哎，太轻太轻。哎呀，大圣啊，我除了这把方天画戟，可再没有更重的兵器了。哎，龙王，你再找着嘛。这时候那个龙婆啊，趴在龙王的那个耳朵那儿嘀咕了嘀咕。龙王点了点头，哦，想起来了。哎，大圣啊，我的海底宝库里头有一根镇海神针铁，可有13000多斤重啊，你看你拿得动吗？
1: 好，让人把它抬来。
0: 哎呀，谁弄得动他呀？还是你亲自去看看吧。你要是拿得动啊，我就把它送给你。
1: 好的好的，带我去看看。
2: 孙悟空跟着龙王来到了海底宝库，真的有一根呐、又粗又高的大铁柱子，放着万道金光。孙悟空过去了，用手摸了摸。
1: 好，倒是好，就是太粗太长了点儿，若是能够再细点儿短点儿那就好了。
2: 孙悟空刚说完，你说怪不怪呀？吃吃，那个大铁柱子立刻呀就变得细了一些，也短了一些。孙悟空又说了一句，再细点儿再短点儿才好呢。吃吃，又变细又变短了。他一看呐、这个柱子上的两头啊都有一道金箍，当中尖儿啊是黑铁，那金箍上头啊还刻着字儿呢，如意金箍棒，重13000斤。孙悟空心说，好哎，嘿，他是不是还那个变细一点啊？ 再细点儿，再短点儿，再细点儿，再短点儿，吃吃吃，你说多神呢、啊、嘿，这个大柱子变得像那个绣花针那么点儿了，都能搁到耳朵眼里头去了。哎呀，他别得多乐了，拿着又一刷，变大一点儿，
1: 变得有碗口粗细的，他拿起来，接着咕噜咕噜，他就刷开了，一直的呀，刷到了水晶宫。把这个龙王吓得呀浑身直哆嗦，虾兵蟹将也吓得趴在地下不敢动弹了。孙悟空拿着金箍噜棒啊往那个龙王宝座上一坐，龙王，老孙谢谢你。哎，不用谢不用谢。哎，龙王，我还要麻烦你一件事
0: 儿。哎，什么事儿啊孙大圣？
1: 你看我有了金箍棒还得有一身盔甲才好啊。龙王一听，怎么着，你还要盔甲？
0: 他着急了。哎呀孙大圣啊，我可没有什么好的盔甲呀。
1: 哎，怎么你又说没有啊？着着嘛，我老孙不白要你的，赶明我也要送给你一些个宝贝。
0: 龙王没办法啊，只好叫人把西海、南海、北海三个龙王啊都给接来了。三个龙王一到就问，大哥，找我们有什么事啊？
1: 哎，是这么回事，花果山水帘洞来了个孙悟空，要走了我的镇海神针铁，还要让我给他盔甲，我找你们来商量商量怎么办。
0: 北海龙王一听立刻就火了，大哥，这个猴子太可恨了，先把他抓来，我揍他一顿再说。
1: 哎呀，不行啊，他手里头有兵器呀、啊，他要是一抡呐、啊，谁也甭想活了。
0: 那怎么办呢？
1: 西海龙王想了想，就说了：“我看呐、啊，咱们呐，把这个盔甲假装的给他，然后摆酒把他灌醉喽。”把他再杀了怎么样？
0: 好，就这么办。说着啊，这四个龙王就来到了孙悟空的面前。
1: 哎，大圣啊，我南海龙王有一顶凤尾紫金冠，你看西海龙王有一副锁子黄金甲，嘿，你看北海龙王有一双藕丝不云鞋，都送给大圣。
0: 孙悟空点了点头，
1: 好，就放在一块儿，用包袱给我包起来。
0: 好好好，快包快包。
1: 哎，包好了我老孙就拿着走。哎，别走啊，我大哥那儿都给您预备好了，摆好了酒席，我们四个龙王请大圣喝酒，给大圣送行。
0: 孙悟空一听呵呵的一笑，
1: 嘿嘿，得了吧，什么吃酒送行，你们是想把我灌醉喽，把我杀死，嘿嘿，我都听见了。可恼啊可恼，说着汤的一腿桌子给踢翻了，稀里哗啦碟盘碗全碎了。
2: 龙王们一看，心说：“哎呀，这没得说了，打吧！”
1: 这个北海龙王张牙舞爪，就向孙悟空扑过去了。
2: 孙悟空用金箍噜棒往起一挑，哎，这么一转悠，就好像挑着一根蛇似的，啪一甩，正甩在东海龙王身上，把东海龙王啊也给砸趴下了。西海龙王、南海龙王和那个鱼鳖虾蟹、王八精什么的，一看这个大包大伙呼噜全上来了。孙悟空一看他们全上来了，嘿，我没工夫跟你们耗时候。他把这个金箍噜棒这么一抡，啪啪啪啪啪，他把那个大柱子啊全都给打折了，接着稀里哗啦噼里扑通，哎呀哎呀，哎呦我的妈呀，怎么回事啊？孙悟空把那个大柱子都给打折了，还不塌吗？噼里啪啦一砸，这个龙子、龙孙、龙婆啊，砸得直叫妈。孙悟空就趁着这功夫啊，把那个包袱一抱，把金箍噜棒往嘎着窝底下一夹，噌， 没影了，等四位龙王

爬出来了，想要追他，还上哪儿追他去啊？这时候孙悟空啊，早回到了花果山，坐在水帘洞里头，拿着他那金箍噜棒，给孩儿们那说呢。这就是孙悟空大闹水晶宫，得金箍噜棒的这么一段故事。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2: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那我们沿着时光的河床逆流而上，回到1200年前，在成都美。

美丽的浣花溪畔有一座最简陋最普通的茅屋，然而就在这草堂之内，却顽强地跳动着一颗想黎民思百姓忧天下的心，被后世尊为中国诗圣的杜甫就在这里栖身，凭借这茅屋遮风挡雨。可上苍连这一点怜悯也不肯给他，秋风怒号，大雨滂沱，把草堂的屋顶席卷而去。面对茅草飞散和群童抢夺，瘦骨嶙峋的诗人在唇焦口燥倚仗叹息之余，却由吴炉独破推及到天下寒士，以他博大的爱国爱民之心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古绝响。诗人饱蘸激情，写下了这首流芳百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现在就请大家欣赏，作曲莫凡，朗诵丁建华。

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

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角口燥呼

鹅顷峰顶云墨色，秋天

向婚贺。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今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

山德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0: 之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兽洞，死亦足。
1: 五元读书会，
2: 一首兵车行，伴随着隆隆兵车，嘶嘶战马，碾过了几个世纪，永远凝固在历史的画廊上。杜甫用他那支神奇的笔，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一幅战乱时代生离死别的长卷。一阵阵捶胸顿足的哭嚎，一声声依恋心酸的叮咛，一双双紧紧扯住亲人衣襟的手，一团团兵车即使扬起的尘土，还有那边塞血流成河，白骨累累，家园满目凋敝，民不聊生，激愤哀怨都从诗人的笔下喷涌而出，直刺穷兵黩武的黑暗王朝。这是带血的控诉，这是对历史的拷问。请欣赏杜甫的《兵车行》，作曲顾冠仁，朗诵薛飞。

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一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

0: 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甘云霄，哭声直上甘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房河，便知四十西营田。去时李正雨果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五黄开边意未移。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棘。纵有剑妇把锄犁，何生龙母无东西。仿佛秦兵耐苦战，被屈不易全与击。长者虽有问，义夫感深恨，且如今年冬未收关西卒，县官几所租，租税从何处？心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生旧旧。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生旧旧。
1: 嫩绿的春色，婉转的江流，半开的花蕾，银色的月光，静谧的夜晚，大自然设计了这些良辰美景，愉悦人类的心灵，陶冶了人类的情操。其中哪一道景色都足以叫人浮想联翩，心旷神怡。然而盛唐之初，一位诗坛俊杰张若虚却神奇地把这五种景色凝结在一首诗作中，成为响彻历史长廊的盛唐之音，诗中之诗。请大家欣赏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琵琶演奏吴玉霞，朗诵姚希娟。

海上明月故潮生，滟滟随波

江流婉转绕芳地，月照花林皆似戏。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无际。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

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

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罢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日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泄露，不知成

0: 五元读书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妈妈快看，我把自行车都推倒了，他们也会疼的，我们快扶起他来吧。爸爸，咱们走快些吧，你看那个司机叔叔在朝我们招手，别让他等太久了。
3: 一个小小的弯腰，一次静静的等待，书写着温度，传递着温暖。孩子的世界单纯美好，我们的城市文明美丽。
4: 防范非法集资，守护幸福生活。
5: 好不容易攒点钱，我要投资理财赚点零花钱，要低风险高收益的，最好有国家政策扶持，央企背景，买了才有保障，还要能抓住时代的风口，这样才能引领致富人生。
6: 嚯，还真有，先买五万。
7: 行吧，你可别着急出手，这一看就是非法集资。根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25条明确规定，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5: 这款产品连隔壁王阿姨都买了，连续几个月都拿到了分红，钱都拿到手了，总不至于上当吧。
7: 这是为了骗取更多人参与集资，非法集资人在集资初期往往按时足额兑现承诺本息，待集资达到一定规模后就秘密转移资金或携款潜逃，使集资参与人遭受经济损失，说不定你就是最后一个入套的。非法集资手段多样，但本质均以高息回报为诱饵，吸收公众资金。大家需警惕高利诱惑，认清高收益，避办高风险，理性评估，避免盲目投入，防范落入陷阱，珍惜一生血汗，远离非法集资。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姐，你俩裤眼是出事的？
5: 我眉毛姐，我这是俩裤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谢谢大家的掌声，
7: 谢谢您。
6: 大家都爱听相声，
7: 对呀，
6: 尤其爱听您的相声，
7: 爱听我。
6: 这位老师十分的优秀，
7: 哎，您夸奖了，
6: 百般的才华
7: 是吗？
6: 众多青年演员当中，您
7: 啊，
6: 激励鹤群。
7: 我激，呱呱呱呱呱呱。激励鹤，你这歌应该是激励鹤群了。
6: 他不懂成语，
7: 谁不懂啊？
6: 嗯。

0: 那叫鹤立鸡群，
1: 特别的棒。
0: 您夸奖。
1: 相声有四门功课、
0: 说学逗唱。
1: 具体到您本人怎么样？
0: 我呀，要说都好可谈不上啊，我就这个学唱还不错
1: 啊。具体您说一说。
0: 具体就这个快板书数来宝，
1: 这还可以。
0: 也不是还可以，相当可以。
1: 相当可以。快板数来宝，这门艺术呢含金量很大呀。
0: 行，
1: 十几年的
0: 功夫。别说了，一说就是这个啊，他们一说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艺术有含金量，有难度。有什么难度啊？我相当可以，有什么难度我能不知道吗？
1: 你这么轻狂，你真不知道。
0: 正好借今天这机会，我也给大伙普及普及数来宝的基本要领。
1: 行，
0: 要唱好数来宝，需要掌握以下几点。第一点，嘴里得清楚，
1: 口齿，
0: 对吗？
1: 关键。
0: 对，不清楚不行啊。因为你不可能说话让观众听不清啊，对吧？你要说话多少观众听不清，那个这口就不行的呀。
1: 啊，这位老师的舌头系上了。
0: 第二点，得识数吧，这是最基本的，
1: 这是做人最基本的，
0: 不识数不行。
1: 废话。
0: 第四点，脑子得好。
1: 还有脑子吗？
0: 这个脑子好不是说智商高反应快啊，主要说的是记忆力。
1: 还有记忆力。
0: 为什么？因为台词特别的多呀。
1: 是的是的，
0: 你不可能说你唱着唱着你忘了。你唱完你又唱回去了，那不行
1: 啊。就来回说不行，
0: 绝对不行。第五点，嘴里得清楚，不清楚不行啊。掌握这八点，抽筋儿了，啪！掌握这啪的这八点，基本上唱的就相当可以了。
1: 听你这一介绍啊，你相当可以。你
0: 那大的开玩笑，
1: 多不负责任呢。咱不提别人，认识我吗？
0: 你怎么了？
1: 这是我的强项。
0: 你的强项？
1: 快板数来宝啊！我从这么高我就唱。你跟我比，你
0: 去年就唱了。
1: 我这一年我吃化肥了是吗？我
0: 废话，人有长这么高的吗？
1: 小辫儿这么高，童子功，懂吗？
0: 我就学得早，
1: 我会一百多段，你跟我比还相当可以。
0: 一百多段？
1: 干嘛？
0: 你说那一百多段我都会，
1: 我唱一段，
0: 你随便唱，你唱出上句的，我给你接出下句的。
1: 这是你说的
0: 啊？怎么着？
1: 我要唱上句，你给我接下句。
0: 对，
1: 你要接得上来啊，我拜你为我的滴了搭了孙儿。
0: 怎么？稍微等一下，我要计算一下我的辈分。孙儿，重孙儿，太孙儿，嫡孙儿，搭嫡嫡了，嫡了孙，搭了嫡嫡了搭了。滴滴滴了哒了，你吹着喇叭来的是怎么着？
1: 你就接不上来，
0: 你唱啊！
1: 瞎说一百多，开玩笑你。
0: 唱。
1: 数九寒天冷风嗖，转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华阳山，巍峨耸立万丈多。
0: 嘉陵江水，
1: 五的战士叫新兵。
0: 入伍一年，
1: 火山爆发天地动，
0: 咱们中国人民
1: 说的是唐僧西天去取经，
0: 他们跋山
1: 一轮明月。当空照苍松翠白马，闲言碎语不要讲，
0: 表演表
1: 闲言碎语不要提，
0: 表演表演
1: 太阳一灼照喜枪，狼来喽虎来喽，老你拍一
0: 我拍一，
1: 我神雷带发，
0: 我神腰带雷回家，
1: 墩墩墩打打打，
0: 看我哥
1: 他来了，他来了，
0: 他带着礼物走，
1: 他百音必摇滚，
0: 你的爸爸
1: 记得双击么么哒，记得双击么么哒，记得双击。
0: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还跟我这记得双击么么哒，来你过来。

0: 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
1: 什么都能唱，
2: 你唱上来不光荣，
0: 这又不光荣。
2: 经典名段、流行乐曲，我们亲爱的朋友都会，真是。
0: 这倒是，
2: 我真拿出来，我压箱底儿的，你来得了吗？
0: 你能唱什么呀？
2: 绕口令。
0: 对，这绕口令，我最好。
2: 你怎么什么都最好啊？你
0: 绕口令嘛，绕口令首先来说讲究什么？讲究嘴得快，
2: 嘴不快不叫绕口令。哎，
0: 我不瞒大伙说啊，我这个嘴是最快的。还有讲究就是脑子得快，
2: 哎，反应。
0: 哎，我不瞒大伙说啊，我这个脑子是最快的。
2: 俩你都快。
0: 哎，你要具体说这俩哪个更快啊？我现在我这个脑子已经跟不上我的嘴了。
2: 那你是痴呆了？那是，
0: 嗯，
2: 有病情了，这就
0: 什么有病情？不就绕口令吗？
2: 对呀，
0: 随便找个东西随便一说，就一段绕口令，
2: 那么容易？
0: 大伙都熟悉网上那个
2: 什么呀？
0: 红鲤鱼。
2: 哦，对对，您
0: 红鲤鱼。
2: 老师，您这绕口令哪里绕口了？
0: 主要是快呀。
2: 快吗？
0: 我刚才说了八遍，
2: 就噜噜噜噜噜噜八遍。
0: 这一般人来不了，
2: 喂猪的就行啊。人天天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人不得说一万遍？
0: 这喂猪的干嘛？这还是简单的，还有难度的
2: 哦。
0: 黑化肥。
2: 哦，这不好说。我觉得
0: 黑化肥发肥肥肥肥肥发肥肥发肥发发肥肥发肥肥发肥肥。
2: 老师老师老师，化肥呢？
0: 肥肥了。
2: 一段绕口令把这主角说飞了。
0: 嗯，
2: 你别看你没说上来，你说上来也不成。
0: 说上来都不
2: 行。你说你快板唱得好，我们要求是打着七块竹板为我们亲爱的贵宾们演唱绕口令。
0: 你能唱吗？
2: 这是我的强项。这
0: 又强项了。
2: 我唱得上来。
0: 我也能唱上来。
2: 你说什么？
0: 你能唱上来我就能唱上来。
2: 跟我较劲。
0: 而且比你唱得还好。
2: 听我这个。
0: 你唱啊。
2: 好，唱得不错。
0: 真好。
2: 哎，
0: 这提点意见行吗？
2: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您唱的是真不错，就是这个声音小点了。
2: 我还没唱呢。
0: 你唱啊。
2: 打南边来了个气不休，手里拿了个土坯头，去打狗的头，也不知是气不休的土坯头打了狗的头，还是狗的头碰坏了气不休的土坯头。打北边来了个秃妞妞，手里拿了个油篓口，去套狗的头，也不知是秃妞妞的油篓口套了狗的头，还是狗的头钻进了秃妞妞的油篓口。这就是狗啃油篓篓油篓，狗不啃油篓篓不漏油。
3: 哎，坐坐坐坐坐。哎啊，今天呢
4: 我干的。
5: 今天还有
4: 我干的。
3: 我干
4: 散会吧。
3: 你散什么会
4: 啊？
3: 今天这沙尘暴是你给吹起来的？
4: 那不，我吹不起来。
3: 吹不起来你在这散会就瞎开玩笑啊。是这样，公司呢不是刚开完会吗？
4: 嗯
5: 啊，
3: 我们部门工作效率最低，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业绩垫底了。
4: 哎呀，那没给咱裁掉已经很幸运了。
3: 董事长很生气，责成我回来找一找原因，为什么咱们的工作效率提不上去。我就不明白了，我天天领着大家开会，这效率怎么就提不起来呢？
4: 是不是因为天天开会的原因？
3: 你的意思是说天天开会根本没有效果？那也就是说我们开的都是无效会议。
5: 嗯，
3: 有了，今天我们就是要开一个关于如何解决无效会议的会议。这样啊，既然咱们会议的议题已经定下来了，咱们就准备开会。 好吧。既然我们要讨论关于无效会议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大家都畅所欲言， 啊，我先简单谈三十点。
4: 三十点？
1: 您能表达的充分吗？
3: 确实表达不充分，我有点急功近利、矫枉过正了。这样，我再补充二十点。
4: 不是完全。
3: 干什么呢？
4: 哎，我觉得就是说，有点太长了，三十个点。要不你把思路换一换呢？
3: 要不你把工作换一换呢？
4: 那我把态度换一换呗。真好。
3: 说实话啊，我也觉得三十点稍微有点长。这样，今天为了提升效率，我只讲三点。每一点包含十个小项。
4: 怎么还算是点啊？
3: 第一点，第一项，为什么我们会开无效会议？为什么？我觉得啊，咱们应该往深了看。透过现象看本质。经过我的深思熟虑，我终于发现了问题的所在，导致我们开无效会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张桌子太长了。大家都学过物理，声音在空气中传播是需要时间的。我说出来的话传到你的耳朵里需要时间不？你说出来的话传到我的耳朵里需要时间不？声音就在这空气中来回来去跑，我能不耽误时间吗？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就应该是，咱们坐近一点，坐近一点。哎，你看坐近了以后，咱们说话速度是不是都提起来了？这正好符合了公司提倡的长话短说。
6: 长话短说不应该是没有废话吗？
1: 他根本没有文化。
3: 这样啊，第一点第二小节咱们集体讨论，针对无效会议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解决无效会议，咱们大家伙坐在一起讨论一下啊。有问题咱们就改，没有问题呢咱们创造一点问题然后再改，好不好？别光我说，大家都说一说。来，
4: 那组长说三点，我说两点
7: 啊，那我就说一点呗。
6: 我说五点。
8: 你等一下，你他说三点，他说两点，我说一点，你不应该是一点意见都没有了吗？再一个，我认为你是不是应该聪明一点？
1: 组长才说三点，你说五点。
6: 我是说五点了，咱们该下班了。
4: 这题太好了。
3: 下班了，咱们正好利用这个无聊的业余时间开个会中会。这个会议的主要议题呢，就是如何团结同事，我们如何互相了解，好不好？啊，只有咱们互相了解，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是家人，才能够更好的在一起工作。啊，好吧，张小晨，从你做自我介绍开始。啊，
6: 就没这个必要了吧？
3: 怎么没这个必要？同事之间互相了解没必要吗？你知道老刘是哪年入职的吗？啊，你知道小孙是哪年结婚的吗？啊，你知道我的幸运数字是几吗？
6: 七。
3: 哦吼，你看我档案了。很细致啊，赶紧记吧。谁的电话？
2: 谁的电话？
4: 我的。
2: 干什么呢？开会呢？不知道调静音吗？什么事这么重要？你，我看什么事这么重要？
1: 董事长让我去办公室一趟。
3: 董事长都知道你不专心开会，耽误大家时间了，你小心吧你。
2: 又来。
4: 不是我的。
6: 我的。
3: 你啥事？
6: 董事长也叫我了。
2: 董事长也叫你了？啊。怎么的？叫你没？
9: 叫了。
3: 我觉得这样啊，就是董事长可能一会儿也会叫我，信号可能不太好。这样，那在董事长叫我之前呢，咱们临时先加开一个关于董事长啊叫你们三个去办公室开会的紧急会议，好吧？要不然别整那出，真以为董事长没叫我呢？董事长，你看我要不要也去你办公室一起开会啊？怪不得董事长没叫我呢，他把我给拉黑了。
2: 董事长，你为啥呀？把我给拉黑了，为啥呀？
10: 谢谢，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哟呵。
7: 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哎，一说到这相声啊，其实就是跟大家聊聊最近的生活。
9: 那可不嘛。
7: 有一部电视剧啊，我一说这名字，大家肯定都看过。
9: 哪个呀？
7: 都挺好，看过吗？一看这都挺好啊，想起你们家来了，就跟那电视剧《都挺好》里边演的那爸爸一模一样。
9: 我爸不那么矫情啊，我爸这人就有点贪玩。
7: 贪玩什么的也是作呀。
9: 什么叫作呢？哪儿？
7: 你爸爸的爱好
9: 啊？怎么了？
7: 一般的老头养个花，养个草，
9: 对，
7: 养个鱼，养个鸟，
9: 就这些个。
7: 他爸爸那爱好绝了。
9: 他养什么呀？
7: 崩爆米花。
9: 不是，这个是小时候他呀确实干过，这有这情怀。
7: 一般人咱家崩爆米花啊，搁点大米粒儿，
9: 对，
7: 玉米粒儿一崩得了吧。
9: 是啊，
7: 他爸爸那爆米花崩绝了。
9: 他怎么崩呢？
7: 崩鸡蛋。
9: 把鸡蛋搁在锅里头，
7: 哎，搁白面呢，
9: 然后崩出什么来呀？
7: 煎饼。
9: 哎，好，这煎饼摊的太省事儿了也。
7: 一般那爆米花咱崩得了之后啊，
9: 对，
7: 放地下拿脚踩吧，
9: 这都蹬一下就齐了。
7: 他爸爸抱怀里拿手拍，砰，
9: 拍这机器
7: 啊。对呀，
9: 拍一下呢，
7: 拍一下这胳膊没了。
9: 那就别玩了，就
7: 喜欢这个。贪玩不贪玩？
9: 确实够贪玩的。
7: 跟他爸爸这性格 啊形成截然相反的。
9: 谁呀？
7: 侯振鹏他妈妈
9: 啊。我妈怎么了？
7: 哎呦，大家闺秀，
9: 我妈
7: 太可爱了。
9: 好静那是，
7: 对不对？
9: 没错。
7: 好静到什么地步我跟您说啊，睡觉外头刮风超过一级睡不着觉，
9: 那就别睡了，就一级风都睡不着
7: 觉。一级风一掀窗帘，哎呦，一宿睡不着觉啊，特别可爱。
9: 哦，这叫可爱吗？这
7: 哎呦，睡觉就是轻啊。啊，说话那更是大家闺秀，就那劲头。哦，大强啊，回来了。
9: 你瞧，
7: 行了啊，你们爷俩先吃饭吧。哎，我这先睡觉了啊。哥，睡觉特别的轻，真的。
9: 说话都轻，睡觉可不就这样吗？
7: 千万别出声啊。哎哎，我先睡觉去了啊。
9: 好。行了行了行了，我给我妈买一呼吸机扣上得了。
7: 怎么了？
9: 声也忒大了。
7: 而一家人特别可爱。
9: 不，您就甭说我们家了，您到底要说什么呀？这是。
7: 但是啊，就是这上年纪人啊都爱上当受骗。
9: 是啊，
7: 对不对？你妈是不是这样？
9: 我妈确实是。
7: 怎么称呼？
9: 我妈姓王，叫王连枝。
7: 你听这名字王连枝，哎，带有很强的时代气息。
9: 这怎么话说的？
7: 只有那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的大妈爱叫这样的名儿。什么王连枝
9: 啊？是有
7: 孙桂琴，马凤英，赵爱荣，刘素琴李连平
9: 听着就像一车间的。对，哎，
7: 就是这样一人呢。就那电信诈骗就爱给他妈打电话。
9: 电信呀，电话确实有这种现象。
7: 他妈在这电信诈骗界都有一外号，
9: 叫什么呀？
7: 骗子乐。哎，
9: 这叫什么意思？这是
7: 一打电话人能挣钱呀。
9: 我妈那个人就是太善良了，谁说什么她都信，
7: 是吧？
9: 对呀。
7: 来了呀，
9: 咱表演一回啊。喂，您好。
10: 哎，
9: 哎，您好，您是侯振鹏的母亲吗？
10: 您好。哎，我是侯振鹏他妈，您说什么事儿？
9: 哎，我们这是公安局。
10: 哎，对不起，我不是他妈，谢谢。哎，
9: 不行不行，您别挂电话您说了是就得是
10: 啊。是，
9: 我告诉您您儿子涉嫌诈骗。
10: 哎呦，他干得出来这事儿啊？
9: 干得出来我告诉您您想想现在怎么办吧。
10: 我这么办您那千万别拘留我儿子我呀给您打10万块钱，行不行？
9: 哎，那太好了您看这就是被骗10万块钱。
7: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现在咱们宣传手段不断的更新你看这电话诈骗老年人上当的越来越少了。
9: 哎，都明白了，电视台一曝光。
7: 对呀，这骗子有新招了。现在讲究什么
9: 什么呀？
7: 弄一帮叔叔阿姨上那开会去。
9: 开会？
7: 什么会知道吗？
9: 这不知道。
7: 分享大会。
9: 这什么意思？这
7: 就是当中站几个人讲自己真实的案例。这老年人呀越听越真，越听越信，最后买了。
9: 其实这也都是提前准备好的。
7: 是啊，
9: 这咱也表演一回。
7: 现在开始吧。
9: 咱现在就是一个推销一款产品的现场，
7: 激情
9: 场，说来就来
7: 好，
9: 好，现场的家人们，大家现在好。你看现在各行各业都得有一个好身体有多少钱您换不来好身体？您想身体更加强壮吗？今天我带来一款产品，也是您各位的福音。什么产品呢？一款产品叫杂粮粉，它包治百病。 啊，那位朋友就问了，说你们这个杂粮粉是什么成分，什么样的药材呢？我跟您这么说啊，在古代啊，有一个叫李时珍的写了一本书，叫什么？对对对，天龙八部。这好不是，好像不对，叫这个叫什么？本草纲目。本草纲目里面写了什么药材，我们这个产品就有什么药材。当然我一个人说呢，您肯定不信。今天呢，我请来几位啊用过这款产品杂粮粉的这个分享者，让他们上台跟大家分享分享。大伙儿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上台分享，鼓掌。阿姨您好。
11: 哎
9: 哎，您好啊。
11: 朋友们大家好。
9: 哎哎哎
11: 嘿嘿，
9: 您这么着跟大家呢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11: 朋友们
9: 哎
11: 大家好。
9: 嗯嗯，
11: 我叫孙凤英。
9: 啊，孙凤英，哎，
11: 来自北京市，
9: 哎，
11: 顺义区马喷，
9: 哎，马哪儿？
11: 马喷，
9: 马喷是哪儿啊？
11: 坡是普通话，
9: 哦，
11: 喷是郊区话
9: 啊，叫马坡的、啊。
11: 我来自北京顺义马喷，
9: 哎，
11: 我是一个马喷人
9: 啊，叫马赫。嗯嗯，
11: 我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9: 哎，
11: 我使用杂粮粉的经历。
9: 嗯嗯嗯嗯，
11: 那是在2016年
9: 啊，前几年。
11: 我上医院，我刚到医院呢、
9: 嗯、
11: 我就是去检查身体，行，哎呦，
9: 哇，你阿姨还有点激动了啊，
11: 真是，
9: 是，
11: 不说了，对不起，不说了，
9: 别不说呀，你在大伙鼓鼓掌怎么样？哎，大伙
11: 不是，
9: 大伙一鼓励您啊，您别太激动了、哎、啊，您发自肺腑，您得说说，哎，
11: 我跟大伙说，
9: 哎哎哎，
11: 我上医院检查身体，
9: 嗯，
11: 当时大夫就瞧出来了。
9: 啊、
11: 就我这胸脯子这儿
9: 啊，
11: 大夫说长一大疙瘩，
9: 哦，
11: 我用手这么一猫
9: 啊，就是啊，
11: 妈呦，可毁了，
9: 怎么了？
11: 我就想，我说这个疙瘩，
9: 嗯，
11: 弄不好这是癌呀，
9: 您的悲观了。
11: 我就是想，我说我怎么办？
9: 肯定有辙。
11: 我儿子怎么办？老伴怎么办？
9: 哎，
11: 我真是度日如年呐、
9: 嗯。你想，
11: 就在这时候啊、
9: 嗯，
11: 有一个人走进了我的生活，他就问我，凤英哎，
9: 啊，
11: 你怎么来？
9: 都是那边人，应该。
11: 我说我这儿长个大疙瘩、
9: 啊，
11: 没事啊，哎，
9: 啊啊，
11: 你吃杂粮粉呗。
9: 哎，说到我们这产品了，
11: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9: 嗯，
11: 买了6小盒，
9: 嗯嗯嗯，
11: 就吃了3盒，
9: 怎么样？
11: 我就觉着我这浑身上下呀，
9: 啊，
11: 发烫、发麻、发酥，
9: 那是有效果呀。
11: 我上医院去，
9: 嗯，
11: 我这么一检查，你猜怎么着？
9: 他怎么样？
11: 啊？
9: 他说下去了是吧？
11: 他说大了，
9: 大了，
11: 你盼我点好吧你。
9: 来的都什么人呀？今天是，
11: 哎，
9: 嗯，
11: 当时有效果
9: 啊。
11: 哎，大夫说你这疙瘩没了。
9: 哎呦，
11: 我真是，哎呦，
9: 你是说
11: 我谢谢有我谢，我谢谢杂粮粉。你说吃完了，而且大夫就说我这状态呀、啊，
9: 嗯，
11: 跟少女一样。
9: 是阿姨，
11: 越来越好。
9: 啊，大夫那意思，您这心态跟少女一样。
11: 这就这么。
9: 但是阿姨，您听我说啊，有些朋友反映
11: 啊，
9: 说咱们这是骗子。
11: 是我们就是传，谁说的？
9: 不是您啊，
11: 不是
9: 他们说的啊，咱不能信这个啊。
11: 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
9: 没错，
11: 我这儿真有疗效。
9: 哎，
1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杂粮粉。
9: 好，谢谢您。那如果啊，我们现场哪位好朋友现场就要购买，找谁？
11: 请大家
9: 哎，
11: 记住刚才给我们分享者的名字，
9: 他叫什么呀？
11: 王连芝。
9: 哎，我妈呀！
1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啊、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渔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13: 谢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
14: 两个人演出，给您一个人的掌声，
13: 再拍就是你的了。
14: 好。
13: 行了，可以了，可以了，
14: 谢谢谢谢，
13: 可以了
14: 啊，有面。哎，
13: 其实您各位都认识我们，
14: 是啊，
13: 我是那说相声的小学生，我叫郭德纲，
14: 对啊，
13: 这无所谓哈啊，这个、
14: 你先等一会儿，哎，怎么到我这无所谓了？
13: 都认识您就不用介绍了啊、
14: 哦，那倒是，
13: 于谦老师，哎，我们哥俩一块儿合作好几十年了，
14: 对了，
13: 特别好，从小就一块长大到现在，
14: 是
13: 我自己都觉得，哎呦，我老以为是小孩，怎么突然间我这么大年纪了，
14: 一晃就长大了吗？
13: 你看到今年春节我已经30岁了，哦，
14: 您这不亏心呐、啊，您这个
13: 我说的是虚岁啊，
14: 也虚不了那么多，
13: 反正现在实话实讲啊，嗯，总觉得岁数是越来越大，
14: 可不是，
13: 站在台上老怕呀观众不满意。哦，为什么呢？有句话说得好，
14: 怎么说？
13: 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嗯，你40岁的演员跟20岁的状态都不一样，
14: 你差着20年呢嘛。
13: 原来跟台上说你随便说，嗯，2个小时3个小时不知道累，
14: 对，
13: 现在时间长了腰也酸腿也疼，
14: 就累了。
13: 你说这个再过些年，嗯，比如说有一天我活到140岁了，我
14: 好家伙，那真不少活、啊、是吧？
13: 要到那天再上场，我估计就比现在要吃力了，
14: 啊、哦，就费劲了。
13: 140岁了哈，啊，我就得哆里哆嗦的出来，
14: 啊，能站在这儿就不错了。
13: 那会儿就得扶着桌子了，
14: 啊，这观众肯定有个原谅。
13: 140了，
14: 是，啊，
13: 亲爱的观众们，大家好，
14: 嚯，都这样了。
13: 我是相声界的小学生，
14: 这还小学生呢，这
13: 我叫郭德纲啊，140岁了，
14: 不容易了，
13: 很开心给你们讲相声，
14: 挺好。
13: 认识一下于老师
14: 哦，我也来了，
13: 在这个盒子里面，哎，
14: 我都在盒里了。
13: 有一紫檀的盒子，上面带一相片儿 啊，
14: 对，那就是那个骨灰盒嘛。
13: 今天是纪念于老师去世100周年、
14: 哎。好家伙，我几十年前就死了，干他！
13: 跟大家见见面吧。我就把这盖子打开了啊，
14: 还能见面？
13: 但是我不能端起来，
14: 为什么呀？
13: 因为我140岁了。
14: 怎么？
13: 估计我得有帕金森，
14: 啊，就是哆嗦了，
13: 手哆嗦，手一端这盒子，哦哎呀哎呀，
14: 您给我错误扬灰了，这个
13: 扬的满处都是，
14: 多难受啊！
13: 扬了你倒不要紧啊，
14: 怎么？
13: 关键是我有鼻炎啊，
14: 有鼻炎怎么了？
13: 我会因为这个咳嗽、打喷嚏不舒服啊。哦，
14: 您有鼻炎不舒服？
13: 对对对，
14: 把我扬了可没事儿，是吧？
13: 跟大伙儿见面，顶多就抓一把啊，
14: 抓一把。
13: 这就是于老师
14: 也行。哎嚯，您还不如给我扬了呢，这个。
13: 所以您想，这一个盒能装多少啊？
14: 是啊，我这一盒演不了几场啊。嗯啊，
13: 所以你会耽误我的收入啊。哎，
14: 好，那我怎么办呢？
13: 那我那会儿助理啊、经纪人出来，老得背着几口的水泥什么的。
14: 这干什么用啊？
13: 羊没了，往里边好得续、啊。哎，
14: 好，我这骨灰还掺假呢。
13: 玩笑说玩笑的啊。嗯，希望咱们哥俩好好的，跟两口子似的吧。呵，天长地久，一直这么干下去，
14: 健健康康活着，
13: 倒不是为了咱俩人如何。嗯，观众喜欢相声，
14: 是
13: 这么多年来多亏了观众扶持，咱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14: 对，
13: 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
14: 是，
13: 相声是什么？
14: 哦，您说说，
13: 相声就是一个语言的艺术形式，
14: 那就是靠说嘛。
13: 它的作用是让您开心，
14: 让您乐。
13: 我们的宗旨是要做到雅俗共赏。
14: 哎，这是高级的，
13: 这是最高境界。嗯，雅代表的是品味，
14: 是
13: 俗才有渗透力。哦，不要说哎呀，必须只是单纯的追求了雅，嗯，那个对这门艺术的发展没有好处。当然，演员也得努力，
14: 是
13: 也得用功。嗯，分内和外，
14: 怎么叫内外呢？哎，
13: 对外来说，提高自身的修养和素质，
14: 这对，
13: 在这方面，于老师。不是我捧
14: 啊，您怎么着？
13: 在中国相声界啊，算这份儿啊，
14: 我怎么没瞧见呢？您这手吞里头去了。哎，
13: 这份
14: 不是这份哪一份？什么手势？这
13: 份
14: 您真捧我？
13: 我说句最简单的话吧啊，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14: 没有，您太过奖了。
13: 你看，你看，你看，
14: 儿子就
13: 你看一说这不好意思了。
14: 不是不好意思，
13: 我说的这个琴是过去念书人抚的瑶琴。
14: 哦，还是古琴。
13: 那是孔圣人说了，念书人都得有这个
14: 必抚
13: 瑶琴，古琴呐、啊。嗯啊，上古的时候有伏羲氏，
14: 是
13: 瞧见凤凰落在梧桐树上，哦啊，砍了之后上节太轻，下节太沉，哦，打中间砍了一块，嗯，搁到长流水里边浸泡了7夕49天，嚯、哦，做了一张瑶琴，嗯，5根弦
14: 是，
13: 哎，有金木水火土，嗯，外按。

0: 工商绝止语，
1: 是是
0: 啊。后来呢，文王添了一根，武王添了一根，这叫文武七弦琴。
1: 对，
0: 于老师抚这琴抚得特别的好，
1: 我喜欢。
0: 哎，一定是焚上一炉香，
1: 那雅气啊，
0: 安安静静往这一坐，
1: 是
0: 啊，有姿势啊，
1: 当然了，
0: 有姿势啊。你看，吉他是这样啊，
1: 就这么抱着，
0: 哎，钢琴是这样啊，
1: 就没有了
0: 啊，
1: 没有，用不了这么大，
0: 就是说这意思啊。
1: 嗯，
0: 小提琴是这样，
1: 哎，厚好是这样，你这伐木头呢，
0: 是吧？哎，人家这摇琴得这样，
1: 哎，对，
0: 焚着一炉香，要这个境界。
1: 是，
0: 于老师坐这儿，
1: 嗯，
0: 噔，
1: 就这声，
0: 噔噔噔滴噔滴里边噔里边里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我坐在猪圈里弹琴呢，是吧？猪八戒出来才用这曲子呢，
0: 咱不会呀，
1: 那就别胡说呀。
0: 这于老师是高手，
1: 会弹
0: 琴棋书画，下棋也行。
1: 啊、棋
0: 那是下棋呀
1: 啊,
0: 人家下那个棋是围棋，
1: 哦，黑白子，
0: 黑白子。邻居有一位围棋的大师
1: 啊，有高手啊，
0: 每天两个人一定要着棋，
1: 那叫对弈呀、啊。
0: 于老师坐在这儿
1: 啊，
0: 对面坐着大师
1: 啊，俩人
0: 焚上一炉香。
1: 还点香，
0: 这儿放着背景音乐。
1: 哦，
0: 噔噔噔噔噔，里个里个噔。
1: 怎么老有这曲子？
0: 就会这个。
1: 嗨，
0: 于老师拿着子儿啊、
1: 嗯，
0: 想半天啊，
1: 那深思熟虑吗？嗯，还没想出来。哦，
0: 军长，
1: 啊，军旗也说了半天，
0: 大师都傻了。
1: 啊、嗯。
0: 是，大师拿起子儿来，
1: 还下呢。
0: 嗯嗯嗯，
1: 哎，好，这大师改跳棋了。
0: 嗯，你、嗯、看于老师
1: 是
0: 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大师眼泪都下来了
1: 啊！
0: 哎呀，我都有定了。
1: 哎，好家伙，这玩的是什么呀？到底
0: 就这盘棋，俩人能下一辈子？
1: 哎，下一辈子要明白了就不错。
0: 琴棋书画，
1: 嗯，
0: 所谓的书，别人是看书，
1: 我呢，
0: 于老师是写书，
1: 著书。
0: 工工整整自己要写书，这个厉害啊，
1: 这可不容易。
0: 最近正在搞创作，
1: 对，写了点。
0: 他说这个之前那个孙子兵法、嗯、他不满意，他在写新孙子兵法。
1: 还新孙子？
0: 我问他了
1: 啊，
0: 我说你为什么要写这个呢？
1: 是啊，
0: 他说原来的孙子兵法
1: 嗯
0: 不够孙子、
1: 嗯、啊，对，我才是真孙子
0: 啊。所以以后你们称呼我就喊孙老师就好了啊。
1: 孙老师
0: 琴棋书画都行。
1: 哎，就学习是对的，
0: 对相声表演是一种提高，
1: 都一样。
0: 这是对外
1: 啊，
0: 对内来说，我们有四门的基本功课。
1: 您说说，
0: 坑蒙拐骗？
1: 哎，这不是，说学逗唱，
0: 脱鞋就唱，啊、
1: 脱鞋个，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啊，你看说嘴里得干净
1: 啊，练啊。
0: 不管您坐在哪儿，就拿咱们现场来说啊，
1: 是，
0: 你看从这儿到那儿啊，4000多米，啊、你看了啊？
1: 你怎么算出来的这？
0: 10000多个观众啊，
1: 好家伙！
0: 不管您在哪一个位置。哪一个角落
1: 是
0: 每一个字儿清清楚楚送到您的耳朵里，
1: 哎，让您听清楚，
0: 哎，这是演员的基本功。
1: 对，
0: 逗更不用说了，
1: 逗，
0: 你说相声两个人站着40分钟，观众都睡了，
1: 嗯，
0: 咱们就没有必要再干这行下去了，
1: 就没意思，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包括这个唱，
1: 哦，
0: 我们一定要解释清楚，
1: 嗯、
0: 说学逗唱的唱指的是太平歌词，
1: 哎，这是我们本门唱，
0: 哎，我给你们唱两句，你们尝尝好不好？
1: 好、哦，
0: 嗯，
1: 好好好。
0: 三国纷纷

0: 玄德刘备坐在了西川，在这东吴坐下孙权主，刘军占了半边天。这一天，孙权驾坐在银安殿，来了个奸贼，名叫玉谦。狗奸贼，
1: 怎么这里还有我？
0: 老词儿嘛，都有你啊。
1: 哪有老词儿啊？
0: 太平歌词是说相声必须要会唱的。
1: 就是这个味儿。
0: 有人说不对呀、啊，那不有唱歌唱戏吗？
1: 啊，
0: 那叫学。
1: 哦，那个叫学，
0: 那是学唱，
1: 是吗？
0: 那京剧、评剧、梆子、大鼓、唱歌、
1: 嗯，
0: 人家都有专业的演员，所以我们唱这算是学唱，
1: 学人家。
0: 比如说于老师经常就学唱歌
1: 啊，
0: 熟悉的观众都知道于老师唱的特别特别的好。
1: 哎，没有没有，
0: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好机会，
1: 啊，
0: 让于老师展示一下。
1: 我、哦、嘿。

0: 推荐的假行僧唱几句，
1: 行吧？
0: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就请你吻我的嘴。
1: 除了学唱歌，学唱戏也是我们的工作，
0: 那是传统的。
1: 于老师要唱戏比唱歌好之万倍。
0: 没有没有，您唱的
1: 关键嗓子高，没有这么高的了。
0: 不，
1: 你看我出一主意啊，我唱几句，您给接一下，让大伙儿知道知道于老师嗓音有多么的嘹亮。
0: 哎，还就一句半句还可以。
1: 京剧有一出《四郎探母》啊，做工的时候有一个唱腔叫叫小番，
0: 嚯，
1: 就是几句快板，到时候叫小番特别的高。听听于老师这嗓子，
0: 您给我起头啊，
1: 错不了，你放心吧，有我呢，你死也死不了。
0: 哎，好家伙，
1: 这稍微的高一点，低一点。
0: 不是，您这嗓子太高了，
1: 我就救护您没问题。
0: 那您救我是吧？
1: 对对，
0: 那您稍微低点，
1: 稍微低点，
0: 低点低点，
1: 稍微低一点。先听于老师最后这高腔特别高，
0: 哎，这就能救。
1: 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本宫喜心间，但立宫门叫小番，
0: 就这叫小番仨字
1: 来了，
0: 来，
1: 别太高哈，
0: 哎，别太高。
1: 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本宫喜心间，但立。来接这个，
0: 别叫你要死是怎么着你？你干嘛呢？我这是张不开嘴了，我
1: 这是调门不合适吧？
0: 不，这个在太低了，
1: 你早说呀！
0: 啊、
1: 我给你换一个，
0: 再高点。
1: 一见公主到令箭，
0: 这还不如那个呢。这
1: 到底要低要高？
0: 要高一点，您这太过了。
1: 要高一点，
0: 高点。铮铮铮铮铮铮，哎，这有点上午的精神。铮铮铮铮铮
2: 铮，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啊门。
1: 来这，
0: 你打死我得了。不是你太损了吧？这
1: 怎么了？
0: 不是，这调门又太高，像这调门啊！您这专业院团谁说相声的没有能来的？
1: 哎，你这话不对啊！
0: 怎么了？
1: 说相声的我能来这个？
0: 你能来？
1: 你唱前面，我给你接，
0: 还我给你起头是吧？
1: 来回试试呗。
0: 低的时候我来哈、
1: 啊。来来来来，
0: 听我这个，我就不信了。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
1: 真好。
0: 哎，你疼我干嘛？疼我干嘛？你接着我这唱。
1: 哎，你是不是在宫里上过班啊？
0: 哎嗨
1: 啊，
0: 说这没用，唱这个。
1: 再来，
0: 站立宫阿门
2: 叫小番。
3: 大家好，我们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4: 哎、
3: 我叫烧饼，
4: 我叫曹鹤阳、
3: 啊、其实啊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呀
4: 啊，
3: 尤其是我们相声演员
4: 怎么呢，
3: 站在舞台上以说为主，
4: 哎，
3: 那说的是什么呢，
4: 嗯，
3: 绝大部分有故事性，
4: 对，毕竟是语言的艺术，
3: 哎，对了，
4: 对，
3: 而且来说我们自身来说没事，我这人喜欢什么呢
4: 啊，
3: 没事多 lookbook
4: 啊，
3: 我
4: 就喜欢、啊、lookbook 什么文化水平
3: 啊，
4: 你就说你看书就可以了，
3: 对，喜欢看看什么书
4: 啊，
3: 爱看故事书，
4: 你也就看看故事书，
3: 怎么了？
4: 故事书，
3: 我喜欢听故事。
4: 哎呦，
3: 我不爱听
4: 啊、嗯，
3: 我还爱讲。
4: 你什么水平？我不知道。
3: 什么水平？
4: 你初二都没毕业呢，你给大伙讲故事，你讲得明白吗？
3: 这人说话我就不爱听。初二没毕业，谁们家初二毕业啊？谁们家初二毕业？你上了初二毕业了？
4: 我不是那个，我就说你的文化水平在那放着呢。
3: 是我不愿意去吗？
4: 那是，
3: 那老师不让我去了。
4: 好、哦啊，
3: 我是多么渴望学习的一个孩子，
4: 看来老师不让你去是对的。
3: 我的校园
4: 可以，哎，
3: 我的同桌、
4: 哎、不要瞎说了，行，就是言归正传，你能讲故事是吧？
3: 能讲故事、啊，
4: 不提初二的事了。
3: 对了，
4: 你给我们大伙讲一个故事，我们听一听，
3: 爱听
4: 可以。
3: 那你可听好了，
4: 我们试一试。
3: 听我的故事啊，有个规矩，
4: 什么规矩？
3: 不能走。
4: 可以，
3: 得听完了。
4: 可以听完，可以。
3: 你给你家里打一个电话吧，给你妈妈打一个电话。
4: 不要说那么嫩，干嘛？妈妈打一个电
3: 话，给你
4: 怎么了？
3: 给你妈妈打一个电话，
4: 为什么？
3: 就说这辈子不回去了，就在这儿听我讲故事了。
4: 你歇会儿，行，这辈子不回去、嗯，你这故事能有多长啊？这辈子
3: 特别长，
4: 有多长、
3: 啊？你听的呀。

0: 你讲你
1: 谁也不许走啊，都给妈妈打一个电话。
0: 好，
1: 哎，没有电话借一个电话也要给妈妈打一个，
0: 都得回家报批。
1: 哎，对了，都不许走，谁也不许走。
0: 行，可以，
1: 动都不许动，不许换台。
2: 可以了，
0: 你想吓死谁？
1: 干什么？
0: 吓死谁？你告诉我，
1: 就说听咱们这个故事不能换台。
0: 哎呦，没人换台，你就讲就可以了。
1: 啊，讲了，讲一个中华的传统故事。
0: 啊，好啊，
1: 中华上下五千年。
0: 哎，这个故事没多长啊。
1: 盘古开天，
0: 可以
1: 听过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1: 说盘古啊，三岁的时候，
0: 三岁
1: 跟咱们一样，也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
0: 可以。
1: 说有一天啊，走着走着呀，外边咔嚓，
2: 行，不要再咔嚓，不要讲。
0: 刚讲，是不是讲完这打雷这事儿，第二天还得讲雨过天晴的事儿啊？
1: 你不爱听啊？
0: 我不是不爱听，我是觉得合着你这故事是一天一天讲啊。
1: 怎么你嫌长了？
0: 我不是。
1: 那这么着吧，从盘古他妈妈怀孕的时候讲。
0: 可以了，可以了。
1: 怎么
0: 那个更长？
1: 那怎么办呢？
0: 不是，你要是这么说，那多咱能开天辟地啊？
1: 那你慢慢听啊，不得有个过程吗？
0: 不，我听不了了，天一天讲受不了。哎，
1: 那换一个，
0: 换一个，
1: 换一个嫌长。
0: 好，
1: 我给你讲一个短一点的。讲一个国外的吧。
0: 国外的一般都不长。
1: 对对对，哎，国外的
0: 好，
1: 国外的这故事叫一千多个晚上。
0: 哎，对，一千
1: 啊，也不是很长，三年多啊，三年多。
0: 我问问您吧，您要不买点正版书看一看好不好？
1: 怎么了？
0: 一千多个晚上，这是什么书？
1: 一千多个晚上，你没看过吗？小时候都看过。
0: 我就知道有本书叫《一千零一夜》，
2: 对不对？
1: 你装什么呀？
2: 怎么？
1: 一千零一个夜是不是一千多个晚上？
0: 不是，他没有你这么估算，
1: 哎，是不是一千多个晚上？
0: 是，
1: 哎，是一千整夜吗？是吗？
2: 不是，
1: 哎，多一个也算一千多个晚上吗？
0: 我错，对不起，我错
1: 了呗，
0: 对不起，
1: 完了呗。
0: 呀，下面由邵老师为大家讲一个一千多个晚上的故事。
1: 哎，对了，
0: 好，
1: 给你们讲一个阿拉登神丁的故事。
0: 哎，对，哎，
1: 这个阿拉登啊，阿拉呀，是一个上海人，你知道吗？
0: 什么上海人？
1: 不是吧，上海一说阿拉，
0: 可以了，
1: 上海，
0: 不是说外国的故事吗？再说错了，应该是阿拉丁神灯，
1: 阿拉丁神丁，
0: 我阿拉登神丁，不对，
1: 阿拉登神灯，
0: 不对不对，阿拉
1: 是个老上海，
0: 改不过来了，我告诉你，人家你不要捣乱，
1: 阿拉甲阿拉乙啊，
0: 闭嘴，阿拉登神丁，对。我这也不对，这个
1: 怎么
0: 阿拉丁神灯不许改了，
1: 阿拉丁神灯的故事。
0: 哎，对，开始吧。
1: 说这个阿拉丁啊是一个小王子。
0: 哦，
1: 说有一天呢，他就坐着这个飞毯啊，飞毯你们见过吗？
0: 飞毯啊，不
1: 会飞的地毯
0: 啊，这我们都知道，
1: 你们信了？
0: 不是，哎，人家没
1: 这么好骗吗？
0: 不是，
1: 飞毯就是会飞，
0: 不是，人家里边就是这么写的，人家飞毯会飞。
1: 哦，这么神奇的？
0: 啊，是，人家是这么讲的。
1: 那飞毯有方向盘吗？
0: 他不用方向盘，你就抓着头这俩穗儿，你说往哪儿走，他就往哪儿走。
1: 俩穗儿，
0: 哎，对对，地毯那毛边那个穗儿，
1: 毛边好，
0: 对对对，
1: 就是就坐这飞毯啊，绕世界乱飞，反正也不知道转不转红绿灯啊，再也不到啊，
0: 天上没有红绿灯
1: 啊，也没有不明飞行物，有没有？
0: 那会儿都没有，
1: 也都没有，
0: 你就讲吧，我求你，你就讲，
1: 一定有点耐心，
0: 好，有耐心，有耐心
1: 啊，坐着飞毯飞着飞着
0: 啊，飞着飞着，
1: 就看着一个夜壶，不是那个
0: 什么，
1: 那个叫神灯
0: 啊，是欧洲出来了，
1: 看见一个神灯，
0: 神灯，
1: 他拿起来呀，上面都是灰呀，
0: 啊，
1: 他擦了擦
0: 啊，
1: 噗，
0: 怎么着，
1: 出来一个灯神
0: 啊，
1: 没有腿啊，
0: 神灵嘛，
1: 哎，上面那么嗨，下边这么细啊，哎，
0: 废话，那接着胡呢，
1: 出来了，开启我这个神灯
0: 啊，
1: 我能满足你三个愿望
0: 啊，是这么写的，
1: 你现在可以说你的愿望了
0: 啊，
1: 阿拉丁一说
0: 啊，
1: 你太吓人了，
0: 怎么着，
1: 你给我回去，好嘞，这个故事讲完了。短不短？哎，这短吗？够意思不？
0: 好，
1: 够不够意思？
0: 好，那个您能把这本书借我看看吗？其实都不叫书，是不是三篇就写完了，对不对？
1: 怎么了？
0: 什么玩意儿？完了这就？
1: 你不爱听短的吗？
0: 对，后边还有好多呢。
1: 啊，爱听长的
0: 啊？对，不是你
1: 得换一个，换一个，
0: 好，
1: 换一个，
0: 换
1: 别的，
0: 换一个。
1: 小时候我妈给我讲过的
0: 啊，这个错不了，
1: 我也给你讲。
0: 可以，
1: 好好听啊。
0: 行行，好好，
1: 嗯，我给你讲一个，
0: 嗯，
1: 白雪公主骑个小矮人的故事。
0: 哎呀，不容易啊。
1: 说白雪公主特别
0: 那个闯红灯了吗？
1: 闯红灯？
0: 什么叫骑个小矮人？
1: 我妈是东北

0: 的
1: 啊，有口音，
0: 七个，
1: 白雪公
0: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
1: 不是你是七个，你是个演员，咱们要念正字，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
0: 我跟你说，我妈给我讲的。

0: 都不敢出门。
1: 为什么呢？
0: 怕扫雪车给扫走啊。哎、
2: 行，可以了，可以了。
1: 那会儿没
0: 有铁锹啊，就给搓了。
1: 没有没有，那会儿
0: 融雪剂都化呀，我跟你说。
1: 那会儿没有扫雪车融雪剂
0: 啊，
1: 人只是说怕跳雪窝子里边找不出来，
0: 就白到一定
1: 程度、啊，就特别白，可以这么解释。
0: 白雪公主啊，很悲惨啊，
1: 是
0: 生活在一个二婚重组的家庭。他的后妈呀，就是那个皇后啊，对他特别不好
1: 啊，
0: 成天就想害他。
1: 倒也对，
0: 哎呀，要求自己长得比谁都漂亮
1: 啊，是这么。
0: 哎呀，这个恶狠的毒人啊，我跟你说
1: 啊，
0: 天天对着那个魔镜啊，
1: 嗯，
0: 就问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难看的女人？哎、魔镜没有动。
1: 废话，有问自己最难看的吗？这个这一章写的不对，
0: 怎么
1: 应该是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0: 然后出现了白雪公主的形象，
1: 哎，这就对了。
0: 哎呀，特别可气
1: 啊、
0: 怎么办呢？
1: 嗯，
0: 一气之下把白雪公主轰出皇宫。
1: 哦，
0: 在森林里边生活，
1: 嗯，
0: 和七个小矮人
1: 出现啊，这回七个
0: 小矮人就出现了
1: 啊。
0: 他们七个小矮人啊，
1: 嗯，
0: 个个身怀绝技，
1: 是吗？
0: 老大能吐水，
1: 你瞧；
0: 老二能吐火，老三能隐身。他们七个小矮人共同的敌人就是白雪公主的后妈，
1: 嗯，
0: 因为她杀了他们的爷爷。
1: 哦，合着您这个盗版书还是个合订本的啊？哎呀，两本书订一块了，
0: 怎么了？
1: 说啊，只是把这技能的顺序给变了
0: 啊？
1: 不对呀，你这个
0: 那怎么了？
1: 那个白雪公主那七个小矮人是没有特殊技能的，
0: 没有特殊技能吗？
1: 没有。
0: 那白雪公主她爸爸不是蝎子精吗？
1: 我的妈！
0: 就说跟这个七个小矮人吧
1: 啊，
0: 每天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1: 照顾他呀。
0: 他的母后啊，就这个，那不是蝎子精，他妈，他
1: 没有蝎子精，没有蛇精，什么？
0: 他后妈应该叫什么呢？
1: 啊，
0: 李桂兰，
1: 哎，
0: 李桂兰啊，就特别。
1: 李桂兰是谁？
0: 不是李桂，王淑芬。王
1: 行，你行，等，你这名儿都哪儿来的？这
0: 随便起一个呗。
1: 为什么呀？
0: 那不是蛇精谁呀？
1: 我也不知道谁呀、啊，
0: 李桂兰。
1: 哎，好，
0: 就说呀，
1: 李桂兰，李桂兰，
0: 后妈李桂兰
1: 啊，
0: 就不放心啊，
1: 是
0: 必须得把这个白雪公主给整死
1: 哦，
0: 就弄了一个毒苹果，
1: 对，有这环节，毒苹果
0: 让这个白雪公主就吃了
1: 啊。
0: 白雪公主这人太善良了，
1: 是吗？
0: 拿过来没犹豫
1: 啊，
0: 吭吃吭吃一口，
1: 怎么着？吭吃，等会儿吭吃吭，这不是两口吗？
0: 吭吃一口，嚼啊
1: 啊啊，吭吃吭吃，
0: 对呀、
1: 啊，
0: 就这么一嚼一口啊，
1: 嗯，
0: 那还死了呢，
1: 对，它有毒。毒啊，这苹果
0: 给毒死了
1: 啊！
0: 然后他后妈特别的开心，
1: 是
0: 蹦蹦跳跳就回去了
1: 啊。
0: 白雪公主沉睡不醒，
1: 对对对。
0: 后来呀、啊，从这儿经过了一个、
1: 啊、
0: 一个骑着飞毯的王子，
1: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你这不是三本书订一块儿了，是不是？
0: 怎么了？
1: 哪有飞毯的骑白马？
0: 骑啊，
1: 白马
0: 换交通工具了啊？
1: 干嘛换白马？
0: 骑白马的王子
1: 啊，是
0: 是一个上海人，
1: 啊、
0: 他叫阿拉丁、啊。
1: 好嘞，他非得出来不可。
0: 反正就听说
1: 啊，
0: 白雪公主在这儿沉睡
1: 哦，
0: 用一个吻去给他唤醒
1: 啊。
0: 王子说：“我来吧。”
1: 他来
0: 过来一个吻
1: 啊，
0: 将白雪公主唤醒了。
1: 哎，好事儿啊！
0: 白雪公主醒了之后特别开心
1: 啊，
0: 指着王子，
1: 嗯，你吃蒜了吧、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3: 相声演员呐，就是受人欢迎，大家走在街上看见我们也笑。啊，在这个剧场里看见我们也笑，为什么呢？他因为他能把笑奉献给大家。那么是笑有什么好处呢？常言道啊，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啊，就是这么个道理。你看相声演员都比较年轻，他为什么他每天老笑啊？是不是？所以您老听相声呢，你也会长寿啊。希望您多听听相声，是不是啊？那么今天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呢？咱们说一段我小的时候的事儿。今天因为咱们来了不少同学，我就想到了这个上学。今天上学你看多好啊，校长把各位带到这儿来关心备至，喝水吗？出去吗？方便吗？啊，他都给你想到了。在我小的时候上学还没有这个，我那时候念书念什么书呢？念私塾。私塾就是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什么明贤集、大学、中庸、上论、下论啊，上梦下梦，我念这种书，念的书不少。现在回想起来以后呢，跟我们今天这个学校一比啊，那可以说是天地之别，云泥之差啊，差的太多了。那阵这个老师啊，不是正式老师，他是干嘛的呢？ 说我们现在的话就是

0: 单干
1: 啊，自个儿家里有间房子，随便起个名，什么血管都可以。他呢也认识点字儿啊，教小孩，小孩最大的十四五，也就是在小的那七八岁他都收。他收学费，收学费光收学费可不够啊。他干嘛呢？他找孩子便宜，比如说这小孩今天来晚了，为什么来晚了？老师，我在家里帮着我妈干活呢。废话，干活那你的事儿。你们说怎么这么厉害啊？就这么厉害，打骂罚拿脚踹，这都是真的啊，这一点都不假。来晚了这叫迟到，你看这有字眼啊，迟到迟到。老师迟到怎么办？罚两毛。不，老师罚两毛。两毛有词儿，比如说那小孩往地下吐痰了，破坏卫生一毛八。那小孩把凳子碰歪了，有碍交通两毛四。俩小孩打架，打人的态度恶劣三毛二，挨揍的窝囊废一毛三。又发的这小孩这个害怕呀。第二天这小孩又来晚了，怎么又来晚了？老师，我在家里帮着我妈抱小弟弟了。废话，那你们家的事儿，来晚了发钱。老师，不就发两毛吗？两毛，两毛，您这初犯，今天是第二次了，四毛。老师，四毛我没有。为什么没有？我妈不给。为什么不给啊？给我怕你给罚了去。好，我家长都知道了。那你饿了怎么办？饿了我妈给我烙两个汤饼。烙了几个？两张，我来一张。给我那不要糊的，他不要糊的了。来这大点的给我。又发的这孩子都害怕了。这个小孩啊，他肯定也有报复心。在这五十来个学生当中啊，有一小孩，这小孩刚上学，看着平常不说话，这小孩真有心眼儿，他要报复老师。哎呦，把大伙儿都给逗乐了。头一天上学，他这刚来了一天嘛，给他号书。所谓号书啊，就是告诉他念什么书啊，念哪一趟。过来，认得字吗？不认识，认识就不来上学了。以后我小子说话九点一刻横着。多大了？八岁。八岁叫什么？叫别扭。老师一想，这孩子是够别扭。别扭。过来，我给你号书。老师啊，拿过一本书来，百家姓。百家姓这个书啊，你差不多都知道，它是人的单姓复姓。第一句呢就是四个字赵钱孙李，二句是周吴郑王，号八个字一趟。过来念啊。赵钱孙李，赵钱孙李，下边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念吧。忘了，忘。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啊，跟着我。赵，赵，钱，钱，孙，孙，李，李，打头念，打头忘。我这不是刚教的吗？是啊，我这不是刚忘的吗？他跟老师叫唤，老师啊实在是没办法，我说这孩子别扭，是别扭。这样吧，我给你讲讲，刚才我说过了，这个百家姓他没讲，他是人家单姓复姓怎么讲、啊、他为了让这孩子加深印象，他给他胡批乱讲，结果出了个笑话。接着啊，讲百家姓，我这还第一次。接着啊，赵，赵，老师我姓什么？不知道。好，我姓赵啊，啊，赵老师，赵老师的不就是我吗？赵老师就是我。是你干嘛？我啊，是你，记着了吗？记着了。如果是忘了这一字儿，就像我，像你，像我干嘛？像你还罚我钱，好嘛，这孩子还没忘呢。我姓赵，记着了吗？赵先生，赵先生就是我啊。第二一字呢是钱，你在我这上学不得给学钱吗？哎，给学钱就是这钱，记着了吗？给学钱那钱，对对对，孙，孙呐、啊，哎呀，孙，哎。刚才来了个人找我，跟我开玩笑说我装孙子，哎，就是那孙，装孙子那孙，对对对对，下边就是李，李呢就是那个不讲理的李，说这人怎么不讲理呀、啊？哎，就是那李，不讲理的那李。对了，记住了啊，下边了啊，周吴郑王，周，周就是哎呀周，哎。就是瞎胡诌的那个周，说这人怎么瞎胡诌，就是那周，瞎胡诌那周，对对对对对对，周吴，吴呢是哎，吴乃攸，说这人怎么游手好闲的，吴乃攸，吴乃攸，吴乃攸的。

0: 就是这吴，吴来忧那吴，哎，对对对对对，下边就是正，正啊，哎，见面上不有这么句话吗？说这人怎么不正经啊？哎，不正经就是这正，不正经那正，哎，好，真聪明。最后一个字，王，哎呀，王，哎，对，在咱们这个院里有个缸，你发现里边养这个大王八，你看见了吗？这个大王八，据我知道啊，已经是100多年了，可以说是老王八了，就是老王八的那个王，老王八那个王，记住了没有？老师记住了。那么你念念我听着成吗？哎，可以。老师从上往下讲，他是又打底下往上念，喝这押韵还有这优板，没把老师气死。讲讲我听听。老师您听的，老王八不正经，无赖又瞎胡诌，不讲理，装孙子，要学钱赵先生。我呀，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不是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0: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1: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0: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

0: 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

0: 需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1: 这样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2: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5: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6: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7: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8: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三道防线。
9: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0: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1: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2: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4: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5: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

0: 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蓓蕾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0: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2: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0: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 到 12%。
1: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2: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4: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3: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4: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3: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点57分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4: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5: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 PPI 同比上涨 1.5%， 6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 50.3%， 重返扩张区间。
3: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6: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3: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结果
10: 播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巴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做好应对？
1: 广西一名高中生用视频记录下被洪水围困的72小时，中国之声独家对话当事人，危急时刻哪些力量让人铭记？
0: 世界茉莉花都广西横州多处花田被淹，你们喝的茉莉奶绿泡在洪水中登上了热搜，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守护花农生计呢？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讲述身患罕见病的青年学子周俊章挺直腰杆安心向前的故事。
0: 丰县瞭望，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落幕，两国海军潜艇首次海上同框，释放哪些信号？
1: 国际新闻眼，足球盛宴难掩地缘裂隙，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之外，北美三国分歧为何越来越大？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天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台风巴威的中心今晨六点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八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华东、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安徽南部、辽宁西部局地特大暴雨。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不仅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同时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使近期为缓解紧张局势、实现地区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作废。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船只的能力。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490人遇难，16740人受伤。叙利亚人民议会12号举行自2024年叙政局巨变以来的首次会议，选举产生议长、两名副议长和一名秘书。最终，议员们投票选举阿卜杜勒·哈米德·阿瓦克为议长。据了解，阿瓦克是宪法宣言起草委员会成员，曾于1998

0: 2008年至2014年在叙司法部担任顾问法官。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单决赛中，意大利选手辛纳1-3逆转击败德国选手茨维列夫，连续第二年获得温网男单冠军。在更早结束的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10号种子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组合以2-0击败对手获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早晨6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为8级，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
5: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安徽多地遭遇持续性降雨。为了做好应对工作，安徽提前转移群众超6万人。随着巴威的移动，目前天气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安徽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丽。王丽，目前你所在的点位天气情况怎么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6: 好的，尹姐，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池州市的平津湖，这也是池州市城区最大的一个湖泊。昨天中午的时候，台风巴威是正式进入到安徽，那受其影响，池州市也是出现了特别明显的降雨。像昨天下午的3个小时，安徽最强的降雨就是出现在池州市，达到了超过了81米。那目前这里的降雨是出现了短暂性的停歇，这个可能和大家理解的比如说台风过境的时候会出现整片的大雨如注的情况是不同的。实际上是因为台风登陆后原本的螺旋结构难以维持，给安徽带来了分散性的降水。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呢，像我现在所在的平津湖在此前已经腾空了部分的库容，因为平津湖它所在的位置是比池州城区的位置要高，那目前它从原先的水位是12.8米，现在的水位是11.9米，预计腾空库容是800万方米。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在台风来临前，池州市相关部门已经对工地码头工矿企业进行了关停。受台风的影响，像池州市区域的环绕用业的需求也是陡增。昨天晚上的时候，部分的点位没有原有的供电线路的情况，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紧急调配发电保障车来赶赴现场进行全力的电力保障的工作作业。那今天呢，九华山风景区也将继续暂停对外开放。截止目前，九华山的景区各旅行社已经累计取消旅游团队有67个，景区也已经为1300余名的游客办理了退票的手续。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4点，池州市也紧急转移安置人员超过1.4万人。谢谢。
5: 那除了池州之外，这一次巴威还给安徽造成了其他的哪些影响呢？也来介绍一下。
6: 那这次台风巴威可以说给安徽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那像安徽全省的通航水域也是全面实施了禁航，286道的渡口停渡，3381艘的渔船暂停水上作业。那安徽全省关闭景区是有455家，在建的工地是超过了3000个。那此外，这个巴威还导致了长三角地区的部分时段的列车进行了停运。那为了应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呢，那上海局芜湖公务站就在芜湖、宁国、黄山以及我所在的池州东至等几个防洪储备了41种的抢险药具，同时集结了18支的党员突击队以及21台的大型抢险机械，及时高效的来处置各类突发的情况。 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3:30，那各地已经累计转移是超过60,000人次。那目前安徽全省呢，已经向黄山、池州以及宣城等13个市、35个县级提前，前置了有专业的救援队伍，是有13支，超过了3800人。他们携带了大型救援装备有800多台，并且向5个山区市以及多灾易灾的这个村子前置通信保障队伍是有1000多人，部署了中型的固和翼的无人机也超过了11架。好的，尹希，我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5: 好的，王丽，也请你和大家注意安全。
4: 再来关注宣城，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安徽宣城宁国市这两天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由于宣城宁国市位于皖南山区，雨水快速向河道汇集，当地的港口湾水库已经提前加大了下泄流量，腾出更多的库容，全力应对台风天气带来的影响。更多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宣城宁国市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王宁，现在安徽宁国的天气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在这个安徽宣城的宁国市。那现在呢，城区的雨势有所减缓。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11号的14时到12号的20时呢，当地的平均降水量是有69毫米，有7个站点的降雨量超过了110毫米。其中降雨量最大的南极大屋站呢，是达到了179.7毫米，峡西大十里站的风速达到了19.9米每秒。那预计今天呢，当地仍有较大的降雨。主持人，
4: 嗯，那为了应对巴威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7: 好的，主持人，那强降水给位于这个皖南山区的宁国市是带来了明显的影响。在当地采访时啊，我遇到了多处的这个落石或塌方的这个山区路段。那除此之外呢，由于降雨导致河流水位的快速上涨，同样有多处山路啊出现了被河水淹没阻断的情况。在当地青龙江采访时，那我看到一处通往2个自然村的山路呢被河水阻断。那当地政府呢设置了警示牌和隔离带，并有专人密切的关注该路段的安全隐患。那由于上游河道的水量增加呀，当地的港口湾水库呢12号继续泄洪，控制流量达到了每秒700立方米。以此来腾出库容，容纳上游不断加大的来水。那在当地的一条热门的旅游公路，我们还看到沿途的游乐设施已经全部的临时关停。那目前这条公路的全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宁国当地的轮渡和公交车也暂停运行。那供电服务中心是全天应急待命，及时抢修，保障居民呢正常的生活用电。此外啊，这里的在建工程已经全面停工，海矿等露天作业也全部暂停。主持人，
4: 嗯，好的，王宁，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浙江。目前台风巴威已经离开浙江，依山面海的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刚刚经历完了这次大考，在台风巴威登陆前完成了11个村子的共11614名群众的集中安全撤离，这是霞关镇前所未有的考验。
5: 接到转移任务后的10多个小时里，人员按什么路线转移，车辆怎么协调，遇到患有疾病或者是行动不便的群众，或者是尚未意识到风险不愿意转移的群众，该怎么办呢？这场和台风赛跑的考验，当地党员干部是如何完成的？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林路明的报道。
8: 10号的霞关镇阳光明媚，但所有人都知道台风已近在眼前。对于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这是一次紧张的大考。37岁的他来霞关镇工作不过2年，第一次经历台风天里这么大阵仗的全员转移，他完全是个新手。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打电话摇人，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赵蓓蕾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经不住大巴车的颠簸，赵蓓蕾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

0: 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 那就是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应该我又没有面海。
0: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能从县城赶来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时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9时许，海滨东路沿街商户垒起6层沙袋，木板封死门窗。10时40分，窑洞村民兵队逐户支援。12时50分，金玉沙居党员干部将百岁老人安全转移。14时20分，新林村已转移172人。往日热闹的霞关老街已安静下来，沿街商铺全部停业关门，居民用木板加固门窗、铁拉门。到19时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2: 党员呢知道了，通知我们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政府都这么努力了，为我们呢，我们自己肯定也要配合一下。
0: 苍南县三河高级中学避灾安置点为老人配备简易折叠床，给年轻人发放凉席，各种生活物资齐全。朱女士刚领完物资，心里很踏实。
3: 都安排挺好的，其他物资都有的，那些老人家有的不方便的，都弄得很好。
0: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镇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要在排查可能遗漏的点位后最后离开。
1: 我们的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
3: 因为刚才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性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这个是我们人民至上嘛，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很多人以为台风过境之后就能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解除，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台风本体过境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同一地方会出现连续多日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过境后不要急于外出，以免发生次生危害，要谨防高空坠物，尤其不要在户外广告牌周边逗留，与刮落的电线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电业部门报告。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因为经过暴雨冲刷，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路基被毁等地质灾害隐患。如果房屋在台风中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不论浸泡时间长短，入住前都要先检查下墙体是否有较大裂缝以及是否有地陷的现象，以免出现房屋倾塌的危险。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上周在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处一度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
7: 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的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这段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
5: 救援力量到来之前，被困师生们是如何守望相助的？救援力量抵达之后，他们又是如何

0: 何转移脱困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1: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2: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1: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一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2: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一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一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一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1: 1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1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2: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2楼吧。
1: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2: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有序的，也都听从指挥。7月7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3: 哇，这个水，两杯终于撤离了。
1: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100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2: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啊，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1: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2: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1: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

0: 孙红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1: 再来关注广西恒州，全国有超80%的茉莉花产自世界茉莉之都广西恒州。当地的茉莉花海最近一段时间呢，本该进入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浮花采收关键期，然而连日的强降雨造成了部分花田积水内涝，导致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生长和采收受到影响。
2: 那么恒州的茉莉花产业受灾情况具体是怎么样的？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守护花农的生计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白杰哥的报道。
3: 在恒州市乐芬村，村里的种花大户李昌莲承包了20亩茉莉花田。由于地势较低，这次受灾较重。放眼望去，茉莉花田里全是黄色的泥水，
4: 看不到的。你现在水都淹过去了，你这里原来都是一大片都是种花的。
3: 茉莉花是浅根系植物，被泡水最多可以坚持7天。本是收获的季节，水还没有退下去，李昌莲心里着急，即使现在就补种茉莉花，也可能会赶不上10月最后的收花季。茉莉再开花就是明年4月份。李昌莲和同村村民傅明讨论起补种的细节，
5: 重新再种，又要买花枝，又要人工，还有那个地膜肥料什么的，
4: 带竹青啊，带人工啊，还有带那个花苗啊，还有肥料啊，
6: 加起来
4: 5000块钱一亩。
3: 打开恒州数字茉莉小程序，可以看到茉莉花的实时价格。上个月花价不到20元一斤，昨晚已经显示47元到48元一斤。今年收成受损，他们还是想着接着种茉莉花。
4: 前两年这个你看啊，这么多茉莉花涨，然后这个价格又上来点，就想着租点地来种咯，这样子咯。
7: 如果按这种长值的话，你平均3块一亩的话，那你就是好多钱。
4: 但是现在是没有花了，那就只能接种啊。
3: 受灾的不仅是乐芬村，记者在教义镇采访看到，地势较高的花田损失较轻，花农仍在抢摘。每年4月到10月都是恒州茉莉花的采摘季，每天都有茉莉花开，花农需要在花朵绽放前采摘，当天采，当天卖。下午4点以后，花农都要把一天采摘的鲜花送到市场上卖掉。茉莉花市场上，花农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着当天刚刚采摘的茉莉花，在市场公平秤上依次排队称重，2斤、3斤、5斤，量都不大。
8: 您这个花今天还不错啊。
9: 这花没有啊，有少少了。这个花摘的高一点矮一点没有了。
8: 就剩这些了。
9: 三毛几地就剩这些。
8: 您这收了有多少斤？6两。
10: 这些算少了。
3: 11号下午4点半正式开秤，收花商开的价格是每斤30元，花农们还在观望，花商们有点着急，不时伸手拎花农的袋子。
11: 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
3: 花农张先生告诉记者，30元一斤，这和大家的心理预期还有点差距。
6: 可能这个价位不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价位，他可能升一点，他就可能想卖了。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卖，因为昨天晚上是40块钱一斤了，今天30块钱一斤，可能落差太大了嘛。
3: 张先生家就在横州镇，在市区边上，地势较高，家里的两亩花田受损不大，但因连日降雨，茉莉花的产量也受影响，
6: 也会有点淤水吧，但是不会说淹满整个茉莉花这样子。这才4斤花，这平常的话，如果是全部都盛开的话，有50-60斤呢。这两天才刚收一点，就是天气好了，它那个花才会好。
3: 价格涨到32元一斤，成交的花农多了起来。
6: 它现在开始涨价了，它有时候会涨，它有时候它也会跌嘛。
12: 32，你卖了吗？
6: 卖了。
12: 明天还来吗？
6: 明天还来。
12: 明天还能再收一桶？
6: 每天都会有啊，每天都会有茉莉花。
3: 花田地势高的花农，这两天采摘的茉莉花卖出了高价。花田地势低、受了灾的花农，正焦急等待着水位下降。针对目前的情况，当地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特别是指导花农抢救被淹的茉莉花。

0: 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马进森介绍，茉莉花植株在洪水浸泡下通常可以存活7天，农户可以先清理叶片上覆盖的淤泥，恢复光合作用能力，并通过修剪、消杀、松土、施肥等方式帮助茉莉花恢复生机。
1: 将受损的一枝叶剪去了以后，我们还要对整个植株和土壤进行消杀防病，建议他们清松土，松土就将那土壤把疏松起来，让它根系重新长出生命力更强的根系。因为根系受损了，你不能马上直接施肥，我们建议它10到15天的再施肥，我们分强气来施，薄肥要勤施，不能一下杀得太重。
0: 目前当地正在统计茉莉花的受损情况，未来也会出台一系列举措帮助花农渡过难关。马进森。
1: 目前第一步，我们正在组织各级力量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登记啊。我们对灾后如何管理，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些技术通知，通过我们的融媒体还有自媒体等等各种平台来发布这个管理的具体一些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我们茉莉花受损，保证我们的花农的损失降到最低去。
2: 3、2、1。
3: 当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4: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5: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3: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6: 我被歧视彭浩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7: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3: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7月花开。
8: 又到一年毕业时，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定格夏天里一幕幕动人的画面。
9: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他人。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7月花开，今天请听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0: 我是周俊章，今天从中国地质大学顺利毕业，心中满是滚烫的感动。20多年来，我经历了14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是无数人的帮扶让我一步步坚持到今天，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11: 今年6月18日，湖北武汉的南望山下，学士服汇成一片深蓝色的海洋，坐着轮椅的周俊章被同学们簇拥着推上讲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校长俯下身为他拨穗授予学位，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全场最滚烫的致意。
10: 校长是用温热的手跟我紧紧握手，握了十几秒钟，再拨了个流苏，然后给我授予那个学位证书嘛。当时我就捧着这个学位证书，真切地感受到手中10余年寒窗苦读的这样一种重量，也是很泪眼朦胧的。
11: 4年前，18岁的周俊章就被很多人认识。这位身患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少年，坐着轮椅，穿着护具，走进了高考考场。尽管书写速度只有别人的1/3，高考作文都没能完成，他仍凭着一身韧劲叩开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的校门。成绩背后是他10几年常人难以体会的病痛缠身。
10: 患了这个罕见病，我腰慢慢的直不起来，最后弯曲到了100多度啊。高中的时候去做了一个支支架，因为它的质地很坚硬嘛，所以腋下还有身体上腰上的一些皮肤啊，总是会磨出一

0: 一些血痂、血肉模糊嘛，就有时候也是忍不住就偷摸着抹两把眼泪，然后有时候也确实感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1: 历尽艰辛踏入大学校园，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周俊章很快发现，高中时笨鸟先飞的办法在这里行不通了。大学课程内容多，节奏快，他根本记不完笔记。有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熬夜补进度，可久坐让他的脊柱负担越来越重，疼痛让学习效率直线下降。他第一次意识到，光靠硬撑真的不行。转折来自于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的一段话，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他突然明白，一直在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当然怎么量都不对。从那以后，他开始为自己定制节奏，
0: 每周在老师上课前去预习一下，反正各式各样的智能工具就辅助梳理学习知识点嘛。
1: 大二时，他摸索出了自己的学习节奏，并取得了专业第一名的好成绩。大学好友王海彤说，很少听到周俊章抱怨，哪怕身体再疼，他也会跟大家一起开玩笑，听歌聊梦想。
2: 平常他比较喜欢听歌音乐，比如说无名之辈啊，追梦赤子心这些，所以实际上他是一点也不沉闷的，而且他是比较喜欢和我们开玩笑，他也经常拿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打趣。
1: 但乐观向上的他始终被病痛折磨。大二暑假，周俊章接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手术，脊柱矫正。28颗钢钉被植入他的身体，从颈部延伸到尾椎。术前医生告诉他的父母，手术有风险，一旦触碰到关键神经，可能导致身体失禁，甚至状况不如从前。可母亲夏朝红咬着牙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了字。
3: 他爸爸当时就哭了，他爸爸算了，孩子不做吧，回去吧。哎呀，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们就抖一把吧，最终还是我签的字，竟然也可以说是幸运的。
1: 好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他不是一个人。同学们每天把工整的课堂笔记截图发给他，辅导员隔三差五打电话关心他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学院领导也专门到医院探望，叮嘱他安心养病。辅导员努尔下提，
4: 他妈妈经常就说，不管任何事情，只要努尔老师你在身边，我们这个心里面石头就放下了。他身上现在还有20多颗这个钢钉，其实他很艰难，更需要事无巨细的付出更多的关心鼓励他吧。
1: 大学四年，周俊章把这份托举变成了向前的动力。他跟着导师做了残疾人就业调研，跑过残联，访过社区，用统计学的工具收集了179个有效样本。他说，他想用这把尺子量出更多残疾人未来的可能性。
0: 因为我患了这个罕见病嘛，然后生命可能注定没有普通人长久，所以早些年啊，我对这个宽度的定义很简单，就是说丰富一下阅历，想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宽度的定义是指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给他人、给社会带去一种正向的改变。
1: 去年下半年，保研结果出炉，周俊章以专业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地大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毕业典礼那天，他坐在轮椅上，身后是默默守护的父母，左右是朝夕相伴的同学。此刻，所有的坚持都有了回报。母亲夏朝红望着台上那个挺直腰杆的儿子，泪水模糊了双眼。
3: 我看见那个场面，我当时这眼泪就不住的往下流。我想，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总是有一点方向了，也有点希望了。希望他以后啊，凭着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够啊自食其力，有能力的话去回报所有帮助他的人。
1: 典礼结束后，周俊章在朋友圈写下了一句话。前路漫漫，定不负所有遇见。接下来的9月，他将在母校继续求学之路。一楼的无障碍宿舍依然明亮，父母的照护依然温暖，老师同学们也依然是他最坚实的后盾。纵使身有桎梏，他仍将循着心中的梦想安心向前。
0: 4年前啊，我曾经说过，走过最黑的夜才能看见最亮的光。现如今，我依旧想用这两句话勉励自己，希望未来我能做一块水泥，因为水泥啊是慢慢凝结的，一旦凝固了，它就能够承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

0: 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中俄两国海军7月6号以来，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将于今天结束，其中海上演练阶段11号已经落下帷幕。
4: 联演期间，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前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不设固定脚本，采取混合编组，实战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3: 值得关注的是，中俄海军潜艇在联演当中实现了首次海上同框，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持续拓展。
4: 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经成为中俄两国海军合作的重要平台。那么今年的联演呈现出了哪些变化和特点？两国潜艇首次海上同场亮相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5: 今年的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军事专家张军社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中俄海军联合演习有四大变化和特点。
6: 一、演习课题和科目的设置锚定两国现实安全需求，继2024年之后，今年举行的海上联合2026演习再次设定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演习课题，这是因为近年来多种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特别是冷战时期被禁止研发部署的中导武器相继在亚洲部署，来自空中、水面、水下和陆地的各种导弹和无人机、无人艇构成的威胁急剧增加，严重威胁亚太地区重要水道和中俄两国的安全，威胁地区和平。因此这次演习双方通过开展侦察预警、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科目的演练，增强了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二、演习突出实战导向，更加贴近实战。演习全程紧贴真实的海空作战环境，既注重通过反舰、防空、反潜等演练夯实两国海军基础的攻防作战能力，也聚焦无人机等新型海上威胁开展专项研究和演练。三、演习进一步提高了双方协同作战的能力。今年的演习设立了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双方参演兵力采取了混合编组的方式，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了联合作战体系，有效检验提高了双方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特别是双方这次都派出了潜艇参加演习，这标志着两国海军的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进一步拓展。四、演习加深了两军战略互信。演习中开展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对海打击、援前救生等科目演练，两军互通共享全域战场态势数据，这充分体现并进一步加深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两军战略互信。
5: 演习中，两国潜艇的同场亮相和援前救生船的参演引人注目。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从外观来看，两国都派出了比较先进的常规潜艇。两国潜艇的首次海上同框，标志着双方军事互信程度不断加深，合作范围也在持续拓展。
7: 这次出动了潜艇的救援船和两国潜艇之间的同框之间会有一个关联，就是潜艇救援。潜艇救援是一件非常复杂的技术，中俄双方在潜艇救援方面的合作，我觉得可以达到1+1=2。而且潜艇救援呢，是任何一个拥有比较大量潜艇的国家必须要具备的一项技术，因为我们知道潜艇在大洋里

0: 航行，经常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双方的资源可以共享，比如说双方救援的信息的及时的沟通，假定说我在你家的附近打引号的120就可以来救助，你的潜艇在我家附近，我家附近的这个潜艇也可以来给你去救助。俄罗斯面临的位置和我们的位置中间有很多重叠的海域，比如说西太平洋方向，俄罗斯它的太平洋舰队的潜艇也经常在这一带的海域合作，那么中国的潜艇也在这一带的海域合作。第二呢，就是在附近的一些国家，它可能潜艇救援力量是比较单薄的，那么他们恐怕将来也会被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救援体系当中。
1: 此次演习，双方派出精锐力量，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特别是潜艇和远潜救生船参演，反映出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持续拓展。海上联合已成为中俄双方常态化、制度化、实战化的联训品牌。根据计划，演练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纵横，国际新闻眼。这个夏天，北美大陆正在经历一场微妙的压力测试。一方面，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虽然因为世界杯展开了前所未有的体育合作，但另一方面，赛场之外的紧张气氛却越发明显。
4: 美墨之间，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境内遭执法人员枪杀，引发墨方不满，并要求展开调查。美加之间，加拿大总理近期高调访问沙特阿拉伯签大单，被舆论普遍解读为主动寻求分散对美国的依赖。足球盛宴难掩地缘裂隙，北美三国分歧为何越来越大？国际新闻眼，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半决赛阶段，加拿大和墨西哥境内的赛程已经全部结束。随着赛场喧嚣散去，三国之间在贸易、移民与主权问题上的长期摩擦正重新成为焦点。本月7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美国国土安全部给出的说法是，萨尔加多逃避逮捕并试图驾车撞击执法人员，导致后者被迫自卫开枪。但现场目击者的描述与之相悖，他们称事发时执法人员并没有站在萨尔加多的车辆前方，枪声也是来自车辆的侧面而非正面。还有消息人士透露，萨尔加多本不是移民执法行动的目标，事件持续引发争议。墨西哥政府方面近日作出回应，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公开表态，
6: 我们不能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这些墨西哥人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行动中丧生，或被拘留在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相关承包私营公司运营的拘留中心。墨西哥政府有义务向所有提出请求的墨西哥公民提供领事协助，尤其是那些在美国诚实工作却被指犯罪的墨西哥公民。
5: 墨西哥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押期间或者执法行动中，已有17名墨西哥公民死亡。墨方还称将绕过外交渠道，直接向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以及司法系统提出调查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转向司法渠道施压只是墨西哥的权宜之计。
7: 可以说这是在外交施压无效之后的法律施压，因而呢，向美方传递更加强烈的批评，来争取对墨西哥在美公民权益的实质保护。那么墨西哥的这种诉求啊，短期内解决难度很大，因为它影响不了美国司法部门，而且呢，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经常以执法自卫等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因此墨西哥的这个调查要求啊，面临较大的政治和司法阻力。
5: 美墨之间移民议题是长期的结构性矛盾，萨尔加多事件使其再次被摆上桌面。另一面，美加之间，加拿大近期频频调整对外布局，似乎在为两国关系寻找新的解法。

0: 七月上旬，加拿大总理卡尼完成为期三天的沙特阿拉伯之行，这也是20多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双方签署了13项商业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总额超过10亿加元。两国的合作将涉及矿产能源、人才培养以及国防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此次双方的高调合作引发关注。更值得注意的是，卡尼在访问沙特时主动提及了一个并未在场的第三方，美国。
1: 我们认识到当今世界更加危险，更加分裂，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需要实现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我们变得过度依赖某一个伙伴，显然我说的是美国。每一位加拿大人都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正积极与全球主要伙伴开展接触。
0: 除此之外，卡尼日前还宣布了加拿大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供应商来自德国。不难看出，摆脱对美依赖已经成为加拿大规划合作和发展的核心考量。
2: 世界杯期间，备受瞩目的美墨加协定也迎来了关键节点。墨西哥和加拿大此前均释放出续约的信号，而美国则称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在三方未能够达成一致的局面下，北美三国关系新的天平又将会如何摆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墨西哥经济高度绑定美国，其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其中近80%流向美国市场。加拿大约70%的出口流向美国，两国均支持直接续签，来维护北美区域内的贸易确定性。与之相反，美国无意平稳推进续约，而是把不续签作为筹码，逼迫墨加做出更多让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外经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李富一观察，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北美自由贸易体系，而是借此对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表达不满。
3: 事实上，确实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逆差自2021年以来是持续扩大，当然这个和美国非常多的单边主义措施是相关的，但是在特朗普的这种重商主义的考虑之下呢，他把贸易逆差作为他要施压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利用美国的市场的这种核心地位来增强自己在北美的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同时不排除还可能将移民啊、毒品走私等等广泛的非贸易议题涵盖进这个谈判中去。墨西哥和加拿大是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啊，他们都把这个美墨加协定视作提振经济的一个重要杠杆。
0: 从当前谈判进程来看，美国和墨西哥已经于今年5月和6月进行了2轮双边谈判，第三轮谈判即将启动，但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尚未开启正式谈判。针对协定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三方谈判进程不同频，有可能使协定从三边框架变成双边安排。
4: 现在之所以加拿大还没有和美国进行正式的文本双边会谈，主要还是受美加双边关系紧张和美方极限施压策略的影响。一个是特朗普之前曾发表过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等等各种言论，而且美加在钢铝关税啊、数字服务税等问题上摩擦很多，双方互信受损。加拿大现在对美国的谈判态度是比较谨慎的。第二个呢，是美国也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因为墨西哥对美市场依赖度更高，让步空间比较大，所以他是想先和墨西哥谈好了之后对加拿大施压。再一个呢，是加拿大更倾向于三边框架，所以他是希望和墨西哥共同面对美方压力，避免被各个击破，因此更希望在三边的框架内进行沟通。
0: 持续摇摆的贸易规则带来巨大的政策不确定性，最直观的冲击就是限制了投资。市场普遍预判车企等跨国企业有可能搁置在墨西哥或加拿大的扩产以及新能源转型布局，甚至部分已经规划的近岸外包项目也将陷入停滞。墨西哥央行的调查显示，分析师对2026年墨西哥 GDP 增长预测中值仅维持在 1.1%， 市场投资信心大幅降温，仅 8% 的专家认为当下适宜新增投资。张家俊认为，
4: 这种不稳定的方式将打破北美贸易的这种稳定预期，抑制长期投资，北美共同生产体系的这种效率会下降，迫使一些企业重新评估风险。
0: 据墨西哥金融报等媒体透露，面对第三轮双边谈判，墨方已拟定针对美国大

0: 豆、猪肉等核心农产品的反制清单，以此作为谈判的对冲手段。可以预见，规则波动、预期不定正在成为北美贸易的新常态。在年复一年的利益拉扯中，显露出的不仅是经贸规则的裂痕，更是北美三国关系的脆弱倒影。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体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吉林中东部、辽宁大部、山东东部、江苏、安徽等地将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辽宁中部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强降雨天气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需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公众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2026上合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今天将在青岛闭幕。本届博览会以联动全球优品、共享上合机遇为主题，通过展览展示、商贸交流、精准对接等形式，搭建起集消费体验、文化交流、文旅联动、经贸合作于一体的国际化交流合作平台。从今天起至19号，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在长沙进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了省区市队界限。2026年 WTA250雅典站正赛即将在今天开拍，这是雅典时隔35年再次举办 WTA 赛事。中国选手郑钦文以确认递补入围正赛，本站比赛也是他争取美网正赛资格的关键一战。2026华语辩论世界杯总决赛将于今天起到19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赛事汇聚全球24所顶尖高校，将进行39场思辨对决，带来一场思想碰撞、智慧交锋的视听盛宴。国际方面，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13号将进入部长级会议阶段，各国高级别代表将进行发言、磋商、表决，最终将通过2026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部长宣言。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欧盟外交事务理事会将于13号在布鲁塞尔召开外长会议，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